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房山区十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留在村里多是老人。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海深处的绿色答卷。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房山区十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小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市工作了，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靳槐花大夫就是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他1974年初中毕业，到村卫生所边学边干，逐渐成长为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全村都认识都信任的靳大夫。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来听听他的故事。
3: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4: 早晨8点多，房山区十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靳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邻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靳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靳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十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

0: 当医生的决心。
1: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你说也红糖那儿到现在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人家是19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学习，在中医科待一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这么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了。
0: 1980年1月，靳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1: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几年吧，都跟我小哥儿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然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0: 80年代初，陪伴靳槐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1: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黑的街上，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呢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0: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10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3座桥被大水冲毁，靳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2座山洞，再趟过1道河，在村民和婆罗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1: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一直飘到都到我这儿的那大水，
2: 到脖子了那水
1: 的。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产包又是药箱啊，产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呐、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的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0: 在日常诊疗中，靳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1: 有病感冒了咳嗽，5分钱他也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拿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合肥医疗该收钱了，他更没钱，当开的不成平儿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血液整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疯了。
0: 在平玉村的村民眼中，靳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3: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这值班了。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类了，那会儿聊天了都说回话也是不干了，这老百姓就好像是没领养了。
0: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他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4: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靳大夫接生的。
2: 比如说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靳大夫？
4: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0: 平玉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5: 对这个村儿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赶紧去大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

0: 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他是乐了就。
1: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晋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她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2: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四五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3: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2: 走着去。
3: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2: 我这鞋百八十双都少说着呢。我这50年，我一年3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1: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晋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晋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2: 量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腰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大夫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这都憋的，他都上不来气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你把那腰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增加点气管的。一次一支，一日三次，加了这么些个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4: 喝你给管事。
2: 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1: 从小花大夫到晋奶奶，晋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峪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2: 一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量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呢。
3: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2: 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去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1: 52载行一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晋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2: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来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这些能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素有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藏着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世界上最长的流动沙漠公路，以及长436公里、宽约75米的防护林生态工程。今年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生态防护林迎来了建成20多年的首次大规模补植作业。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稳稳扎进沙漠，除了大家熟知的梭梭、撑柳、沙拐枣、老三样之外，10多种全新苗木也在茫茫沙海中扎根生长，极大地提升了林带生态多样性与抗逆性。你知道吗？这些在极端沙漠环境中顽强存活的植物，出自坐落于流动沙漠腹地的特殊园区塔中沙漠植物园。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探访沙漠深处的绿色答卷。

0: 你要看有水的地方再种的，明白？
1: 暮春四月，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温在10到30度之间，气候适宜，正是万物复生的时节。沙漠公路防护林补植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工人们顶着风沙，有条不紊地完成草方格修补、挖树坑、苗木埋土、滴灌浇水等每一道工序，动作细致又娴熟，用双手为无垠黄沙种下片片崭新绿意。常年驻守在塔中植物园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工程师张恒和十名同事布撒在436公里的沿线施工路段，住在帐篷里，为本次防护林补植工作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张恒说，
2: 公路上主要用的是梭梭、蹭柳、沙拐枣这三种植物，现在出现了一些老化和退化的现象。今年我们首次把我们园区选育出来的一些优良的植物推广到这个沙漠公路里面去，包括我们的沙冬青、紫花锥鱼草、柠条、花蚌，这些植物呢都有抗旱、耐盐、耐贫瘠、耐寒的特性。
1: 张恒提到的沙冬青、紫花锥鱼草、柠条、花蚌，相比以往防护林的老三样，不仅具备出色的防风固沙能力，观赏价值也大幅提升。步入塔中沙漠植物园，沙冬青绽放出簇簇嫩黄小花，淡淡清香随风飘散，紫花醉鱼草枝头花苞饱满，即将迎来盛放。历经20年的精心管护，这些耐旱植物彻底在沙漠中扎根生长，今年更是正式加入防护林队伍，携手守护这条沙漠交通命脉。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沙漠公路，是中国能源运输南疆各族百姓出行的生命线。可公路建成初期，国际上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流动沙丘终将吞噬路面，如何保障沙漠公路长期安全运营，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文回忆说，一开始是用单纯的草方格机械防沙措施保护沙漠公路，但几年后草方格损坏，防护作用降低。
3: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呢，以生物防护来替代这个机械防护，来确保着沙漠公路的这个永久畅通，并使沿线的环境得到改善。
1: 秉持着这样的治沙思路，23年前，总投资2.18亿元的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正式动工，3年后全面建成。自此，一条长436公里、宽72至78米的绿色长廊，牢牢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沿防护林精心计算修建的108座水井，全天候抽取沙漠地下的苦咸水，通过滴灌的方式，让蹭柳、沙拐枣、梭梭等耐干旱、耐盐碱的植物在沙漠公路两侧绵延成荫，阻挡风沙对公路的侵袭。合理的调控水井抽水量，使地下水资源的开采与补给、植物需水及环境变化等因素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确保了生态防护林的可持续灌溉和沙漠公路的长期安全运行。塔中沙漠植物园也成为这条沙漠公路防护林物种选育的核心试验田。塔中沙漠植物园由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2003年共同挂牌成立。经过23年的建设和科研攻关，植物园从最初的100亩逐步扩建至300亩，先后引进400多种沙漠植物，其中200多种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干旱区荒漠植物培育研究的科研基地。从试验地里无数次试种繁育，到沙漠中规模化推广种植，几代科研人员整整坚守了20多个春秋。如今，科研团队又瞄准了新的研究方向，沙漠观赏植物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推广应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常青，作为每年在塔中植物园留守10个月的技术负责人，带着这个全新构想，耗时4年，

0: 牵头开展了荒漠观赏植物的引种和示范课题研究，为精准摸清各类植物的耐盐碱极限，他和学生们用不同浓度的盐水反复浇灌植物，细致记录每一组生长数据，层层筛选适合干旱区城市栽种的优良植物种。2024年将植物园里高抗逆兼具观赏性的荒漠观赏植物成功推广应用到城市绿化建设中。常青说，
1: 在那个敦煌做了个示范点，在那个哈密做了个示范点。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是阿拉尔做了一个设计，荒漠物种的组景搭配，我全用不同的那个群落给它做出来的，就希望我们干旱区城市走的这一条绿化，就是生态空间营造的这条道路。
0: 植物园里的荒漠植物不但美观，有的还可以当菜吃，能增加种植户的经济效益。常青说，
1: 这种植物是我们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引种的，它叫芦笋，它可以做一种高档蔬菜，它是不用每年去种，而且基本上没有病虫害。我们等于说是种一次后十几年每年都在吃这个蔬菜。
0: 塔中植物园的优质植物资源与先进治沙技术，不仅在敦煌、哈密、阿拉尔等城市落地生根，更走出国门，走进中亚、非洲的荒漠地带，在海外沙漠中种下片片生机。徐新文向记者介绍，
2: 有30多个树种从咱们国内闹到这个阿兹塔纳，建了个30多亩地的一种哈的种植资源谱。给他建了300多亩的一个示范区，从毛里塔尼亚最终到这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边那一块的话，我们也引入了一些植物。这两年的话，我们又在那边建立了一个这个绿水技术公园吧。
0: 徐新文提到的中非绿色技术公园项目，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全程提供示范区建设与后续技术支撑，是中国科学技术部重点研发项目。周娜正是项目的负责人。在热浪滚滚、黄沙漫天的撒哈拉沙漠南缘，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如今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在这里，当地选育的耐旱耐盐碱植物阿拉伯金合欢树苗、珍珠粟、埃及酸叶木苗郁郁葱葱，苏丹豆、茄子和西红柿等蔬菜，乃至甜瓜和西瓜等水果都茁壮成长。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为整套沙漠灌溉系统提供稳定保障。自2017年双方签署合作协议以来，100公顷流动沙地得到有效固定，4公顷荒漠被改造成良田绿洲。周娜说，
3: 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这项目都落地，比如说对他们国家这些风沙呀，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治理，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受益。
0: 一次大漠防护林补植，续写了中国治沙人20余载的绿色承诺。一座扎根沙漠腹地的植物园，支撑了横贯千里的大漠生态屏障。从国内生态治沙的攻坚克难，到中国治沙技术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治理，塔中沙漠植物园的科研工作者们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矢志不渝的创新，书写了震撼世界的中国生态传奇。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园无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无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去听听技术园无不存的成长故事。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去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指尖磨过图纸的纹路，目光凝注设备的参数。从业22年来，温州技术员吴不存的身影始终扎根在技术一线，从未偏移。近日，吴不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的背后，藏着他从普通技术员到技术带头人的每一步坚守，藏着中国汽车电子产业从跟随到自主引领的每一次跨越，更藏着一名一线工匠用热爱与责任把平凡日子打磨成不凡的初心。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听听技术员吴不存的成长故事。
7: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一片开阔通透的大平层办公区映入眼帘。吴不存的办公室就设在进门边，大门敞开，一眼到头。一张简洁的办公桌，一台常年运转的办公电脑，再加上一张简易长条会议桌，就是他办公场地的全部。朴素的与身边普通研发人员的工位别无二致。办公室门外一排排工位整齐排布，研发人员埋首于图纸与屏幕前，键盘声、探讨声交织成忙碌的乐章。而吴不存的办公区内同样热闹，技术员、工程师络绎不绝前来问诊，他总是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答疑，拆解难题，手把手指导。吴不存，
8: 我们说实在的，研发的问题是很多的，包括讨论的事情也很多的，接在一起就是他们有方便来直接来找我，我们一起共同解决这个事情。

0: 埋头工作的吴不存，一身灰色工装，眉宇间带着技术人特有的沉稳与谦逊。谈起22年的深耕之路，吴不存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多年来初心未改的坚守，也勾勒出他从一线基层走向技术领军的成长轨迹。2024年，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吴不存，怀揣着对技术的热爱，加入温州乐清一家气模配企业，成为一名基层技术员，一待就是22年。
1: 我们刚好接到了一些比亚迪的新项目，也就是以前比亚迪最早的 F3 的车型的，那是也是中国企业进入轿车行业的起步极高点。
0: 吴不存回忆自己第一趟出差，就在合作企业的车间蹲了半个多月，全程陪着试车，同步修改产品。彼时中国汽车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汽车电子配件大多依赖进口，手上没有核心技术。这一趟与车企一线技术人员的深入切磋，让20出头的吴不存暗下决心，要深耕技术，让汽车电子配件实现自主可控。他一头扎进车间，从设备调试、参数核对、图纸标注等基础工作做起，对着图纸反复琢磨，遇到难题就加班查资料做试验，直到彻底吃透。
1: 我们也不断的多做嘛，多做多到一直经验，现在我们一点就是多做事情，多下基层，你都学得更经验，多起来的经验嘛，包括你要还开阔自己的思想。
0: 扎根一线的日子里，吴不存始终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微小漏洞。有一次车间一款核心电子部件出现稳定性异常，反复调试无果，影响项目交付。当时还是技术员的他主动请缨，放弃周末扎根现场，从设计原理、生产流程到参数调试逐一排查，连续3天3夜，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最终找到问题根源，一处微小线路接口接触不良，经过精细化调试顺利解决难题。
1: 我们整整跟主机厂里面做了3-4天相关实验，每天就留下来这数据分析失效，排查出来对手机的一个容止问题，导致我们的开关是失效的，所以我们要把根源找出来。
0: 这份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劲头，让吴不存快速脱颖而出，一步步从技术员成长为工程师、质量部经理，最终走上技术总监岗位。22年里，中国汽车产业也实现从燃油车向新能源车的跨越，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研发。吴不存，
1: 现在给我们一张卡尺，里面机构全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汽车就迅速拉起来，就是一样，也是不妨别人的，特别新能源车造型都是自己造的，
2: 自主研发。
1: 对。
0: 2017年，吴不存开始负责企业的整体研发工作，带领团队成功进入路虎、捷豹、大众、奔驰、通用等高端汽车客户的供应链体系。他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更亲身参与了国产电子配件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突破，带领团队推出的多项核心产品适配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更实现技术输出。2025年年底，吴不存工作的企业也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1: 我们的发展起来的初心点是，我们要挑战顾客的要求越高，我们的成长度就越高。那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攻破它，我们就慢慢的成长起来了。
0: 22年，吴不存依然保持一线研发热忱，甚至养成了专属技术人的职业病。有一次，朋友开新款新能源车来接他，他上车后不闲聊，专注观察车载控制系统，一路询问技术参数，下车后还特意查看灯具设计，连朋友都调侃他眼里只有技术。这份调侃背后是对他匠心的敬佩。
1: 我们有个职业病一样的，坐上新能源车或者其他车的时候，看人家的东西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也会去做对比。
0: 作为技术带头人，吴不存牢记传帮带教的责任，22年里毫不保留分享经验，牵头搭建人才培育体系，带出近200人的技术铁军。这支队伍里有年

0: 新技术员、一线骨干，也有研发带头人，成为企业研发核心力量，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人才。公司项目总监王松柏，
1: 他是希望不要把经验留在脑子里面，你得把它形成经验库。我们的经验库现在累积达到4-5千条了，他让各个科室都把它整理成点检表存档，便于新人设计的时候呢，他在画完以后，他去对照检查的时候，他就会去不断修正。
0: 与此同时，他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子领域，先后承担5项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开发项目，7项浙江省新产品研制计划项目，取得自主知识产权14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制定浙江团标2项，6款产品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近3年，吴步存个人取得了9项自主知识产权、7项实用新型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多项专利落地应用于小鹏、比亚迪等主流车企核心车型。企业灯具科科长叶贵弟回忆说，去年吴步存带领团队攻坚中国国内一家新能源百万级豪车车型灯具研发。这款灯具技术标准严苛，需要满足高亮度、微型化、集成化的要求，还要实现智能交互、精密热管理等等功能，研发难度极大。叶贵弟说，当时整个团队压力巨大， LED 光源亮度控制、散热优化都是行业共性的难题。
2: 就是也今年刚上市的，车头到车尾我们都可以做到9米，很快车身本身也就只有5米嘛，又长又大，这行业别人都没有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熟练。难点就是清晰度要高，选材上耐热，这个灯的话它亮度要高，装在那个车底下面的防水等级又高，相当于要泡水，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挑战的。
0: 叶贵弟说，研发中 LED 光源温升异常超标，吴步存带领团队翻资料对标顶尖方案，每天做上百组试验，哪怕0.1摄氏度的偏差都要追根溯源。好几次实验失利，团队士气低落，吴步存就召集大家复盘打气，技术攻坚没有捷径，每一次失败都是向成功靠近了一步。最终团队连续奋战8个多月，攻克核心难题，产品通过检测锁定订单。叶贵弟，
2: 虽然我们敬佩的时间都是我们总监一手带着我们一起弄，我们吴总监都是尽心尽力的。因为我很印象很深刻的话，P7的时候，我们就供应商那个地方都12点了，他也跟我们一直坚持，就把这个项目弄到有点苗头，把这个东西一起跟进下来。
0: 同事王松柏回忆，有一次一款核心部件批量试生产时，吴步存发现一个批次存在微小参数偏差，虽然不影响使用，无法被常规检测识别，仍然当场下令停产复检。
1: 搞技术的人嘛，他本身严谨，他的要求就是一丝不苟的，往往为了一个产品我们要交付，然后他又觉得这个尺寸不符合要求，他就不会允许生产，就是一定要达到他的要求以后生产。
0: 王松柏说，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没必要小题大做，但吴步存说，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线，技术人的底线不能碰。最终团队复检剔除了不合格件，优化工艺，守住了品质底线。如今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问及成长秘诀，同事王松柏认为，核心是吴步存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1: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我觉得一切的钻研它源于热爱，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不热爱这些图纸这些工具，我觉得他没办法支撑他在这个行业里待这么久，热爱这个行业。
0: 吴步存自己却认为是责任。
3: 您觉得让您站上这个位置的是责任还是爱好？
1: 责任，既然上班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企业给我们这个岗位了，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
0: 其实吴步存的成长是热爱与责任的双向奔赴，更是个人与时代产业的同频共振。他用22年坚守见证了中国新能源车发展，用实干为产业自主化贡献了力量。如今吴步存还是守在那间简单的办公室里，和200名团队成员朝夕相处，每天仍有技术

0: 处员来问诊，坐朋友车时还是改不了琢磨车载配件的习惯，他就这样把对职业的初心融入每一个平常日子里。也许把一件事一辈子踏踏实实干好，应该就是一名劳动者最真实的样子。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曾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列铁路客车、第一代化肥，诞生了一汽、吉化、长鹤等诸多国字号大型企业。如今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优势上，吉林省不断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装备集群和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势头很足，也吸引了众多青年人才留在吉林创业就业，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节目最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有为青春在吉林之创新有我。
3: 现在呢，汽车行业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时代，而我本人呢，研究的方向呢是锂离子电池，正好是服务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发展大有可为。
4: 孙立群的老家在内蒙古，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可是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科研工作的渴望。2006年，他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3: 我选的这个专业呢叫物理化学专业，当时了解到物理化学专业呢有一个这个材料化学这个方向，就是做的这个锂离子电池相关的这个方向。当时对这个学校、对这个专业和这个研究方向就非常感兴趣。
4: 孙立群的入场时间正赶上中国锂电池新兴产业的崛起，近年来吉林省不断推动新能源汽车智能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投身到这个行业，孙立群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留在了东北师范大学任教，在教学之余继续和团队进行了锂离子电池新材料的开发。在2020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他们团队成立了吉林省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因此他又有了新的身份，研发总监。
3: 我觉得学校和公司，我这个两个岗位可以非常好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4: 近年来，面对新能源这个赛道，吉林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推出具体措施，帮助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孙立群所在的公司就乘着这股东风乘势而起，脱颖而出。东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批了吉林省锂离子电池材料科技创新中心，该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高安全长循环的 A 酸铁锂半固态储能电池和高安全高比能的三元准固态动力电池，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和续航里程。
3: 对于新能源车而言，那么最大的就是一个是安全性，一个是续航里程，就是我充一次电能跑多少公里，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这款电池，它要比传统的液态的这个锂离子电池，这个续航里程提高到将近一半以上。
4: 十几年的潜心钻研，孙立群不仅在锂离子电池技术创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更是将自身所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为锂离子电池产业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3: 希望我们培养自己的学生都可以留下来，留在

0: 外籍人留在长春，然后来推进这个事业，推进这个行业，同时也可以提高长春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
1: 面对成绩和荣誉，孙立群的脚步依旧匆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就像现在，他正在带领研发团队全力以赴地开展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0: 在下一步的话，我们要开发全固态电池，在3到5年内要实现这个全固态电池的开发。
1: 不知不觉间，孙立群已经在吉林长春生活了近20年，他早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这里。
0: 吉林省也提供了各项的人才政策，也吸引我愿意扎根在这里，已经把自己的家安在这里了。
1: 孙立群留在吉林是为了理想和事业，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电气研发部牵引系统工程师王运达留在吉林，则是为了回报家乡。
2: 回到家乡其实很幸运，能够有这么多的机会，然后有这么好的平台，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我们正在研发国内首列吧速度最高的，也就是时速400公里等级的高速动车组，创新性的采用了永磁的牵引系统，整个过程其实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1: 王运达的老家就在吉林省四平市。2022年，他从北京交通大学硕博毕业，面对各种工作机会，他没有犹豫，选择直接回到吉林长春，加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 当时我也是有留在学校的机会，还是想把这个所学到的一些知识体系啊，或者是做的一些科学研究，真正的应用到实际的这种工程里来。对于来到长客，其实是非常向往的，很希望为家乡做一些事情。
1: 就在加入中车长客不久，王运达便成为 CR450 研发团队的一员。从时速350公里到时速400公里，不仅意味着高铁列车越跑越快，也意味着中国的高铁列车体重更轻，体力更强。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对于王运达来说，同样也是人生的一次挑战。
2: 我是很期待的，我就想着自己在学校是当时学了这么多，终于能有一个环境，真正的说把这种学的知识，真正是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
1: 经过不懈的努力与调试，王运达所在的研发团队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一路走来，王运达很庆幸自己的选择。2023年，他被评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家乡的鼓励让王运达更加坚定自己前行的方向。
2: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会给新入职的这些新人啊定一个发展的规划，设有这种导师带徒的这种机制，带着我们去各个电机厂啊，真正到他的这个生产的制造的场地去，把这个电机完全拆解出来。那么我们能更直观的现场学习到它的一些内部的细节，对人才是非常重视的。对我个人来说，有这种创新性，有这种技术引领，这种项目给了我一个发挥个人才能的一个平台。
1: 在中国吉林还有很多年轻身影像孙立群、王运达一样，在富有突破性的岗位上以青春热血奋勇创新，马不停蹄地助力吉林的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新鲜血液，新的未来需要时代新人携手共建。相信随着这一波青春力量的逐步成长和绽放，吉林也将迈入科技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

0: 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袁运生，画家。1979年的春天来临时，袁运生挥笔在首都机场的候机楼中勾绘出一幅生命的赞歌。然而这曲赞歌也许唱得早了一些。
3: 那是中国可能是最美好的，当时大家就是对这个中国文化复兴这个充满了理想。
2: 1979年9月26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壁画群落成典礼。这一天，前来观赏的人们惊讶地发现，在一幅名为《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壁画中，竟然出现了三名裸身沐浴的傣族少女形象，这立刻引起了大众的关注。而这幅画的作者袁运生也一时成为公众视线的焦点。
3: 79年，就是任何一个领导人当时也拿不出一个什么具体的规划来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在我看来，所以你想是莫德斯特国和，对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想这两个话，你去理解，在文艺上，就等于是一次大的解放。
2: 1978年，中共11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中国的文艺界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然而大好形势下，这幅一诞生就受到好评如潮的机场壁画，在时隔不久之后却遭遇了命运的逆转。画中的裸女形象被指为对傣族妇女的不尊重。
3: 我22年右派，我也不在意，我的热情一点没有减少，信心也没有减少。但是等我回来再画了这么一张画以后，受到大家的一种肯定，突然就因为个别的人在这里作乱，居然又会把局势全部弄成那样，这让我实在是无法理解。
2: 随着正反两面的不断争论，这几个裸女形象被官方下令用布遮盖，最后又被木板做成的一堵墙封死。一场风波从此被写入中国美术史及中国改革开放风风雨雨的20年档案之中。1955年，18岁的袁运生顺利地考入向往已久的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苏联画家列宾的名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也是在此时。

0: 以苏联为模式的美术教育体系进入中央美院，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中国化教育体系。初窥美术门径的袁运生对于美术派系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凭着天生对色彩的喜爱，每日激情地创作属于自己的美。
1: 在美院挺受宠的，我在一二年级的时候经常我差不多每天那个到第三节课的时候，那个其他班上的同学包括附中的同学跑到楼上来看我画的画。
0: 1957年的暑假，大学二年级的袁运生与同学们一起去海岛写生。在与同学们聊天时，他发表了自己对苏联素描教学模式的一些意见和看法。而正是这次同学间的无意讨论，却让回到学校后的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1: 我记得有一天给我签字，两条罪，一个是说我反苏，一个是说我这个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艺术思想，反正就宣布我是右派。
0: 一夜之间，美院高材生变成了右派分子，突然的身份变化让袁运生难以适应，周围的同学们也渐渐地变得疏远。为了尽量忘记烦恼，大多数的时间里，袁运生总是一个人安静地待在画室里画画。一天，在画室里，袁运生见到了油画系教授董希文。
1: 我在整理我刚刚去海岛画的许多画，他就很兴奋地跑过来，就跟我一块儿看。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会这么不一样？我的那些，他肯定知道我是个右派。而他呢，还会那么热心的给我看画，那么给我鼓励。
0: 此时的袁运生还不知道，董希文当时也险些被划为右派，但由于他的油画开国大典，才使他逃过此劫，只是落了个留党察看的处分。然而，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董希文也竭力掩饰着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右派学生的喜爱。
1: 有一次他忘掉了，就是他在看我的画的时候，他就突然跟我谈起修拉，就一个点彩派的画家，就我们班上有个党员画家，突然当着大家的面，董先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袁先生？所有的人都惊了，因为我们都非常崇敬这个董先生。董先生在他这种这个质问下也就呆了，你知道吗？就是这是上课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他就选择。董先生看看他，一句话没有说，翻身自己就是到结了。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这是袁运生创作于1950年代的油画，倔强的袁运生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右派身份而改变画风。然而1960年，袁运生被扣上拒绝改造的帽子，下放到北京双桥农场劳动。那一年他23岁。
1: 其实到双桥农场劳动对我来讲是一次解脱，你知道吗？我非常愿意去，正好我们需要过所有的右派，大右派都在那儿劳改，你知道吗？从江峰开始，江峰当时冯法士、这个王满俗、李宗京，还有一些雕塑工厂的，像夏一桥啊、李新建啊，完了，傅小石啊、谢立刚啊，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他的厂部。一个大屋子里头，大家住在一块儿，十来个人左右都在住在一个房间里头。
0: 虽然在双桥农场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气氛比起学校来却宽松了许多。美院的20多位被打成右派的教师都集中在这里进行劳动改造，彼此之间也没有那么多的顾忌。劳动之余，大家经常讨论艺术

0: 这让他们中年纪最小的袁运生受益匪浅。那时他尤其对江峰充满崇敬。
1: 江峰当年他是美术界的总头头，他是美协主席，有美术学院院长，而且他从延安时候就是美术界最高的，完了到了中央美院，那又是全国最高的，所以讨论艺术也是很正经的。我们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讨论艺术。我这两年虽然离开了美院，但是这个课堂对我来讲，我觉得意义更大。
0: 1961年底，袁运生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他重新回到离开了两年的中央美术学院。运动的影响让他的毕业推迟了两年，他不得不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毕业创作中。带着种种思索，袁运生回到了南方的家乡江苏。在倒映着古老文化影子的水乡，袁运生感受到了行板如歌的和谐诗篇，也是在这里他找回了丢失已久的创作灵感。
1: 我就在画那个人与人之间本来应该是相互之间谦让的，就是那个过一个桥，两个船相碰，大家都比较谦让。在那里我感觉一种很强的这个人文气息，这种气息呢跟这个看到的这种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协调的。
0: 一个月过去了，从江南水乡回到中央美院，在宿舍昏暗的灯光下，袁运生思绪万千，心潮难平。又一个月过去了，一座水乡小镇在一块巨大的画布上呈现出来，水乡的记忆在春天里复活了。在这幅水乡的记忆中，袁运生第一次运用了以线造型的新的油画语言样式，东西方的艺术风格交汇在这幅油画上，这立刻在中央美院校园内引起强烈的反响。成名已久的中央美院版画系教授黄永玉也闻讯而来。
1: 他看了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你等等，我回去拿茶叶。他回去拿了块茶叶，我们两人就在那里泡着茶，一边喝茶。他说你这个想法，我也有类似的想法过。他说他很感兴趣，我现在画这个题材，就这样。
0: 随后，水乡的记忆参加了1962年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毕业生作品巡回展。东西方艺术风格的碰撞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但争议也随之而来。
1: 毛主席不是做了那个批示了吗？那美术界总要拿出一点批判的对象，那么就好像顺理成章就拿我的那个话开了个刀。其实那个文章也没多少好说的，因为我没有画什么政治性的题材，对不对？好像批评丑化劳动人民之类的这种。
0: 此时袁运生的作品得到了董希文先生的热情赞赏，他为这幅画打了个满分5分。但在袁运生的毕业分配上，中央美院人事科以袁运生摘帽右派的身份为由，取消了他留校的资格。25岁的袁运生被分配到吉林长春工人文化宫做工人的业余美术辅导，这一去就是16年。
1: 白天的时间我放弃了，因为你没有什么可争的。6点钟以后是我自己的时间，这时候我可以做我以后有可能再画画的准备。
0: 冰天雪地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完全冰封袁运生内心的创作信念，但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暴却完全封闭了中国美术的创造之门。10年里，中国美术界的调色板上只有一片红光。1973年1月8日，袁运生尊敬的师长董希文在北京去世。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78年2月，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云南人民出版社向袁运生发出邀请，请他到云南来画一组周恩来总理与傣族人民在一起的组画。在兴奋之余，袁运生不免又担心起自己摘帽右派的身份。
1: 用这个理由，我去向我的单位提出来要去云南，因为这个事情呢也比较好，因为是关于总理的一个事情，所以就这边就开绿灯。我们那个市工会的一个主任啊，一个这个也是个老共产党，叫贺英。完了，我去云南的时候，他就说：“你就去吧，你需要去多久你就去多久。”好像那时候，特别的有一个什么力量的给我要突然扭转我的那个处境，而他是个关键的一个事。
0: 长春的二月冰天雪地，袁运生的内心却已经燃起了激情的火焰。
1: 因为我太难得了，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也不知道我究竟在这里待多久，但是我知道我可以自主的用这个时间。我买的那个材料，现在想起来有点怪异。我买的6张的那个大的那个三合板，我整张的三合板。我把6张三合板一张切成3张，这样我就有18张三合板。我匆匆的把三合板全部用那个白颜色给它涂一遍，用胶和白颜色涂一遍，就变成底子。
0: 就这样，袁运生背着18张用三合板做成的画板、成捆的宣纸、画笔及各种绘画材料，踏上了南下的列车。从长春到西双版纳行程万里，对此时的袁运生而言实在是太漫长了，他已经为之等待了16年。一下火车，袁运生立刻被西双版纳浓郁的南国风情深深地吸引住了。
1: 当时就给我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固然南方的色彩很美的，也很强烈的，但是最让我感动的其实是南方的那个线条的世界。因为那些植物，你靠近它的时候，全都是线条，人的身体、人的动态，完了那个建筑，都是可以用线来表达的，它没有任何问题，变成很有诗意的那种线的世界。所以对我的感触之深，真是很难形容。
0: 袁运生痴迷在线条的美妙世界里，从日出到日暮，从西双版纳到临沧，袁运生每天都乐此不疲地画着，有时一张线描要足足花去他一整天的时间，18张画板很快就画满了。
1: 而且当时我还有一个意识，就是我已经有那么多年没有集中精力去画画了，尤其是那么去写生，所以我就有一种自我挑战的性质，就是我有许多画画的，可以说画的极其严谨，我要把我看到的那个世界，就是尽量多的把它没有遗憾的把它那个表达出来。所以我画那些线条的时候，就是不厌其烦去画那个世界。
0: 勤劳善良的傣家妇女，饱经风霜的傣家老人，雄伟挺拔的椰子树，精巧的竹楼，婀娜的舞步，与傣族人民朝夕相处的8个月的生活，让袁运生的画笔下每一根线条都充满了对傣家人的理解和情感。1978年，袁运生西双版纳白描写生集出版后，立刻在全国美术界引起震动。不久，这本画册便成为全国各高等艺术院校国画专业的教材。1979年。

0: 袁运生接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丁的一封电报。
1: 就我还没离开云南的时候，张丁先生给我电报，让我回北京，直接回北京去搞国际机场的壁画创作。
0: 作为建国以来我国美术工作者第一次大规模的壁画创作，首都机场壁画成为美术界的一次盛事。袁运生与哥哥袁运甫同时都被邀请加入了创作小组。
1: 对我来讲简直是根本就没想到的，就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好像是，我真是很难想象。当然我极度兴奋，因为根本没想到有这么一个机会。你知道当时国际机场，首都的国际机场是新建筑里头最关注的一个建筑，在这个里头去画一张壁画，那简直匪夷所思。要让我去做，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当然像这样的事情也可能一生就一回，这个我当然也是全力以赴。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79年，由画家张丁挂帅、中央美院院长江峰领导的机场壁画创作小组，集合了当时在美术界很有影响的一批人，他们连夜开会讨论壁画的创作。袁运生也终于找回了22年前丢失的创作激情。
1: 当时很兴奋的，当时大家就是对这个中国文化复兴这个充满了理想。完了有一次我们就开会，就说应该把这个变成是一个，通过这个壁画，这批壁画这是我们第一批作品，我们已经就这个继续做下去。
0: 很快袁运生开始了机场壁画的构思，面对着近100平方米的墙壁，他的脑海里又呈现出朴实醇厚的傣族人民。一个下午的时间，他就画出了壁画组图之一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三个沐浴的裸体傣族少女。然而也正是这三个裸体傣族少女受到了领导的特别关注。在会址期间，首都机场候机楼被封闭起来，当壁画创作基本结束时，有关领导就裸体少女的事情请来了邓小平。袁运生的作品面临着最后的审查。
1: 邓小平还当时看了这个画说我看可以，完了说你们应该多印，哪怕是卖给外国人了，就多印出来。
0: 1979年10月，新建成的首都机场内的一组壁画轰动了全国美术界。足足有一个月，全国各地美术院校的人源源不断赶到北京参观壁画。海外新闻媒体这样报道，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然而大好形势下，这幅一诞生就受到好评如潮的机场壁画，在时隔不久之后却遭遇了命运的逆转。
1: 居然在大会上这样说，我们要一个画家还是要一个民族，我们究竟是要袁运生还是要傣族。完了他让我看美协给他们的一个报告，报告三条，第一条，这张画有问题要把它涂掉，是非常极端的要把它涂掉。第二条，要让我在上的画一张另外题材的画，如果他不同意让别人来画，非要就是要你认输你认错，你知道吗？让我，这是第二条。第三条说是意思在政治上保护我，不还是做好人，你知道吗？
0: 关于这幅壁画，人们质疑说，为什么画中的人没有笑脸，为什么没有画拖拉机、塑料凉鞋，这是对少数民族的污蔑。也有人说，将傣族少女画成裸体是对少数民族的不尊重。最终这幅壁画被艰难地保存了下来，但三个裸女的身前

0: 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纱衣。1980年，四川画家罗中立创作了巨幅油画《父亲》，但最终定稿时，朴素的老农耳朵边别上了象征现代化的圆珠笔。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7: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6: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7: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李姐，用医保买药时，您会扫药盒上那个码吗？
15: 当然要扫了。现在每盒药都有追溯码，就像电子身份证，能够看清它的来路。
14: 具体怎么查呢？
15: 买完药打开微信，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小程序，找到药品追溯查询，扫一扫药盒上的码，如果显示查询到一次医保药品耗材销售信息，说明啊来源正规，可放心用。
14: 要是显示被扫过很多次呢？
15: 那可能是回流药或假药，千万别用，请立即停用并拨打12345举报。全省定点药店啊都已实行无码不付，这小小一码守的是用药安全，也是咱的医保基金。
14: 明白了，随手一扫，安全又放心。
15: 对，大家买药时啊，记得先查码后用药。
16: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胡平，学者。1978年，胡平的一篇《科学的春天》拉开了春天的大幕，一个崭新的中国也破茧而出。2008年，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北京长安街上匆匆赶路的人们，也许不会留意路边悄然绽放的玉兰花。这个春天来得如此不易察觉，然而在30年前的1978年，这条春意荡漾的长街却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那个不同凡响的春天，也成为让胡平温暖一生的闪亮记忆。
1: 要说的话，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很多人的希望就变作了一种激情，一种冲动，寻求变革。怎么变法？首先要批判极左的路线，就是这套东西，要重新树立我们一种正确的航向，政治上的、思想上的、理论上的。这个任务的完成，我看78年是个关键，是个转折点。
0: 1978年，北京的街头，人们的目光里写满了迷茫与谨慎，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依然让他们心有余悸。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胡平，那段时光更让他刻骨铭心。
1: 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我们本身呢是代表资产阶级，这是一条。第二条就是你们支持越多越反动，所以说知识分子就成了一个原罪，你只要是知识分子，你就觉得也抬不起头来，你就要抽老酒。
0: 从1940年代的延安开始，知识分子就一直被作为改造和教育的对象，这柄耻辱的十字架变得更加沉重。1966年，知识分子就作为首要被批判的对象赶下台去，学校停课，高考废除，数以万计的知青下乡改造，中国的知识分子被连根拔起。这一年，胡平所在的中宣部被批为阎王殿，他自己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开始了漫漫无期的劳动改造。
1: 收割稻子，收割麦子，种菜，看长院，挖水渠，冬天积肥，春天撒粪，往地里撒粪，做豆腐，赶毛驴车，是哪样没干过呢？我整整我在农村就干了5年，就干这种活。
0: 1977年，身心俱疲的胡平回到熟悉的北京城，而此时73岁的邓小平也第三次走入了中南海，重新登上了他的政治舞台。
1: 77年，邓小平出来工作，邓小平说：“我出来就搞两个工作，一个是科学技术，一个是教育。我抓科教，我当科教的后勤部长。”以他这样老的革命的这种身份和他的威望，大家当然非常欢迎他出来。但出来以后，他能做多少工作，有多大的勇气，大家并不完全清楚。
0: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在复出的第5天就组织召开了一次科教座谈会，33位刚从文革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汇集在人民大会堂，开始了这次为期4天让他们心怀忐忑的会议。
1: 因为原来他们我都是被打倒了的，那么现在请他们回来，就问他们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的教育该怎么办，大家提了很多意见。这些意见一般的人不敢做主的，但是邓小平做主了。
0: 1977年10月，一个让所有知青振奋不已的消息从北京传来，停止了10年的大

0: 大学恢复高考，再次招生。而此时，胡平也接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消息，他被调往国家科委筹备即将在第二年春天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
1: 当时的中学部就解散了，是组织部管我们的，组织部不同意，说胡平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他已经分配到外地去了。
0: 组织部的拒绝并没有打消科委用人的决心，他们起草了一份关于科学大会的文件上报中央，胡平的借调批文就暗中夹带其间。
1: 就是写一个报告，最后出了一个名单，是准备借调的人，就把我放在名单里面，所以他就在前面画个圈同意。他都同意了，你组织部还能等得住吗？所以这样就把我借调去了。
0: 1977年秋，历经波折的胡平终于进入了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小组，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也从此开始。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7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社论《光明的中国》，以此作为1978年的开篇。许多人都隐约感觉到，接下来的一年将是一段不平凡的时光。而此时的胡平正在紧张地筹备着那个决定中国航向的全国科学大会。
1: 因为我们那些人都是40来岁，挨过批判，受过压制，共同语言很多，都有一种啊很急切的希望我们国家能够拨乱反正，能够改变我们国家的发展的轨迹，走上一个正确的航向，都有这种愿望，说大家非常自觉，非常拼着命那么干。
0: 1978年早春，在胡平等人的组织下，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向科学大会献礼，其中徐迟的一篇名为《哥德巴赫猜想》的文章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一时间陈景润和徐迟成为全国皆知的大众明星，知识分子再次赢得了人们的敬意和崇拜。而此时筹备小组为邓小平起草的开幕式讲话稿，却在中央的一次讨论会中被一位重要领导点名批评。
1: 就邓小平这个讲话在中央去讨论的时候，他提出过，你们这个稿子，就邓小平的稿子，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啊，怎么能够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很多观点你们都不引用，你们都有些违反毛主席的一个这个精神，要修改。
0: 邓小平的讲话稿是筹备小组所有工作的重点，目的是利用这次讲话拨乱反正，被收押了几十年的知识分子证明。而这种批评的声音让他们在早春的阳光中再次感受到了凛冽的寒风。几天之后，中科院院长方毅拿着这篇讲话稿再次找到了邓小平，听取他的意见。
1: 方毅同志去请示了邓小平，就说你这个稿子要不要改一下，就是现在有反对意见。邓小平说就到这个讲，一个字都不改。
3: 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发展我国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0: 1978年3月18日，当邓小平春雷般的声音在人民大会堂响起的时候，6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无不激动鼓舞。有人回忆，在短短一个

0: 小时的报告中，台下一共响起了17次掌声。在震耳欲聋的掌声中，受压了几十年的知识分子终于解放了。
1: 那些知识分子、那些科技人员，多少年像陈经理那样的，原来都不敢搞科研的，听到这个以后，那当然是欢欣鼓舞，就是头上的这个大山那个压给推翻了，又出头之日。
0: 这是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和陈景润的一张照片。在持续13天的大会中，许多人都感受到了这双大手的温暖。劫后重生，让这些历经磨难的老科学家们有着说不出的兴奋。
1: 没完没了的谈话，就是那简直就亲得不得了，就是这么种感觉。看到老同志，哎呀，你很好啊，你怎么样？你瘦了吗？你怎么这么关到关在哪儿？关你一样的，就这些事儿。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78年春天，就在科学大会召开的同时，中国的大学生也昂首步入阔别十年的校园。在他们的心里，这个春天是如此的温暖和煦。然而在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小组里，胡平等人却正在料峭的春寒之中集聚着再次爆发的力量。
1: 那我们后面还要有一个力量，就是说还是要表示我们一个时代，新时代开始了，也有这么一种让大家有这么一种感觉。
0: 筹备小组临时决定请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6天后的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扭转局势。然而当时86岁的郭沫若已经身患重病，住进了医院，根本无法亲自写稿，由谁来代替郭沫若起草这份至关重要的讲话稿，成了最为棘手的问题。
1: 要起草的话呢，就必须要合乎他的身份，要合乎他的情调，这样才像他的，要不然你写得很一般，那个就等于讲不讲的没得什么意思了啊。所以就有谁的起草很重要。当时是我的建议，我在文件组里面我说，最好咱们找徐迟来讲。
0: 徐迟是1978年中国文坛耀眼的明星，一篇《哥德巴赫猜想》让他名扬天下，而且他诗人的身份刚好与郭沫若契合。商议已定，胡平立即找到了徐迟，请他代为起草，并约定第二天前来取稿。
1: 取回来我一看不理想，没有什么更多的主题，有些词句的堆叠，你比方说什么燃烧吧，像我们跟宇宙一起燃烧之类，像这类的话，就说在大会上去，恐怕不行。你要是放在诗刊上去发表，人家觉得哎，这还挺有幻想的。所以说我没说话，因为是我推荐的，我就直接拿过去听领导。领导看了以后就召集我们开会，说不行，必须重新写。
0: 时间紧迫，距离大会闭幕只有4天的时间了，大家一致决定在内部找人完成这篇讲稿，而胡平就在这时成了大家一致推选的对象。
1: 他就推我，他老胡行，我还说我不行，后来。

0: 陈大林就是更高一级的副部长了啊，就是扶贫了，别推了，就剩你了，明天下午送稿子来，意思就是要是不行的话，打你的屁股了，这么个意思。哎呀，我真是推不掉啊，你知道吗？
1: 这个棘手的任务让胡平大伤脑筋，如何让稿子既有政治高度，又符合郭沫若的身份，还要担起扭转局势的重任，胡平毫无头绪。他向领导请了一天假，心情沉重地登上了回家的公共汽车。
0: 在公共汽车挤起来很挤，怎么挤了？正好哎，一个座位那个坐下了，在靠那个窗子旁边，我就在那儿眯着眼睛呢，在那儿就想搞一个腹稿，想有一个构思，回家以后怎么动笔。
1: 大公共在初春的北京街头一路穿行，正是这个城市最美的季节，胡平却无暇顾及窗外的景色，始终紧锁眉头，努力构思着文章的结构。
0: 这个构思这样一下看不行，那样一下也不行，这是没有门道。我就睁开眼睛呢，看呢，想了想，哎。就发现外面那个窗，这个车子走过那个路啊，马路旁边啊，垂杨柳的那个绿叶儿，非常非常发绿了，而且是一排一排的，那么吹来吹去的，春天来了。
1: 窗外浓浓的春意，让一直淹没在文山会海之中的胡平猛然意识到，一个万物复苏的春天已经到来。几乎与此同时，一个灵感也瞬间点亮了他的脑海。
0: 就是在这一瞬间，我有了一种想法，说这个不仅仅是自然界的一个春天，也是我们国家的春天，是我们民族的春天，是人民的春天，是我们科学技术的春天。
1: 就在那个灵光一闪的瞬间，胡平想到了很多，从知识分子几十年间的苦难，到如今的扬眉吐气，经历了漫漫的严冬。这个春天不正是中国最贴切的象征吗？
0: 既然是春天，它一定是蓬蓬勃勃的向前发展，一切障碍都没有，我们就要利用这个大好时机来发展科学技术。从严冬走过来了以后，进入了春天，就这种阻隔掉，在我的思想里面呢，就好像打开了扇门。
1: 一路回到家中，胡平在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之中，完成了整篇讲话的构思。文章的标题也油然而生，那就是《科学的春天
0: 》。讲话当中，这个掌声不断，他说就练不下去了，练几句哇，掌声。他说他从来还没练过稿子，是这样的受到了欢迎。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他这里不是也写了一个，这是原稿里边的，你看，当时还找到了这个原稿，这太不清楚了。你看，科学的春天这几个字还有嘞。一名领袖华主席和敬爱的邓副主席的重要讲话，方毅同志的报告。
1: 30年过去，胡平的那篇原稿早已遗失，然而这篇文章留给他和这个国家的记忆却历久弥新。
0: 有人问过我，哎呀，老胡怎么一下就写出一个稿子出来，我就告诉他，我这个文章啊，是我执笔的，但是不是我写的。怎么是你执笔不是你写的？我说这是时代的召唤，这是广大科技人员的心声，这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期待，需要一个春天，而这个力量推动我来执这个笔。
1: 1978年3月27日的那个春夜，胡平感觉自己的整个身体都在激动中燃烧，一双时代的大手引领着他，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这篇激情洋溢的讲稿。第二天一早， 胡平拿着这篇3000多字的文章来到单位，等待大家的评判。
0: 我听听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哎呦，老胡，你这个还有新意在里面呢，写了不少的一些警句啊，说什么，我都不知道有什么警句。哎，不错不错，挺好的。他们就肯定了。
1: 这篇获得大家一致称赞的讲稿。

0: 在个别地方加了四个字儿，有限和无限，就是我的这个讲话呀，就是好像是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然后在稿子上就签了个名字，《科学的春天》是这题目下面写的郭沫若。
1: 1978年3月31日，全国科学大会的闭幕式，肃穆的人民大会堂里座无虚席。由著名播音员红云代替病重的郭沫若朗诵这篇讲话稿。《科学的春天》这一标题刚一出口，雷鸣般的掌声立刻淹没了他的声
0: 音。讲话当中，这个掌声不断。这个广播的那个播音员呢，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他。后来他自己在自述里面呢，他讲，他说就念不下去了，念几句哇，掌声，我不完，我又打断他们掌声，我又去讲几句，又讲，讲得又完又完，到最后就经久不息。他说他从来还没念过稿子，是这样的受到了欢迎。
1: 1978年3月31日，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全国科学大会圆满闭幕。科学的春天成为这次大会中所有知识分子最为深切的感受，一个崭新的时代也不可遏制地喷薄而出。
0: 偶然反正它有一个突破口，科学技术就是个突破口，它跟那个世界检验真理的标准呢是一前一后，互相呼应的，所以它的历史作用是在于解放思想，在于打开了这个闸门。
1: 1978年4月，就在这次大会结束之后，全国各大报纸争相发表文章向科学技术进军，科学的春天也被许多报纸全文转载，而文章的署名却是郭沫若。
0: 当时我们都不提是谁写的，大家就问，哎呀，郭老身体那么不好，还写出这么好的，哎呀，我们真是出乎意料。方毅同志忍了几下以后，还是暴露了秘密了。他这不是郭老写的，那郭老已经不能再写了啊。他是我们科委一个年轻同志，当时我还年轻呢，是我们科委一个年轻同志，是他写的。
1: 这篇文章已经被选入了语文课本，在一批批的孩子们中间传颂。许多学者也赋予他无数耀眼的光环，而胡平却始终觉得他只是时代大潮中的一个幸运者。
0: 如果这个稿子是用我胡平的名字发表在一个文章上，绝对不会引起人的重视。说实在话，那个文章现在看应该很一般，不算什么什么力作什么什么等等。但是呢，在那个环境，在那个时代，它的确是开创了啊一个新的境界，就科学的春天来了。我们整个我们这个这一代人进入了一个新的春天。
1: 北京中关村，这里是30年后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们在这里穿梭不停。在1978年那声开天辟地的春雷之后，一个崭新的中国也迎着春光一路走来。

0: 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种菜，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1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14: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5: 发现，发明，
16: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发布是
15: 发新生，
17: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8: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
19: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谈一下全红婵，一位跳水天才。但是最近呢，全红婵啊又是在网上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关注的原因之一呢，是因为在不久之前他参与了一档电视的节目访谈当中啊，他哽咽着回应说被别人说胖，他为了减重每天吃一顿仍然是高居不下。哎呀，看到这个场景真的是让人心疼啊。另外呢，在这两天我们看到网上啊有一个消息披露，来自于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的官网对外公布，我跳水中心的运动员全红婵涉嫌遭受网暴一事，我中心已向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向公安机关报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谈一谈全红婵，请来本节目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科学顾问寿陀。寿陀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之前向各位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啊，其实呢，寿陀也是一个体育领域的，第一是家属啊，你的夫人是一个运动员，第二呢，常年也是研究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尤其呢，对于运动员个人的成长也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先来说第一件事情，让全红婵哽咽的原因是网上有人说她胖，但是呢，全红婵今年只有19岁，按道理说呢，这个年龄段，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她不可能体重稳定，甚至体重可能还是会要继续增加，尤其是一个运动员。过去呢，训练量很大，那到了一定阶段，训练量停了之后呢，好像我们见到大部分的运动员都会发胖，这是我介绍的一个背景的情况。所以我要先问寿陀的第一个问题：全红婵到底胖不胖？
1: 现在判断一个人胖不胖啊，不是自己说了算，也不是大众说了算，这个呢还是要看数字说了算，而且这个我们一般在大众领域里面啊，评价一个人的体重。评价一个人胖瘦与否，比较常用的一个指标呢，叫做体重指数，
0: 对，
1: 也叫
0: BMI
1: 呢，算是国际上接受程度最高的来判断一个人是胖还是瘦的这么一个指标，计算起来非常的简单，就是体重就是千克了，公斤啊，这个数除以身高的平方，也就是说把身高。就是比如说1.7米啊，1.70除2次啊，比如说你的体重是75千克，150斤，对吧？75除以1.7，再除以1.7，得出来的数就是你的体重指数。这个体重指数呢，是相当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比如说成年人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体重是高是低，是不是偏高还是偏低？按照这个国际上的一些通用的标准呢，健康的或者是说就相对健康的这个体重指数的范围，一般是18.5到25.5之间。也就是18到25之间吧，大概可以去，就是按照这么一个这个指标来去算，大家可以去算一下。因为我其实并不知道，全红婵体重和身高到底具体是多少啊，这个也大家可能在网上也看不到一个特别具体的数字。但只是从什么视觉上去判断，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不准确的。都是不准确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像刚才玉龙说的哈。当我们去评价一个运动员啊，尤其是一些特殊项目的运动员，我们去苛求他的身体的状态啊，尤其是就是所谓的苗条与否，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他把运动员这层身份卸下来之后，他变成了一个普通人，对吧？变成了一个就是普通人，他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一个年轻的小女孩，然后他对于自己身体的这种所谓的胖瘦啊。他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能够再用运动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了，对不对？而且我们现在也确实说，你看这个全红婵经历了这个职业的辉煌，现在呢，很大程度上来说啊，我们从各种角度来看，他已经不再是一个这个还在坚守在竞技体育一线的运动员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抛开那些啊，就是运动员的那些身份，然后再去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来去看她的体重，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体重指数啊，是不是她有可能会偏高，也有可能会偏低，偏高了该怎么办？也有很多很多的办法。至于说偏高了一点点，是不是就是问题？可能也不是问题。那么我们在大众的审美领域里面，或者是在大众的这些日常的网络上的评价里面。在我们东亚，普遍的状况是，大家对于体重，尤其是对于女孩子的体重，我们的要求是非常之严苛的，偏低的水平。偏低的水平，也就是说，你看啊，我说20左右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这个体重啊，大家可以算一下啊。如果你的体重指数是20的话，你看看，如果按你的身高，你去看一下，它大概是多重，你得出来的数字呢，你往往会觉得说啊，怎么这么沉，怎么这么重，比我们想象的，对于很多那种所谓的苗条健美，或者是所谓的打引号的美的那种体型，往往是要。看起来体重要更大一些，
0: 对，
1: 这是我们的普遍的一个问题，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也
0: 是你说到这儿，我们必须要说回全红婵本身啊，她毕竟是运动员出身嘛，很多人呢说她胖，包括网上给她的一些恶评，都是以她。

0: 巅峰时期，在参加奥运会的那个体态来说，你怎么会胖成这样？你还怎么再去参加各种比赛？就说他的身体已经不是那种巅峰期的状态，说的是这种胖，就这种胖，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反正我自己是觉得有点太过于苛责了。
1: 对，首先呢，就是说一个运动员哈，他都是有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没有人一直会保持顶尖状态，就没有任何人可以一直处在一个，某个运动上的绝对巅峰水平，一直从小到大，一直到他这个生命的终结都是，那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的曲线，对吧？尤其是对运动员来说，他都有自己的发展曲线。那他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有没有一个自己的自我的规划？有没有一种就是说，哎，不想做顶尖运动员的时候，我可以不当顶尖运动员的这种选择权？有没有这样的选择权，对吧？如果说他有，那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应该尊重他的选择啊！我觉得，衡量一下我的人生，我在运动这一块儿我已经达到巅峰了，我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去付出维持我的巅峰水平的那些代价。我想要去换一个赛道了，对不对？尤其是你看我们说的这个项目啊，就是现在说的跳水这项目，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项目，确实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项目。
0: 特殊
1: 它
0: 在哪儿？
1: 特殊之处在于。尤其是对于我们国家的运动员来说，其实在全世界范围里面，总体来说也是这样，就是他的运动寿命是非常之短暂的，
0: 为什么呢？
1: 非常之短暂。那我们要看这个跳水这个项目本身的特点啊。我们说这跳水呢，尤其是跳台跳水，尤其是跳台跳水，也就是全红婵从事的这个项目啊，跳台跳水10米台，然后10米台这个项目呢，我们这个看到这个全红婵的。所谓的神迹啊，就被我们能够记住，被全世界的跳水迷或者是体育迷能够记住的那个场面是什么？所谓的水花消失术，对吧？你看，他从10米高哈、啊，三层楼还多一点的高度，我上过10米台，我在10米台上，我绝对不敢走到前面去。虽然我知道跳下去可能也没啥事儿，下面是一个6米深的水池，但是我在上面我会两股战战，几欲先走，那肯定是。肯定是站不住的，是非常高的一个高度。你想从3层楼高的地方跳到一个水池里面，水花几乎没有，几乎没有，真的。我们随便往下扔，别说是扔一个人了，对吧？我们就是哪怕是就扔个手机下去，那个水花可能都比全红婵下去砸出来的水花大。说这个，对，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你看这个项目的特点，就是它需要在一个高处。跳到水里，在这个从高处起跳到落水之间的这0.几秒到1秒多的时间里面，做出复杂的空中动作，各种翻腾是吧？旋转，然后呢，这是其中的一个打分标准，打分是空中动作是一部分，入水是另外一部分，就是入水效果是另外一部分，就是你入水的时候所谓的水花大还是小，到底是一个深水炸弹扑通一声啊，大家会经常看到一些，比如说跳水的运动员失误了，他会所谓的炸鱼了啊，对吧？哐一下炸出好多的水花来，大家平常在夏天的时候去游泳池玩的时候也会经常玩这种游戏，看谁比的那个砸出来的水花大，对吧？但是呢，游泳跳水呢，它比的是谁的水花小，那水花小呢，那自然的你一个。掉进水里的物体，我且先不说这个压水花的各种复杂的技术，就这个物体本身来说，这个物体越小，砸出来的水花肯定是越小啊，对不对？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物理常识，对不对？同样形状的话，它同样的形状，它肯定是越小，砸出来的水花越小。所以说，你看，对于跳水这个项目来说，第一，它需要在短时间里面，先一个固定的空间里面去做翻腾，对吧？十米台就是10米，三米板的那个板子到水的就是3米，但是我说跳板还是有点区别的，因为跳板需要借助自己的体重，借助自己的力量，让那个板子产生反弹，其实可以弹到更高，可以弹到5米、6米甚至更多。然后呢，这个你看它需要一些体重，但是跳台是个死的，它是个硬的东西，它没有弹性，所以说其实跳台的运动员的在空中的那个空间就是这个10米。实际上就这10米，起跳的高度有点区别，这区别不大啊。但是你在这个相对固定的空间里面，你去完成翻腾，而且我们看的打分是什么呀？你翻的周数越多，它的得分就越多啊，对不对？同样是什么我们说你看这打分什么那个跳水里面和体操是一样的，它这个翻腾的时候有直体的翻腾，有躯体的翻腾，也有这个团身的翻腾。团身的翻腾就是手抱膝盖，对不对？把身体团这个球。

0: 你这个是翻腾中枢会更多，那你躯体的翻腾呢，就是这个腿伸直，手那个脸贴在膝盖上啊，是把这个身体折成像个折刀一样啊，折起来，这是躯体的。那躯体的翻腾中枢呢就要少很多，那直体呢一般就很少采用了。直体因为你翻的中枢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说你的身体越小，你在空中翻腾的中枢就越多。招数越多，你的得分就越多。然后你的身体越小，你落水的水花就越小，水花越小，得分越多。所以说，最终从这个打分的结果来去评价的话，就是你的体型小，就是要占优势的呀，对吧？你的身体越小，你在里面占的优势就越多。所以说，对于像尤其是跳台、跳水的运动员来说，他们所谓的竞技运动的巅峰期，往往是在青春期之前，
1: 就是在身
0: 是，
1: 体发育之前。
0: 对，就是当他的身体还没有发育，身高体重都没有开始迅猛的增长，大家都听众朋友们可能绝大部分都已经是过来人了，对吧？已经过了青春期了，大家能记得说自己青春期的时候，有那么几年身体疯狂的在成长的那个阶段，对吧？
1: 对。
0: 就我长得贼快，就是几年的时间里面就从这个小不点儿就一下窜成一个成年人了。这个青春期就是这样的特点。那么在这之前，你的身体的发育是相对比较慢的，在这个阶段里面，你去比赛、参加跳水，尤其是跳台跳水，你就是有先天的优势啊，对吧？先天的优势，所以说你看，大家可能还，如果是这个老一点的听众朋友，不是老一点听众，就是资历深一点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个老的体育迷的话，或者是一个高资历的体育迷的话，你可能还记得，比如说我们跳水是个我们国家传统优势项目哈，不是最近火的，这个可能年轻的听众朋友们都不知道，这个是历史非常非常之悠久了。比如说就是说女子跳台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当年的第一代的跳水女皇是高敏，高敏的之后呢，就高敏是在88年汉城奥运会的那时候就开始参加比赛了。那么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这都是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对吧？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一举成名的是我们的，就是二代跳水女皇伏明霞，伏明霞现
1: 哇，
0: 在
1: 伏
0: 也
1: 明
0: 是，
1: 霞都已经是那么古早的运动员了，
0: 对，1992年，对吧？一九九二年，
1: 哇，
0: 而且你大家之所以觉得说伏明霞好像年纪也没那么大呀，是因为
1: 对，
0: 伏明霞出道很早啊，伏明霞当年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时候才12岁
1: 哇，那么年轻啊，哦，不，准确的说那么小，
0: 对啊，她才12岁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
1: 12岁就可以参加奥运会了，天哪，太
0: 对，
1: 厉害了。
0: 在那之后，国际泳联做出了规定，说把这个参加奥运会的这个年龄的这个门槛放到了14岁啊，
1: 哎，那
0: 就觉
1: 在
0: 得咱，
1: 伏明霞之后，是不是就是熟悉的郭晶晶？
0: 对，然后是郭晶晶，然后是后面陈若琳，然后一直到现在全红婵、陈芋汐，包括现在还有一帮更小的小朋友，因为他们真的出道非常非常的早。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他们的运动巅峰期可能是在14、15、16岁。然后呢，所谓的我们经常探讨国内的这个跳水的时候，包括其实体操也有点类似啊，大家就经常说，哎呀，运动员要过一关，叫发育关，尤其是女动员、女运动员，尤其是女动员、女孩子要过发育关。说要是过不了发育关，你的职业生涯可能就差不多结束了。你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大家在就是他们经历了青春期的这种身体的迅速发育、身高体重迅速增长、体型的变化之后，如果你没有去发展出一套适应你现在的体型的一套训练方法和这种竞技的方法，其实需要方法的嘛，对不对？那你可能就已经就没办法跟你的这个比你更小的还没有发育的同行去竞争了，导致你的运动生涯就结束了。你看，大家想这个很残酷的，运动生涯结束了，他还没有发育，
1: 就
0: 他的
1: 已
0: 运
1: 经
0: 动
1: 结
0: 生涯就
1: 束了，
0: 结，
1: 而且
0: 也就是
1: 他
0: 说，
1: 的这个
0: 对，
1: 年龄段，你看刚才说了10来岁，这不就是上初中的年龄段吗？就上了
0: 对
1: 初中，
0: 对。
1: 他的这个生涯就结束了，这听
0: 对，
1: 起
0: 对
1: 来
0: 于
1: 真
0: 别
1: 的
0: 人，
1: 太让人心寒了。
0: 是对于也不是说心寒，它其实是个很奇怪的人生道路，是绝大部分人没有经历的人生道路，就是别人的人生道路才刚开始，你的人生道路被别人定义的人生道路似乎就已经结束了。
1: 但是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一个人啊。每年奥运会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关注她，就是丘索维金娜，是一个体操运动员，
0: 没
1: 准
0: 错，
1: 确的说是大妈级的体操运动员了，都已经50岁了。我
0: 哎，
1: 查了
0: 跳
1: 一
0: 马
1: 下
0: 五
1: 资
0: 十
1: 料，
0: 了，对。
1: 对，她2025年的时候，她依然还在比赛。哎，为什么她可以打破这个常规呢？
0: 今年还在比赛，球马今年还。

0: 二
1: 在
0: 六
1: 参
0: 年还
1: 加，
0: 在比赛。
1: 对，还在参加体操的各种单项比赛，但是他把自己的运动的这个项目从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体操也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项目嘛，他集中到他的优势项目就是跳马上。但是我说丘索维金娜，丘大家都在体育圈里面就是尊称她一声丘妈呀，叫妈妈就完全没有问题。对于绝大部分的运动员来说，那就是妈妈级的人物。
0: 对。
1: 他绝对是一个传奇啊！我们说这个传奇呢，就是这样的。他当年也是在就他在参加比赛的时候，还是前苏联，你想想吧。他刚刚开始参加奥运会啊，参加国际顶级比赛的时候，那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他是个前苏联运动员。
0: 对。
1: 后来呢，就是他是哈萨克斯坦的这个运动员，然后就大家能够记住他，其实在他当年在所谓的别人被别人定义的职业生涯巅峰期里面，他没有特别出色的成绩，他没有特别出色的成绩，不是那种特别出挑的明星运动员。之所以被大家记住的，其实是在他二次复出。他的复出呢，是因为他的儿子，刚刚是当了妈妈哈，这个他孩子很小，得了白血病。然后呢，当时他的整个经济条件非常的不好，然后就没有办法，没有足够的钱给孩子治病。那个时候是作为一个母亲，为母则刚，说我要给我的孩子治病，我需要钱呀、啊。我作为一个运动员，对不对？我作为一个退役运动员，那时候已经退役了，当妈妈了嘛，对不对？我们想想，体操运动员说当妈妈了再回去参加比赛这个事儿，在古往今来都是极少见的，是吧？极为罕见。他之所以回去参加比赛，就是因为想，就是借助自己可能唯一擅长的项目，唯一擅长的东西，
0: 给孩子
1: 我
0: 挣
1: 的。
0: 点医药费。
1: 对，是不是当时呢？包括我们国家，比如说像李宁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李宁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成功转型的从职业运动员，他也是个体操运动员嘛，给了他很多的这个支持，包括他当时为了参加比赛也去转机到了德国，然后这个去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这种资格啊，一直到现在。但是现在他的儿子这个被成功的治好了，现在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都已经不。都不一般，都是20多岁的大小伙子了。其实完全不太需要他去，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去再去比赛。但是秋妈，秋佐维金娜，就是已经达到了另外一个层次，达到了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说他在挑战人类的极限，他也在享受比赛。他觉得说，你看，哎，我在30多岁的时候，别人认为我已经完全是一个大龄运动员，是一个不可能再去上竞技赛场的运动员了。哎，我居然还行，那我能不能坚持到35岁呢？能不能到40岁？40岁好像还行，我40岁的时候还能比，我还能偶尔能够上个领奖台什么的，对吧？然后我现在到50，我还能不能行呢？他就一直在这样，但是这个问题呢，就在于，比如说，我们很难想象说，丘佐维金娜在我们国家，对吧？如果是比如说50岁了，就是30岁，就是25岁，再去参加奥运会，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人才济济，对不对？这个后备人才太多太多太多了，我们可能从名额上就不可能再给他们一个机会了。就是你虽然是一个能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维持在竞技水平的一个传奇运动员，但是你可能也没有信心说真的就拿个金牌回来，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有一大帮小孩，这个就是
0: 都有
1: 完全
0: 夺金
1: 是，
0: 的实力。
1: 没错。所以说这个肯定不大可能在我们这儿实现。那么说回到跳水这个项目哈，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刚才我们说跳水的发育关的问题，说到了发育关，过了这一关之后，能不能继续参加比赛，或者是有没有成功的这个案例，其实有的是，其实
0: 有
1: 是有的
0: 大家
1: 是。
0: 熟悉的名字吗？
1: 大家熟悉的名字，其实就不用，大家不用太熟悉这些名字，因为大家也不未必是跳水迷哈，或者是这个就是特别关注这个项目。其实大家只要是每次，比如说什么世锦赛啊、奥运会啊，大家去偶尔看一下比赛。偶尔看一下，比如说到了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那肯定是世界顶尖水平了嘛，对不对？就是顶尖的那么几个运动员，十几个运动员在那儿比赛了。然后你去看看决赛的时候，除了关注我们国家的运动员之外，你关注一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这些运动员，可能哈，在跳水这领域里面，尤其是女子跳水或者是尤其是女子跳台跳水这个领域，可能他们还没有办法撼动我们国家运动员的绝对的这个领先的优势。就是说，哎呦，你如果说哪次什么奥运会啊、世锦赛。

0: 哎呀，我们丢了一块金牌，那是个大新闻。那拿金牌对我们来说不是新闻，对不对？不是新闻，但是丢了金牌对我们来说是大新闻。但是你说，即便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挑战我们，但是他们仍然是这个世界上跳水跳得最好的那么几个孩子之一啊，几个人类啊。你会注意到他们的这些运动员哈，我们经常我经常会看大家的评论哈。就是大家在看比赛的时候，有的时候发了弹幕啊，刷着说，哎呦，说这运动员怎么看上去这么五大三粗的？经常有这样的评价啊，说那个外国运动员膀大腰圆，五大三粗的，
1: 对，
0: 说这怎么就一看他不太像个跳水的运动员呢？当我们说这个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就是把我们国家跳水运动员，尤其是女子跳台跳水运动员的那个形象，给固定成了一个说这个项目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1: 对，肯定是会有这种先入为主的
0: 会
1: 印
0: 有这，
1: 象。
0: 对，因为你看，我们冠军就是这样的，我们一
1: 对，
0: 代一代的冠军都是这样苗条的小女孩，都是苗条清秀的小女孩，对不对？像一根针一样落在这个水面里面，不激起一丝的水花，对吧？但是你说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哈，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少接触到，或者是说意识到自己接触到了职业运动员，你会。就不知道他们这些职业运动员，当他们出现在街上、出现在街头、出现在你身边的时候，当他们不再穿着自己的比赛的服装，穿着日常的服装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这个因为多少有一点优势，您刚才也说了，我是个体育家属嘛，其实可能接触到这个圈子还多少多一点。当他们穿上便装出现在街上的时候，刚才我们在跳台
1: 你先
0: 上
1: 说
0: 说的。
1: 是哪种运动？是就是跳水吗？
0: 其实各种运动都是这样的啊，各种运动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像跳水运动员里面被大家评论为五大三粗、膀大腰圆的那些，不管男孩子女孩子哈，他们穿上便装走在你的身边，你都会觉得这个孩子挺健美的。
1: 那今天我们的对话就到这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的精彩分享，谢谢寿陀，再见。
0: 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

0: 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5: 之前全国首个 AI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8: 昨天国家
7: 扩大，
6: 发新生、
9: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米饭是我们生活中的常见主食，将吃不完的米饭制作成为炒饭是米饭的常见吃法，也是很多人喜欢的吃法。但是广东江门的陈先生却因为吃了一碗炒剩饭，吃出了腹痛、腹泻和呼吸困难的症状，送到医院的时候啊，都快休克了，直接进入了 ICU。 经检查，陈先生是遭遇了急性中毒，这种症状还有一个和炒饭有关的名字，被称为炒饭综合征。那么隔夜炒饭为何会成为隐形杀手？除了炒饭，还有哪些食品在冷藏后容易出现问题？如何在生活中避免类似的风险？今天的节目将由记者对话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
12: 云无心老师您好。
13: 你好。
12: 广东江门的这位陈先生呢，是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了炒饭，食用之后呢，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的症状啊，甚至导致了心脏、肝肾等脏器官的衰竭。那经过了 ICU 的抢救之后，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啊。我想听到陈先生的经历和遭遇，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心有余悸，因为把剩饭做成炒饭来吃是我们经常的一个做法。这里提到了一个概念，说陈先生感染的是一种食源性的疾病，由此引发的急性中毒症状呢，也被称为是炒饭综合征。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哈，看到这样一个新闻，那第一时间跟我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炒饭综合征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病症吗？
13: 这个术语本身是存在的，它其实是腊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的一个日常的说法。它并不是因为吃了炒饭就生病了，而是因为腊样芽孢杆菌导致了人出现症状。而这个细菌呢，并不仅仅可能出现在炒饭中，它别的食物中也有可能，只不过炒饭可能比较直接简单。
12: 那以炒饭综合征来命名，可能就是跟大家生活感觉离得更近一些，然后也能够引起大家的警惕。
13: 应该是的，就说确实炒饭可能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细菌感染的情况。
12: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其实炒饭综合征它是腊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的疾病。那么腊样芽孢杆菌它怎么就会引发这个感染和中毒呢？
13: 它其实在自然界是广泛存在的，当然也有可能进入到食物中。如果其实它的细菌本身倒还好，主要是它在生长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毒素，这种毒素呢有可能会让我们呕吐，叫呕吐毒素，还有另外一些毒素能让我们腹泻，叫腹泻毒素。如果说只是一个健康的人吃了这些含有这些毒素的食物以后，他可能就是呕吐啊、腹泻啊，即使你硬挺一两天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有的人免疫力比较低，有其他基础

0: 疾病，它就有可能引发其他的基础疾病，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
1: 像就是这样一个菌不一定
0: 对，
1: 会引发中毒，是这个意思吗？
0: 细菌本身不至于引发中毒，它引发中毒是它产生的毒素，
1: 那什么情况下它可能会产生毒素呢？
0: 就是它在食物中大量生长，它在生长过程中毒素是它的代谢产物，然后就在食物中存在了。然后它的那个呕吐毒素和腹泻毒素的话，像呕吐毒素是非常耐热的，就我们一般的加热是把它灭不掉的。那个腹泻毒素呢还好，如果说你充分的加热，是可以把这个毒素杀掉的。总的来说，就是因为我们摄入了毒素。
1: 刚才你也提到了哈，它会产生两种毒素，一个是呕吐毒素，一个是腹泻毒素。这个是不是根据症状来给这个毒素哈取的名字？
0: 不是，是倒过来的。
1: 哦，倒过来，
0: 如果一个人因为摄入了呕吐毒素，他就会产生呕吐的症状；如果摄入了这个腹泻毒素，他就会产生腹泻的症状。
1: 那么什么情况下哈，它会产生呕吐毒素？什么情况下它会产生腹泻毒素呢？
0: 这个东西没谱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细菌。就一般的根据这些数据啊、记录啊，就是米饭在常温下放置，如果感染了腊样芽孢杆菌，它产生的毒素往往是呕吐毒素。如果是像一些鱼肉类、鱼啊、肉啊、蔬菜啊，它们所感染的这个芽孢杆菌，最后它产生的毒素就更有可能是腹泻毒素。
1: 您刚提到哈，就是腹泻毒素一般到了一定的温度哈，它是会稍微更容易去除一点，是这样吗？
0: 对，它的耐热性不好。
1: 如果产生是腹泻毒素，可能加热一段时间，毒素就去除了。那就是这个呕吐毒素的话，什么情况下能够去除呢？
0: 就我们常规的烹饪是去除不了的，它这个毒素本身可能要120度以上才能够杀掉。而我们一般的烹饪啊，就是你在锅里边炒，可能锅是热的，锅的温度可能比较高，油的温度可能也比较高，或者说你煮温度能够到100度，但是这个只是锅的温度。并不意味着你的食物本身能够达到这个温度，所以说你如果一旦产生了这个呕吐毒素的话，我们常规的烹饪是不行的，除非你放在高压锅里边压了很长的时间，这个才能够杀掉。
1: 所以像我们常规的，比如说我们把米饭炒制，哪怕我炒制的时间再长一些，这个毒素还是存在的，就很容易引发这个中毒。那我也看到哈，
0: 对。
1: 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如果一个人哈，他可能是吃了这些食物，然后中毒了，不管是这个呕吐型还是这个腹泻型，它这两个如果是说感染这两个的话，它的表现会是一样吗？就是我怎么判断我可能这个是感染的哪种毒素？
0: 不管是呕吐还是腹泻，都是你的那种不适的症状。如果说你本身是非常健康的状态，就说你没有其他的基础性疾病，你也不是经常生病的人，那么你硬挺一下，一两天就也就过去了。它是一个自限性的这个疾病。当然，如果说你去挺不过去，很严重，那你就去医院，由医生来给你处理了。
1: 那我看哈，就这个新闻当中哈，这个陈先生其实他的情况是挺严重的，因为他
0: 对。
1: 出现了这个腹痛、腹泻，还有呼吸困难这个情况之后，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就已经严重休克了。所以如果是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去就医呢？
0: 其实他的这个案例啊，比较反常。你看他的症状是腹
1: 腹
0: 泻，
1: 泻，对。
0: 按理说呢，腹泻还是比较容易灭活的那么一种毒素，然后一般的人其实不至于那么严重，但是所以说这个病人他应该是有其他的基础疾病，然后呢，他免疫能力有问题，所以说到了出现这个呕吐腹泻的症状，在我们生活中，可能就有必要去医院了，尤其是如果出现了这个休克啊、昏厥。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啊，你每天吃了点食物，你呕吐了，从这个事情来并不能判断你就是腊样芽孢杆菌毒素的中毒，因为你很多别的原因也可能产生呕吐，甚至你别的原因也可能产生腹泻。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仅仅根据你呕吐了、腹泻了就告诉消费者你要吓得不行，赶快要去看挂急诊什么的，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如果你确实都是很健康的生活状态、身体状态，偶尔的呕吐一下、腹泻一下，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你可能补水啊。注意一下，也就挺过去了。但是如果你的身体状况不好，本身就免疫力不行，经常生病，或者说还有其他严重的基础疾病，那么一旦出现这些情况，不管是不是腊样芽孢杆菌中毒，你是不知道的，都应该去医院。
1: 是，所以呢，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要有足够清醒的认知。第二个呢，我觉得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源头上避免我们自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吧？
0: 对。
1: 接下来想要跟你。

0: 您聊一聊哈，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蜡样芽孢杆菌，它如果产生毒素的话呢，严重的时候还是挺要命的哈。蜡样芽孢杆菌它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它是容易滋生这个毒素的？
1: 它需要在常温下才能生长，才能产生毒素。这个新闻报道是说，这个当事人把米饭是放在冰箱里冷藏，然后几天之后，他就吃了以后，然后产生了蜡样芽孢杆菌的这个毒素中毒。但其实蜡样芽孢杆菌在冰箱的这个冷藏的温度下，它是很难生长，也不会产生毒素的。我猜测呢，有可能他这个米饭放进冰箱之前，已经在常温下放了一段时间。然后在这段时间以内已经有毒素产生了，所以它放在冰箱里后，时间一长，一旦产生是不会消失的。然后你时间长短，其实跟它在冰箱里放这事儿没有关系。它已经感染了，下一顿就吃，它也可能会导致中毒。
0: 它是在常温下是容易滋生这个毒素的，对吧？那您说到的这个常
1: 对。
0: 温，比如说一般是一直什么样的温度？10多度、20多
1: 就
0: 度？
1: 是这个所谓的常温，因为细菌的生长，它并不是说啊，在某个特定的温度下长，在其他温度下就不长，它有一个适当的温度，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室温，就是大家家里的温度，比如20几度、30几度，一般细菌30几度是最喜欢它长得最快的，但是20几度、10几度它照样能长，只是说它温度越低，比如说到了冰箱冷藏这个4度，它就不怎么长了。你要是在冷冻情况下，它就完全不长了，但它就是温度的降温以后，它就长得慢。
0: 您刚提到了蜡样芽孢杆菌呢，是在常温的情况下呢才容易产生毒素。那比如说这个夏天快要到了，咱们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最好哈？比如说有这个剩饭的话，尽早的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
1: 对，不管在任何时候，如果你做完这个饭菜，你觉得你吃不完了，就尽快的放进冰箱，哪怕是就是说你刚刚做出来，比如说你做了一大锅菜饭，你知道你今天吃不完了，盛完了，剩下的就直接放进冰箱趁热，这个是最保险的。不要放在冰箱，放在外面等放凉了再放，甚至放了很长时间，因为你在外边放凉的过程，它都是会有可能引入细菌，并且细菌生长的。
0: 所以有一个误区，哎，这个东西，哎，趁热的别放冰箱了，等它凉了再放，凉了放更安全、更干净。这个是算一个误区，对吗？
1: 对，这个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误区。它的产生是因为在以前我们的冰箱都比较落后，如果太热的东西放进去以后，冰箱的负荷有点受不了，它就会咔哧咔哧咔哧响。
0: 冰箱可能先要把热的这个食品或者是物品，它的温度先降下来，就需要消耗它一定的能量，它工作的就要卖力一些，所以就会发出一些声音，是这样吗？
1: 对，而且呢，它如果冰箱里边还有别的食物，它有可能放进一个热的去影响旁边的食物，这是以前的考虑。但其实从现在来说，就现在大家家里的冰箱功率都很大，你就直接把烧开的水或者热东西放进去，也没有什么影响，冰箱完全能够承受得住。
0: 所以这里要跟大家再特别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饭菜您确定了啊，不会马上吃，需要放入冰箱，最好是在它热的时候就放入到冰箱，这样是更加安全的。而且呢，现在的冰箱这个功率呢，是完全能够支撑的。因为很多的细菌哈，比如说蜡样芽孢杆菌，它其实是在常温下产生毒素。那说到这儿，也想请教尹老师啊，就是这个蜡样芽孢杆菌，如果放在常温下，它一般多长时间它可能会产生这个毒素呢？因为也有网友留言呢，说到，哎，我也经常把这个饭哈就常温放置，但是我这个饭好像就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它首先需要有菌种，菌种是从环境中来的。如果说你周围的环境非常的干净，你的这个大米本来就没有这个蜡样芽孢杆菌的这个孢子，你再做成饭，它就更没有了。你们家的环境中也没有，那么你煮完饭以后，哪怕是你在室温下放一会儿，它也没有。如果没有种子，它就不会长起来。所以说，它这个东西的出现是需要条件的。首先，它有这个蜡样芽孢杆菌的菌种；其次，它温度适合，有足够的时间长起来，然后才能分泌毒素。然后你又没有把这个毒素灭掉，所以说蜡样芽孢杆菌它的那个中毒的这个条件还是比较苛刻的。我们其实只需要控制到一步，它就能够把它切断。比如说你的这个食物米饭，你在锅里边蒸。蒸熟了，蒸熟了以后，你没有就是打开以后放在这个环境中，它就没有蜡样芽孢杆菌的这个种子进来，你就直接把它密封了，放到冰箱里边，它没有菌种，它在放进冰箱里面，它也不会炸。所以说这两部分的结合，你就基本上杜绝了这个出问题的可能。
0: 那大家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就是那这个菌种是从哪儿来的？是有的大米会。

0: 自带吗？或者我们环境中哪里会有菌种呢？
1: 细菌是在自然环境中无处不在的，空气中就可能有，但是它不是绝对有。你的冰箱里边可能有，你买来的蔬菜里边可能有，因为特定的原因，它飘到了空中，或者说，你的这个容器里边沾染了，它就跑进去了。就是说，我们在这自然界，包括人，你的手上、你的身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细菌，你接触了它，这些细菌也可能跑进去了。如果你及时的清洗、及时的灭菌，它就没有，它就长不起来。但是如果说它条件适合，它就长起来了。所以大家不要指望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中，这是不可能的。
0: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些安全的意识，对吧？我看到很多网友哈，就看到这个新闻之后也有留言，就说到，哎，那很多这个寿司和饭团，它可能也属于在常温中放的。很多便利店我们看到现在都会售卖这个饭团哈，那就是这种的话，有没有可能也会引起炒饭综合征？虽然它不是炒饭，但它也同样是这个米饭，对吧？
1: 当然可能了，所以说你看，大家经常看到为什么有些店你要想卖凉菜，想要卖寿司，这个是需要特别许可的，不是一个餐饮店就能卖这些的，你要特别许可。严格说来，食药局会来查操作间、原料掌控、你的卫生习惯是不是更能够保障你的这些食品不沾染这个细菌。这个细菌不仅仅是腊样芽孢杆菌了，还有很多别的细菌也可能让人生病。它其实我们的卫生操作规则就是让你避免这些各种致病菌的出现，而不仅仅是这个腊样芽孢杆菌。而这个呢，是靠我们的卫生流程和操作规范来保障的，并不是说你的这个寿司饭团就一定会出现或者不会出现。卫生条件、卫生习惯操作好，它就不会出现。如果你整个卫生条件不好，它就有可能出现。同样的，像炒饭综合征，我们很多人的家里边可能也是蒸完饭以后没有放冰箱，放在饭锅里，到第二天才去炒饭吃了也没有问题。它就是因为它整个的这个周围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它在遇到这种腊样芽孢杆菌的事情本身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然后呢，小概率事件它有充分的条件长起来。又是另一个条件。如果说你杜绝了前边它没有细菌种子的感染，或者你不知道它有没有，但是呢，我在储存这一步杜绝了它生长的可能，也能够避免。这就是我们食品卫生来防范出现这个细菌污染食物的一些常规的操作。
0: 如果我们真的是要看我们相关的规定，其实规定的还是非常的细致的。
1: 对对。
0: 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哈，米饭当中这个腊样芽孢杆菌可能产生这个毒素，那除了米饭之外，就哪些食物也有可能会有这个腊样芽孢杆菌？
1: 其实各种的食物，比如说肉啊、蔬菜啊，如果你是放在常温下，它可能被各种细菌沾染，包括各种致病菌，致病菌中腊样芽孢杆菌是其中的一种。
0: 这个菌是经常性的出现吗？
1: 对，腊样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什么沙门氏菌，这些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食物中可能出现的致病细菌。如果说你在现在我们食品公司加工这个流程中做微生物控制的话，这些细菌都是要在检测控制流程中的。
0: 检测的话，这些菌是没有，还是说它们控制在一定的这个量之内？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吗？
1: 一般的，如果说是及时的做了就吃的食物，它的要求就低一些。比如说这些致病菌啊，要求低于某一个量啊。但是如果是需要那种长期保存的食物，一般来说就是会要求不得检出。就是你检测的时候没有，你在保存过程中，就是在避免了它跟空气接触，它就不会长起来。
0: 那比如说家庭呢？家庭里面咱们常用的一些食物，因为我们看到哈，就是我们老说不要吃隔夜饭，我觉得可能并不一定是隔夜饭。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可能有一些米饭，如果你没有及时放到冰箱里，放到外面常温，腊样芽孢杆菌的话，它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毒素，对吧？就是哪些食物我们可能放置久了，它是非常容易引发这样的中毒的。能不能也请您给我们普及普及，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1: 我在一直在强调，腊样芽孢杆菌只是各种致病细菌中的一种，只是这个新闻恰好是腊样芽孢杆菌。在现实的生活中，因为食物变质引起这个生病的，其实腊样芽孢杆菌甚至不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通过卫生操作来控制所有的这些致病细菌出现在食物中，所以呢，其实你不用关心哪种细菌，你就是知道。我要控制这些各种细菌的出现，它的方法手段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是食物，除非是那种特别高品质的，确定可以生吃的，否则都是做熟了吃。做熟了吃，如果吃不完， 一定要及时的放进冰箱。

0: 在冰箱的冷藏条件下，一般来说，不管哪种食物，放上一两天都是可以的，它那个细菌不至于长起来到那个能够让人生病的地步。但是呢，它在这个温度下会缓慢的生长，你也不能放太长的时间，就是说你放上一个星期、10天、半个月，这个肯定是会坏掉的。一两天各种食物都还是可以的。如果你要放比较长的时间，你就封起来放冷冻，冷冻条件下这些微生物就不会长，就是不会让你中招嘛。
1: 说冷藏哈，我们一般可能是0到5度，对吧？我们一般可能就是两三度的样子。但是冷冻一般，现在我们现在的冰箱基本上都应该是在零下18摄氏度。想请教您，因为很多这个博主他会教大家一些怎么做美食的办法。那因为我觉得炒饭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吃的一种食品，因为它也是好吃又好做，对吧？然后有一个推荐呢，如果我们想做炒饭的话呢，他给了一个建议，说是我们最好是把这个米饭啊放在冷冻箱之后解冻再来做炒饭，这个更好吃一些。甚至还有人提出，这个能够保证它原有的这个营养，这个说法它有没有一些科学道理啊？
0: 他说这个把饭冷冻了之后再来做炒饭更好吃，这个是有道理的。是因为我们米饭主要是淀粉，它那个做熟以后呢，淀粉就发生了糊化。冷冻过程中有一个术语叫反生，就是那个米饭啊的淀粉，它重新变成了有序的结构，就会比较紧实。所以它在化冻开再炒饭以后，它的口感会比你热的饭直接炒会好一些。这个从好吃的角度确实是对的。
1: 口感肯定会好一些，那营养方面呢？
0: 营养方面差别很小。通常的这个米饭糊化熟了以后，它是比较容易消化的。冷冻之后反生的情况下，它有一部分淀粉会变成慢消化淀粉，甚至说抗性淀粉。然后你再把它加热做成炒饭之后呢，它会有一部分的抗性淀粉保持那个状态。抗性淀粉就是不容易被消化，这个对于控制血糖啊这些。就会比较有利，相当于你把一部分淀粉变成了类似膳食纤维。因为很多人啊，我们现在是膳食纤维不足嘛，所以这样的话它就会有一些好处。但是这个量其实并不大，只能说理论上、数据上是有好处的，但是实际上的影响呢，没有那么大。
1: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哈，这个米饭剩下来了，我们是选择冷藏更好呢，还是冷冻更好呢？
0: 如果你就是这个饭没吃完。一两顿以后，比如说你中午剩的，晚上会可以吃掉；晚上剩的，第二天可以吃掉，最多到第三天要吃掉的话，那么冷藏也可以。因为这个呢，就是毕竟你在冷藏情况下，你拿出来再热的时候，它比较方便。如果说你更长的时间，那么保险起见的话，就还是冷冻比较好一些。
1: 但是这个冷冻的话，是不是也应该有期限？
0: 它有可能变得口感不好。甚至说有一些味道不好，这个有可能。简单的原则就是放冷冻室的东西呢，你最好是密封，不让它，因为如果说你不密封呢，它那个表面会蒸发，蒸发了很多水汽以后，那个食物表面会变得非常难吃。
1: 就是如果存放时间过长，它的口味儿和味道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0: 对，它的这个口感和味道有可能会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变得不好吃了。
1: 好，那说完这个冷藏啊、冷冻啊，跟米饭相关的话题，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个稍微跨界一点的话题，但是也是跟腊样芽孢杆菌有关系。我在搜索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种药品，就叫做腊样芽孢杆菌活菌胶囊。这种用于药品的腊样芽孢杆菌，它还说是一种益生菌的制剂，还是调整肠胃的。就这个药品的这个腊样芽孢杆菌的活菌胶囊，跟我们刚才提到剩饭里腊样芽孢杆菌容易产生这个毒素的这个杆菌，是不是并不是一个概念啊？
0: 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不同的菌株。就是我们说的一种脱了细菌啊，比如说腊样芽孢杆菌，还是大肠杆菌，它都是一大类。它里边有许多具体的菌株，有些菌株会分泌毒素，有些菌株不会。就像这个腊样芽孢杆菌，我们说有些种类它会分泌这个呕吐毒素，有些会分泌腹泻毒素，有些它就不产生毒素。然后呢，所以这些菌株被挑选出来。经过分离、纯化再培养，就成了我们的医药制剂。这种情形在食品医药领域是比较常见的。包括大家知道的黄曲霉，它也不是所有的黄曲霉都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它也有很多黄曲霉或者别的曲霉菌，它是能够在食品中、医药中应用的。
1: 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星老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解读。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4: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

0: 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4: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3: 我奔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
4: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7: 听说海南医保今年多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
18: 是的，这个长护险啊，已经实施了。主要为因年老、疾病导致重度失能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医疗护理支持。
17: 怎么参加？待遇怎么样？
18: 长护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4月1日起，经评估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职工报销约70%，居民约50%，鼓励居家或社区护理。
17: 费用高吗？
18: 退休人员每月费款可由医保社保经办机构从其个人医保账户或个人基本养老金中代扣代缴，比如养老金4000元，月缴约6元，居民一年缴26元。具体啊，可关注海南医保官方平台了解。
17: 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保障。
19: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校友、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20: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9: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20: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9: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20: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21: 音乐是什么？
22: 是什么？
21: 或猖狂，
23: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步伐。
0: 勃奔放。

0: 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夜读。听
5: 在喧嚣的城市里，你还需要另一种声音。
6: 欢迎收听夜读，我是薛夜。
5: 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
7: 这里是海口，一座充满机遇与活力的城市。
8: 这里是湛江，南国港城，风情半岛。
7: 海口、湛江、港湾联动，为您呈现一场跨越地域的文学盛宴。
8: 汇集两地文学巨匠，让我们共同走进文学的海洋，感受海风的清凉与江韵的深情。
9: 垂天慈泥云端下，快意雄风。

0: 海上来，
1: 海风江月，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夜读节目，敬请收听。过崖洲，外衣手。时间过了崖洲，鉴真和尚过了崖洲，黄道婆过了崖洲，韦执义、赵鼎、胡全过了崖洲，如今我再过崖洲，荒蛮过了崖洲，生出了城池，城池过了崖洲，剩下了几段残墙断壁。春风年年过崖洲，吹开了花，却吹不荒遍地的草。波浪拍击的还是旧岸。我过崖洲的时候，城门已焕然一新。城门那么小，城墙却那么厚，穿门而过，打量身边的人是否穿着古装。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学宫里隐约还传出读书声。我过崖洲的时候，史书里的文字雨滴般噼里啪落了下来，他们互相关联融合，剩下的成了积水，像模糊的镜面，照不清历史的原样。蓝白小镇枕着涛声入眠，已经是一件奢侈的事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被蓝白的房子包围，仿佛置身天空，可以闻到阳光的味道。这个宁静的小镇，单纯的让你没了非分之想。生活使我们有着太多的提心吊胆，偶尔搁置念头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此刻三角梅开得正艳，我行走在笔直的黄龙街，几百米长，没有悬念，尽头直通大海。与它并行的街道还有红龙、白龙、青龙和黑龙，初来乍到，也无需担心迷失方向。我总在试图辨别居民和商户的差异，直到疲惫的身体靠在某个涂鸦墙上，我诚实的肩膀才表达了感觉，简单和亲切。

十里石滩点青苔。潮水退去，白毛海露出一片黑石滩，黑石滩绵延数十里，滩上布满了坑坑洼洼的礁石，这些礁石好像被烟熏火燎过一般，黑悠悠的。黑悠悠的礁石分量很沉，而且凹凸嶙峋，它们错落有致的

0: 在白毛海前铺展开来，有种古老的神秘感。黑礁石形态各异，气象万千，有的如黑虎掏心，有的像黑猴摘桃，有的是黑鹰展翅。据说每逢月圆之夜，这些黑礁石就会发出美妙的魔音，给本来就神秘的黑石滩增添了新的神秘。黑礁石长满了野生红蚝，密密麻麻的，故有十里蚝滩之称。礁石与礁石之间还藏着生猛的鱼、虾、蟹、贝、螺，一到退潮的日子，村民便不约而同地带上铁铲、鱼叉、多齿耙、尖嘴钳、小网兜，到黑石滩扒海螺、抓螃蟹、敲生蚝、捕黄鱼。渔人阿海从小就跟着大人到黑石滩拾螺打猎，与黑石滩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的淘海生活让阿海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任何一块黑石他一眼就能辨出深浅，辨出石底下藏着多大的鱼、多猛的虾、多肥的蚝，而且能在短短一分钟内精准撬开蚝壳。阿海像熟悉自己的掌纹一样熟悉着黑石滩，哪里石多哪里鱼密，熟门熟路。平日里阿海只需拎个桶，就能将生猛的马鲛、西刀、白鲳、沙蜇和野生红蚝拎回家，做一锅鲜美的海鲜包。他说白毛海的饭碗就藏在黑石滩里。黑石滩的野生红蚝不仅个头大，而且肥度高，味道鲜，其饱满的蚝肉封装着白毛海海域浓浓的鲜甜气息。作为蚝中贵族，红蚝有着征服饕餮食客的味蕾，无论是生食、清蒸还是炭烤，其鲜甜之味绕炉三尺，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大海的味道。每逢初一、十五、初二、十六，阿海就带上蚝刀、镐签、铁锥、锤凿到黑石滩赶海挖红蚝。阿海弯身把粘在礁石的藤壶抠掉，接着用镐签插入红蚝与礁石的粘接处，然后轻轻一敲，啪的一声，红蚝旋即掉落。紧接着阿海将一把细长的蚝刀插入蚝壳尖头，再反手转动刀身，蚝壳应声断开，接着用力挑，蚝肉便跌落盆里。赶海的鱼老定朝天，大个粒子尝尝鲜。渐渐的，到白毛海敲蚝赶海的人越来越多，海滩上礁石间随处可见敲蚝人的身影，他们带着蚝刀、蚝锤、镐签，在黑礁石上敲出餐桌美味。前些日子，曹茂及艾弟在敲蚝时惊奇地发现，一些黑礁石竟然长出了怪眼，这些怪眼的个头都比较大，而且浑圆，像是用圆规画图后再用人工开凿出来。怪眼的洞口大小不等，深浅不一，很像是日常用的石臼。黑石长鬼眼，曹茂及艾弟忧心忡忡。很快黑石长鬼眼生怪病的消息不胫而走，闹得满村风雨。黑石长鬼眼是不祥之兆，黑石生怪病无药可医，黑石长鬼眼会闹鬼。一时间各种恐怖的流言在黑石滩上迅速蔓延，之后谣言又引来一批造谣生事者，他们添油加醋，以讹传讹，编造出黑石滩闹鬼的谎言。唯有人心相对时，咫尺之间不能料，这些造谣生事者趁着谣言四起的时候趁机混水摸鱼。每当夜幕降临，这些好事之徒就拿起电瓶、电棍、电鱼竿、逆变器到黑石滩海域疯狂电鱼、炸鱼、毒鱼。电鱼者所到之处，大鱼、小鱼、大虾、小虾等纷纷泛白，可谓是片甲不留。大耳武是当地出了名的鱼霸，他背的电鱼机有砖头般大小，呈黑灰色，电鱼时他用力一捏，电鱼机便发出嗡嗡的声响，水里的石斑、金骨、麻友、青鳞、泥猛等各种鱼儿瞬间毙命，全部翻肚。大耳武来来回回电了好几遍，数万尾大鱼小鱼全被秒杀，就连黑石滩上的活体珊瑚也被电流击穿。大耳武走后，王老七又来了，滋滋滋的电流声电得黑石滩里的鱼虾乱飞。很快黑石滩里的鱼虾被电鱼人电光， 就连软体动物、节肢动物、水藻浮游生物也绝迹了。鱼儿何以绝迹，礁石何以长鬼眼，这两个大大的谜团一直萦绕在阿海心里。为破解怪石谜团，阿海跟随科考达人近距离探秘黑石坑洞，并对方圆几十里的岩石进行勘探与取样，结果发现黑礁石里包裹着大量的捕浮体。千万年来，这些凹凸的捕浮体被潮水卷走，留下一个个凹槽，凹槽在经过海水冲刷后形成近似圆形的坑洞。这些坑洞边缘平滑圆润，记录了雷穹裂谷的演化和南海盆地的扩张。啊，此鬼眼非彼鬼眼。阿海揭开鬼眼之谜后，即在黑石滩上竖起电毒炸鱼千夫所指的告示牌。有一次，阿海独自开着一艘汽油船在海里巡航，很快他发现一黄毛男子正在水里电鱼，黄毛将连着铁丝绳的电鱼竿伸入海里，随后接通蓄电池的开关，水面立即发出嘶嘶的声音，瞬间数百条鱼儿翻着白肚飘出水面。阿海连忙劝阻，并用高音喇叭喊其靠岸，再管老子就电死你。黄毛手持木棍当空挥舞，待阿海的无人机飞到小船上方时，黄毛捡起石头向无人机扔去，随后调转头撞向汽油船。阿海一个趔趄便掉入海中，幸亏他水性好，一个鲤鱼翻身又跃上船来。黄毛狠狠盯着阿海，你想找死吗？还没有等阿海开口，黄毛就抡起木棍朝着阿海的头上劈去。阿海急忙闪身躲避，随后翻掌下压喝道破。黄毛见势不妙，只身跳海逃走。树骨不入跨池，鱼鳖不可胜食也。阿海赶走黄毛后，即与村里人成立护鱼队，天天巡滩护鱼。后来他又放下手头的生意，一门心思种树护滩，年年栽，年年死，年年补。他凭着一股韧劲儿，硬在凹头沙岛、罗斗沙岛、六弦沙岛种活了600多棵木麻黄。数年来，他以星辰般的坚毅守卫着黑石滩每一寸水面，呵护着黑石滩每一个生灵，还水中以自在生命，还石滩以毛发青衣。渐渐的，黑石滩的鱼类、贝类、藻类、壳贝类、麂皮类又多了起来，整片黑石滩再次呈现浮细水面鱼翔浅底的胜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春分一过，黑石滩就长出黑黑透绿的青苔，青苔上粘附着无数生蚝、藤壳、螃蟹以及各种海洋微生物。那青苔绒绒的、嫩嫩的、悠悠的，像一袭翠翠的衣衫披在黑石上，给黑石滩撑起一片浓浓的绿意。新雨过后，青苔便伸展四肢在黑石滩上肆意生长，开拓出属于自己的阴阴绿洲。青苔不会开花，不会结果，但它依然蓬勃生长，在湿咸的海风中记录着比黑石还硬的倔强。青苔似乎永远那么旺盛，那么执着，它们一根连着十根，十根连着百根，挨挨挤挤，挤挤挨挨，葳蕤而低翠，形成十里石滩点绿苔的奇观。远远望去，一片青翠碧绿，美不胜收。清风吹过，青苔甩着尾巴随着水流飘荡，灵动了整片石滩。月下举杯敬沧海，踏青苔，趁清风不燥，趁月色正好，阿海又和三五好友一起踏上煮酒踏青苔之旅。他们在黑石滩埋锅煮酒烹虾，听风赏月，唱渔歌。
1: 帆船。我的村子离海边不远，村里人有空就去耕海。小时候放牛，我经常坐在海堤上看海，各种帆船航行在海面上，高高挂起的船帆大小和形状各不相同，船帆的用途也有异，捕鱼的、摆渡的、运货的等等。碧波中点点帆影仿佛告诉我， 船上勤劳而勇敢的

人们在忙碌着。随着现代工业迅速发展，现在我们再也看不到海面上那曾经熟悉的帆船了，取而代之的是机动船。望着那动力十足的机动船，不禁想起从前的帆船来。据资料记载，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建造帆船了，主要用于捕鱼和摆渡。到了隋唐，建造帆船的容积逐渐加大，至宋代和元代则可建造更大的帆船了。人们驾驶着这些庞然大物漂洋过海，至明朝和清朝，由于主政者闭关锁国，我们航海大国开始衰落。虽然帆船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我们可以在古人留下的经典作品中找到它的倩影。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其人徐福等上书，沿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写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到山东半岛旅游，听当地道士徐福说，海中三座神山的仙人手中掌握有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很高兴，遂派他带千名童男童女坐帆船前往寻找。折腾了不少时日，他们连小岛都找不着，便漂流到日本去了。经学家、训诂学家刘熙在他的《释名释传》中写道：帆，泛也，随风张漫曰帆，使舟即泛泛然也。也许这就是东汉末期人们对帆船的认识吧。三国时期东吴的万震在他的《南州异物志》中是这样写帆船的：外教人随舟大小，或坐四帆，前后踏载之，有炉头木，叶如雍形，长丈余，之以为帆。他介绍的是一种四维帆船，每张帆都不是直竖起来的，而是横向挂着，并且稍微倾斜的迎风，这样使船在逆风中也能受风前行。这种帆不是用软布裁成的，而是用小竹竿拼成的硬棚，它的设计非常独特，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当时的航海家康泰就是坐着帆船出使东南亚各国的。唐代许多诗人都坐过帆船，享受坐帆船的愉悦，并留下不少宝贵诗篇。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告诉人们，尽管人生路上遇到诸多艰难险阻，也要坚定信念，像帆船那样乘风破浪，不打彼岸不罢休。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为鼓励好友白居易而写的，传为千古佳话。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宋朝大文豪苏轼的词作《念如胶赤壁怀古》中的一句，描述的是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情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樯橹代指魏国水军的战船，樯是挂帆的桅杆，橹是摇船的桨。由此可推断，受风的帆和滑动的桨是当时战船的动力。诗人写的诗词是浪漫的，而画家绘制的图画则是直观的。《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大画家张择端的杰作，其中就有对帆船进行详细的绘画。清苑本《清明上河图》是清代画师们的作品，里面也有对帆船的描摹。古代的帆船是江河中重要的运输工具，也是近海抵御外敌入侵的战船，还是我国与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载体。可见帆船曾经对人类的贡献是很大的。帆船

0: 从远古驶来，在我村边的海面上飘过，尘封在岁月的记忆里。
1: 悠然见湛江，天微微亮的时候，闲云醒了，沉睡中的港城也醒了，太阳还没升起，城市就开始热闹起来，轮船的汽笛声，商贩的叫卖声，行人的嬉笑声，孩子们的打闹声交织在一起，编织成曼妙悠扬的晨曲。高椅小笼包，四爹簸箕炊，榕树湾美食，味正云吞店，水井头油条等摊档早已升起缕缕白烟，刚出笼的早点热气腾腾。云吞、油条、牛腩粉、簸箕炊、阁楼饭、叶塔饼、猪杂汤、薄荷鸡、海鲜捞面、沙罗泥丁粥，湛江人接地气的早餐可摆满一大桌。
2: 老板，来一根油条，两碗豆浆。老板，来一碗海鲜捞面，再加一条油条。好嘞。
1: 店铺老板娘取出油条生胚，捏住两头轻轻拉扯，并沿着锅边丢入滚油中，随后用长筷子按压翻拌，等到油条外表金黄酥脆，即用烧鸡捞出沥干装盘。街坊们拿着酥脆蓬松的油条围坐在水井旁，边吃边闲话家常。太阳伸着懒腰，缓缓地从东边探出了头，此时城市大大小小茶馆茶楼也挤满了人，刚晨练结束的大叔大妈们在茶馆里慢斟浅酌，尽享惬意时光，一盅两件三杯四盏，大叔大妈们慢悠悠地烫杯，慢悠悠地续水，慢悠悠地夹起花生米儿送入口中。平时穿戴讲究的网红主播也踏着拖鞋来到茶馆，并点了一碗姜汁撞奶。他先将牛奶倒进小奶锅里，加上糖搅匀，然后用小火慢慢炖，直至牛奶起泡，紧接着将小奶锅举高，斜斜地斟入姜汁杯中，形成一道美妙的弧线。他不疾不徐地舀起姜汁奶送到嘴边，轻轻地抿了抿，然后小口小口地啜饮。他笑着说，把仪式感和松弛感都揉进奶香里。茶馆外面赶早集的人们来来往往，随着人群走进露天早市，便可看见各式各样的瓜菜，白的、黑的、红的、蓝的，应有尽有。那些刚送完孩子、吃完早点、打完太极拳的街坊在摊位前转悠挑剔，他们时不时蹲下身子，东挑挑西捡捡，左摸摸右捏捏，不慌不忙，不急不躁，散淡从容。午后阳光变得慵懒，旧城老街也迎来了一天中最松弛的时刻。几位长者坐在树底下剥花生、抽水烟筒，一位头发花白的张阿姨坐在长椅上喂着飞来飞去的鸽子。细碎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温柔地洒下，形成斑驳的光影。轻柔的光影里，许多店家都趴在收银台后小憩，一位菠萝大叔还光着膀子坐在小店前打盹儿，猫咪斜躺在椅子上舔爪子。一些闲来无事的街坊提着鸟笼到古港码头转悠遛弯儿，他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知不觉就走掉了一个下午。有人说，湛江人独有的松弛感就藏在街头巷尾、渡口码头里。日落时分，夕阳逐渐变得温柔，渔舟、飞鸟、海豚、军舰、红树林全都浸润在温暖的柔光中。一位穿着人字拖的水产老板带着一只狗伫立在挠州东南码头上，翘首等待一轮橘子味的日落。渔船上一位老渔民对着落日鞠躬，然后用竹竿把渔网收拢。乡土诗人木子草明乘坐快艇出海追日落，逐光影。他说，人生海海，别错过海上落日。夕阳一点一点地往下沉，从圆盘变成半圆盘，

0: 又从半圆盘变成月牙船，天空的彩色也从金色逐渐变成橙色，又从橙色变成紫色，最后从紫色变成蔚蓝色。东风吹暖刚新雾，已有人家放纸鸢。没等夕阳完全落下，一只只形态各异的风筝便飞上了天空。孩子们乘着风肆意奔跑，放线、拽线、松线、收线，一时间天空中飘满了五颜六色的风筝，有白色的水母、黑色的乌贼、红色的鳐鱼、黄色的锦鲤、粉色的章鱼、蓝色的鲸鱼、金色的金鱼。金鱼风筝的眼睛大如铜铃，外形修长而纤细，和风吹来，金鱼风筝的眼珠滴溜溜地乱转，紧接着摇动尾巴在空中盘旋翻飞跳跃，宛如一条活鱼在空中转圈晃悠。水母、乌贼、章鱼、鲸鱼也以蓝天为海，尽情遨游。这时天已幻化成海，风筝也换成了会飞的鱼。风筝越飞越高，海边放风筝追风落日的人也越来越多。夕阳下，有人在遛狗，有人在遛娃，有人在撒网，有人在起网，有人在捉螃蟹，有人在挖沙虫，还有人躺在吊床上聆听千年古港的心事。华灯初上，城市的喧嚣渐渐褪去，一盏又一盏霓虹点亮城市的烟火。披着夜色，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或夜唱，或夜饮，或夜吟，漫享闲暇时光。江心岛、滨湖湿地公园、三岭山牛母岭、唐山岭欢乐谷等早已挤满了夜跑的人群。跑友们头戴荧光卡，手持荧光棒，一边慢跑一边悠哉悠哉地欣赏路边的湖光山色。喜欢夜舞的大妈大婶们也肆意迎风起舞，踏着音乐的节奏，他们不停地甩手踢腿扭腰转身，一招一式尽显从容与淡定。湛江的风带着一丝丝松弛的惬意，街头巷尾、路口桥边、湖边河畔，人们步履悠闲，仿佛每一步都在与大海与灯火亲密对话。一些街坊早早就来到海边摆上桌椅，一边品人间烟火味，一边感受时光的缓慢流淌和大海的瞬息万变。夜渐渐深了，湛江一湾两岸的灯火也逐渐亮起，各种特色美食、清凉饮品、趣味游戏等摊点正沿着广州湾大道延伸。除了传统摊位，还有一溜新潮的汽车后备箱，后备箱贩卖的物品更是琳琅满目，布艺、花艺、挂件、玩具。
1: 炽热的红土地，远古的风把雷州半岛的红土地吹得五彩斑斓。站在这古老神秘的红土地上侧耳倾听，似能听见远古风雨如潮。大约6000万年前，雷州半岛发生一场猛烈的火山喷发，炙热的岩浆从地壳的裂缝中喷薄而出，直冲云霄。之后烧得通红的火山碎屑又从7000米高空倾泻而下，坠入大海，把海水烧开，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海面顿时变成火海，爆炸声惊天动地，火光冲天，浓烟蔽日。这场延续了数千万年的火山喷发，让这片隐没在海里的玄武岩台地率先露出水面，并堆积成惊艳上帝眼眸的半岛。北有五大连池，南有雷州火山。雷州半岛从海里隆起后，经历64次火山喷发，露出地面的火山口就有53座，最老的火山 距今约有1151万年，最新的火山距今约有10万年。一半海水，一半火焰，64次火山喷发造就了雷州半岛的神话山水。火山喷发后，火山石、火山沙、火山灰覆盖了雷州半岛大部分土地，形成了千姿百态的火山熔岩、火山碎屑岩和火山口湖。那时火山口湖旁有原始森林，有野犬、野兔、黄鲸和山鼠，狐狸则藏身树洞，昼伏夜出，夜色渐浓时还能听到虎啸狼嚎。在野生老虎的咆哮声中，那些火山熔岩层层剥落，逐渐风化成砖红壤、赤红壤和红色泥沙。这种土壤富含矿物质，异常酸黏疏松，非常适宜耕种热带作物。上古时期，古越族的黎、辽、黎人便在这片红土地上开垦劳作，繁衍生息，留下了无数神话传说、动物故事和劳动歌谣。远古的时候没有地，我们来造地。从中原南迁到雷州半岛的汉、壮、苗、瑶族同胞更续深耕红土的初心，并以雷一样的刚毅、火一样的意志，去开拓出了更辽阔的疆域，锻造出不屈的红土魂，塑造出独特的红土文化。在千百年的时光流转中，原本从红土地里孕育出来的红土文化又缓缓渗入土中，并转化为相互滋养的养分。很多人都说雷州半岛这片红土地不仅有文化，还有血性。千百年来，这片红土地被雷电击过，被旱火烤过，被洪水浸过，被台风肆虐过，但它刚烈不屈，始终保持红土本色。千百年来，无数的先贤先辈就在这片被雷火轰炸过的红土地上披荆斩棘，辛勤耕耘，让原始农耕烟火延绵不绝。烟火深处，一代老去，一代又来，生生不息。有许多乡亲一辈都没有离开过这红土地，他们几乎把所有的时光都洒在红土地的褶皱里。他们一边披草菜，一边开阡陌，将荆棘化作稻粮，将旱灾之地变为丰收沃土，并缔造了北纬20度以北种植天然橡胶的神话。在他们的眼里，这片红土地既养人又宜人，他们始终认为红土地就是命，就是生存的根。生于红土，归于红土，永远是他们心中不灭的信念。100多年前，雷人飞天才只身赴南洋闯荡，临行前他随身带上一袋炽热的红泥土，到达马六甲后，他用塑料布将红泥土裹严实，然后放置睡床前，水土不服的时候，他便用红泥土熬水喝。百年之后，他和他的红泥土一起回到了故乡，实现了肉身与精神的双重回归。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千百年来，一辈又一辈乡亲抱着生于红土、归于红土的朴素信念，走进红土深处，躬耕不止，笃行不息，让这片红土地越变越红，越变越醇厚可亲。肩挑日月，手转乾坤， 乡亲们用勤劳的双手种出漫山遍野的花，漫山遍野的果，耕出一望无际的

甘蔗地一望无际的红城垣，挖出人工天河，雷州青年运河。在运河水的浸润和滋养下，1900多种野生热带植物像热带雨林一样刷刷刷地长。红橙、荔枝、石榴、番茄、酸豆、花生、番薯、水稻都按照时序蓬勃着自己旺盛的生命力。河下乘凉一梦，稻花飘香万年。经历700年的轮番耕种，这片布满火山灰的红土又在时空中造化出田羊、青铜羊、九斗羊等三大羊田，几乎种啥长啥，长啥啥旺。乡亲们对这片红土地的热情，有讲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神奇。这片红土地特别肥，就算是插双筷子也会发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辈又一辈半岛新人在这片插筷子也能发芽的土地上耕耘着生活，耕耘着历史，耕耘着生生不息的梦想。如今这里的每一寸红土、每一株野草、每一条河流都留有历史的余温和先人的气息。我赤着脚行走在这留有历史余温的红土地上，顿觉一股热浪从脚底升起，沿脊背爬上后颈。我像小时候一样躺在红土之上，聆听它的回响，感受它的脉动，并让红土质朴的气息沁入肌肤，透进骨髓。风起的时候，我还把耳朵贴近红土，与红土地说一些悄悄话。不知不觉，我的血脉便和这片红土地融在一起。当夕阳即将落入河谷的时候，我开始走向田阳火山口。田阳火山口就在徐闻龙门村附近，它中间低，四周高，状如铁盆。铁盆的周边散布着红的、黑的、灰的、黄的泥土，依稀可见火山爆发的痕迹。站在铁棚的顶端，放眼远眺，田园风光连绵不绝，漫无边际的菠萝铺至海里、雾里、云里。菠萝地里拖拉机的隆隆声，黄牛的哞哞声，风车的吱吱声，蜜蜂的嗡嗡声，与农人的欢笑声相互交织，汇成淳朴动人的红土恋曲。农人戏称自己是红孩儿，早些年他就从父辈的手中接过古老的锄头，耕地种菠萝，繁衍生息。前些日子他又流转了百亩土地种凤梨，他一口地道的雷州方言，就连说普通话都带有雷话味。在祖辈的那个年代，经历过战争、饥饿，甚至流离失所，所以更懂得红土的珍贵。田多地多，既是祖辈的期盼，也是我辈的诗和远方。锄头吧，把锄头，我抡起锄头，使劲儿挖地。赤红、朱红、枣红、铁锈红，挖到8-9丈深时，竟挖到一片火山红泥土。这片曾被远古的雷神击过、被远古的野火烧过的红泥土，特别的温热，用手一攥，似能钻出泥土的芳香。农人说，红土里不仅藏有先人的气息，还藏有先人的心灵秩序的
精神

0: 秩序。何处仰望星空，我顿时感到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我心中升腾，升腾。听，在喧嚣的城市里，你还需要另一种声音。
1: 欢迎收听夜读，我是歇业。
0: 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

外婆家的庞奇之。庞奇之，顾名思义，就是用庞奇腌制而成的汁。这里所说的庞奇，是指生活在海滩里的一种小动物。我们当地人俗称它为庞奇。这个称呼可能有别于百科书上的庞奇。根据百科书上的解释，庞奇是指在淡水生活的一种螃蟹。在我的家乡徐闻，甚至在粤西的沿海地区，它历来被人们视为美味佳肴。虽然现在逐渐被各种酱油酱料所代替，但在徐闻人民的心中，庞奇之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食佐料。更多的，它是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记忆与饮食文化的传承。小时候，大人忙于干活，家里经常顾不上做菜。每当肚子饿得急，母亲就把从外婆家带回来的土罐打开，从里面先舀出几匙庞奇汁，淋在米饭上，给我们送饭。在物质贫瘠的20世纪80年代，我的童年有许多时候都是这样度过。碰上难得的一次杀鸡宰鸭，或者白灼一块五花肉，蘸着庞奇汁吃，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味。我对庞奇汁情有独钟，其实源于对外婆的那片海深深的回忆。外婆所住的小镇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东部，濒临南海，离我家有20-30里路。以前交通不发达，谁家能有一辆凤凰牌单车就已经非常了不起。当然我们家是没有的，听说父亲娶母亲的时候还借了人家一辆单车，骑了半天的土路才将母亲接回。因为没有直达的汽车，我们如果要去外婆家，通常要从村里步行5-6公里路到镇上，再转搭一天只有一班的老式客运汽车到外婆家就近的另外一个小镇，然后接着再步行10多公里路过去，这样来回一次脚都要走到起水泡。到外婆家有2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陆路，二是水路。陆路步行远，耗时耗力，我们往往会选择水路。所谓的水路并不是有船坐，而是沿着海岸线的海滩步行，有时碰到较深的小海沟，还要搭渔民的小船过渡。这种小船在家乡的土话叫草白仔，是一种很细很长的扁舟。随着海浪的荡漾，人在船上不停地晃动，惊心动魄，眼看着随时都有可能掉到海里去，因为年纪小，胆子都快被吓破了。正是由于来去的不方便，所以每走一次亲戚都非常的艰难。然而母亲非常挂念外婆，再遥远的旅途也无法阻挡她去探望外婆的那颗心。于是小小年纪的我也时常跟着母亲奔波在那条红土路上，而且一住就是好几天。我童年的许多时光因为海的元素带来了无比的快乐。在外婆的村庄，人们世代以打鱼为生，蓝天白云下的大海涌动着洁白细腻的沙子，清晰透底的海水有贝壳爬行

的影子。我喜欢穿着小裤衩泡在海水里，仰望着晴空，放飞少年的思维。一排排的木麻黄树、马尾松树，阵阵海风吹动着松涛，在两棵树之间绑上网床，在摇晃间度过一个又一个悠闲的时光。有时会在快回家时，顺便就用铁耙把松树的落叶耙在一块，装入簸箕，带回家当柴火烧。从前的大海，海产品非常丰富，如果家里没什么菜，只要用铁耙在沙滩里轻轻一扒，一个个贝壳就会露出沙面，我们一一捡起来，带回家就可以煮上一锅美味的白螺汤。在老家，人们常说，只要你够勤力，永远都不会饿死的。赖尿虾也是多得吃不完，渔民一网打下来，收获满满。由于贸易相当不发达，能卖出去的赖尿虾不多，剩下的只好拿回去熬肥料。而如今，它却已经成为酒家餐桌上的高级菜肴。有一年小学的暑假，我在外婆家度过。那个热浪滚滚的夏天，太阳猛烈的照射，热气把大海里的许多小动物都驱赶出来。这时候，满沙滩都是趴着的小螃蟹。我和小伙伴们拼命地追赶，连爬带滚，一把抓住它们就要快速地往竹篓里装，也顾不上它有一对钱，双手受伤是家常便饭之事。大概抓了有好几斤的时候，就可以带回家交给外婆制作螃蟹汁了。外婆望着我们狼狈的样子，一边怜惜地摸着我们，一边哈哈大笑说，弄啊，滚成里啊喽。意思就是啊，孩子们搞得太辛苦了喽。外婆把螃蟹用刷子一只一只地刷干净，再全部倒进一个石窟里，用石舀一下一下地捣碎。她说捣得越碎越好，这样更容易出汁。之后就用粗盐搅拌腌制，装在一个密封的陶瓷罐里，放在门口的墙边晒太阳。螃蟹汁整个制作过程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半年后等我们再次来外婆家时再带回去。有时村里偶有人来往，外婆知道的话也会叫人烧上几瓶带给母亲。每次外婆在劳作的时候，都会顺口唱起一首首雷州民歌，这是一种既古老又独特的地方方言民歌。不论是文人雅士或平民百姓，不论是年迈老人或是村姑孩童，都能朗朗上口。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方言文化的传承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其中有一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鸡母蝈蝈八秧糠，蝈仔进步站着望，蝈的仔大仔分散，不咪达还母功劳。大概意思就是说，母鸡将秧糠扒开，发出蝈蝈的声音，召唤小鸡们过来吃米，而它不舍得吃，只是站着望着。随着小鸡的长大，它们就分散开了，也没能用任何东西来报答母亲的恩情。这首歌歌颂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提醒人们不能忘记父母亲的养育之恩。我也从外婆的歌谣里潜移默化之中感悟到一些做人的道理。再说回螃蟹汁，它不仅具有独特的鲜香味道，能够刺激食欲增加食欲，还富含多肽成分和游离的氨基酸。常听老人们说，它可以下火治咽炎，可以作为清热解毒的饮品来饮用，而螃蟹汁保存时间越长，效果就会越好。这些天然的海产品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家乡人，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蘸着螃蟹汁配着白粥慢慢长大成人。时光流逝，我亲爱的外婆已经过世，如今

脑海里都会想起那一罐罐美味的螃蟹汁，那一首首童年的歌谣。前段时间，好朋友红玲姐从家乡给我寄来几瓶螃蟹汁，我发现她的出品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土方法，而是顺应时代潮流，走上了现代化的生产加工。值得庆幸的是，吃起来的味道还是从前的味道。最近天气炎热，没什么胃口，今天淋上螃蟹汁，竟然吃了两大碗白米饭。螃蟹汁只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不起眼的食物，但因为它刻画了岁月的痕迹，承载着浓浓的乡土情怀，牵绊着每一个游子的记忆，所以已经成为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一碟螃蟹汁就是一碟满满的乡愁，这人世间唯有香味儿最难却，亲情最难舍啊。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负责人施礼，欢迎施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

0: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人民医院传染科施主任。
1: 施礼，海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负责人、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海南省医学会感染病学会常务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海南医学、热带医学等杂志编委。
2: 欢迎施主任。那么肝脏呢，被称作人体化工厂，承担着解毒、代谢、合成蛋白质等关键职责，调控着消化、免疫、能量储存等生理活动。一旦肝脏发生异常，将会影响全身的健康。慢性乙型肝炎是全球常见的慢性肝病之一，许多人因对疾病认知不足而陷入恐慌，或者是忽视治疗，导致病情恶化。那么我们首先想请施主任给我们解答的是，什么是慢性乙型肝炎？它和这个急性乙型肝炎有什么区别呢？
0: 首先这个呢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慢性，慢性呢是超过六个月的叫做慢性，急性呢是不超过六个月的。一般来说中国人呢大部分呢都是慢性乙型肝炎。
2: 那慢性乙型肝炎主要的传播途径哪些？日常生活接触会传播吗？
0: 慢性乙型肝炎的传播途径主要是三个，一个是血液传播，一个是性传播，第三个就是母婴传播。一般的生活接触，就像我们的吃饭和生活的拥抱啊和握手，这些都不会。
2: 那么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他在早期会有什么症状呢？
0: 他那个慢性乙型肝炎呢，他一个早期症状不明显，他就是一个表现的一个消化道的一个症状，就是纳差、不想吃饭、厌油、乏力，他没有特殊的一个症状。当出现了一个眼睛黄、尿黄的时候，已经是比较重的，就是发展到比较重的情况。
2: 那哪些人群他是属于这个慢性乙型肝炎的这个高发人群？
0: 这个高发人群主要是就是父母双亲有慢性乙肝的。或者是长期接触血制品的，像外科医生啊、护士啊，还有一个就是牙科医生呢、这是高危人群，主要是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比较少见，就是静脉吸毒的病人，这些是高发人群。
2: 那慢性乙型肝炎如果长期它不治疗的话，它会引起这个严重的并发症吗？
0: 它如果是不治疗的话，它到20年以后发展到肝硬化的比例呢，危险性要增加20倍，然后再过20年，发生到肝癌的危险性又增加20倍，这个也是我们积极宣传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目的。
2: 谢谢您的分享。那么在我国呢，肝病患者呢数量庞大，其中慢性乙型肝炎的身影尤为常见，它不仅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带来严重的健康隐患。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关于慢性乙型肝炎存在着不少常见的误区，这些误区不仅可能误导患者，还可能影响他们的治疗决策和生活质量。那么对于慢性乙型肝炎都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慢性乙型肝炎是一种常见肝脏感染疾病，然而围绕该疾病存在诸多误解，这些误解不仅可能导致公众恐慌，更可能阻碍患者及时获得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因此，科学认识并破除误区是科学防治慢性乙型肝炎的关键一步。
3: 误区一，乙肝会通过日常接触传播。很多人认为乙肝是通过日常接触传播，但实际上它主要是通过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传播，日常接触不会传染。误区二，病毒转阴就可以停药。有些正在接受乙肝抗病毒治疗的患者，看到病毒指标转阴就以为好了，自行停药。但是乙肝病毒很狡猾，即使病毒转阴了，肝脏内脏还有很多的病毒存在，停药后会导致容易复发，甚至病情加重。误区三，用了药物就可以高枕无忧。那么部分患者在接受乙肝抗病毒治疗后，症状出现缓解，就不再定期复查。然而抗病毒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耐药等一些情况，如果不及时监测和调整治疗方案，可能会导致治疗无效，甚至病情加重。误区四，患有乙肝不适合结婚和生子。其实育龄期的乙肝患者在医生的指导下是可以结婚和生育的，那么通过抗病毒治疗和母婴阻断措施可以大大降低传染的风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慢性乙型肝炎作为一种长期且需要持续关注的疾病，其治疗策略和目标始终是医患双方共同关心的焦点。科学合理的设定治疗目标，对于控制病情进展、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想请施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目标是什么？目前有哪

0: 哪些主要的治疗方法呢？
1: 近期目标呢，我们就要把就是肝功能控制正常，这是大家以近期目标。远期目标呢，是要减少它的肝硬化、肝癌等并发症的一个发生率。目前的一个治疗手段呢，第一个呢就是口服药物，就是抗病毒药物；另外一种呢是打干扰素。
0: 谢谢施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2: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少饮酒，不酗酒，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慢性乙型肝炎作为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相关知识普及尤为重要。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一些问题，想请施主任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看这位网友说，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能否结婚生子，需要注意什么呢？
1: 慢性乙型肝炎是可以结婚生孩子的。要注意的呢就说是两个。第一个呢，大家都知道怀孕呢是对于孕妇呢是一个身体负担。它如果是合并的慢性乙肝，会加重那个孕妇的一个病情，会出现重型肝炎，会出现流产啊或者重肝这个。另外第二个可能性呢，那个影响呢就会它通过母婴传播，它会传染给婴儿。主要的危害在这两点，只要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控制病情，然后减少他的母婴传播，是可以结婚生孩子的。
0: 那还有网友问了说，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是否需要终身服药呢？
1: 最新的研究来说，有一部分人不需要终身服药，他可以达到乙肝临床治愈，可以停药。
0: 谢谢施主任的分享。
1: 好，
0: 那么通过施主任的解答呢，相信大家对慢性乙型肝炎已经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不仅仅是一场医学上的战斗，患者的心理状态同样至关重要。在治疗过程当中呢，家属就像患者最坚实的后盾，他们的心理支持能给予患者无穷的力量。那么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在治疗期间，家属应如何给予关怀和照顾呢？下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是一场漫长且艰难的持久战，患者不仅需承受身体上的病痛，还可能因对疾病的忧虑、长期治疗的压力而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在治疗阶段，家属的关怀与照料能够赋予患者力量与勇气，对患者的康复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
3: 一、精神心理支持，消除歧视与恐惧，主动学习的乙肝的相关知识，理解其传播途径，消除不必要的恐慌，告知强调乙肝可控可治，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保持乐观心态。二、生活照顾，协助准备清淡富含优质蛋白和维生素的食物，避免油腻、辛辣、霉变腌制食品，严格禁酒，规律作息，避免熬夜、过度劳累，适度活动，鼓励进行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如散步，但避免剧烈运动， 协助用药管理，提醒患者按时

0: 按量、规律取药、服药，强调不可自行停药或更改剂量。三、疾病管理与陪伴，陪同就医，尽可能陪同患者复诊，督促其定期复查。四、科学防污，避免家庭内传播，所有未感染且无保护性抗体的家庭成员务必全程接种乙肝疫苗，并确认产生抗体，这是最重要最有效的防护措施。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在应对慢性乙型肝炎这场持久战中，患者们不仅要依靠专业的医疗手段，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生活里的每一个小习惯都可能成为影响病情走向的关键因素。因此呢，在这里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施主任，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来避免这个病情加重呢？
2: 第一个，首先是酗酒。酒精性呢会加重肝病，两个危害因素叠加起来会加重病情。第二个就是乱服药物，病人呢知识点不够，他听信偏方啊，或者是用乱服偏方或者是药物，这个引起药物性肝炎。第三个就是生活不节制，他熬夜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劳累啊这些，他都会加重慢性乙型肝炎。
1: 就总的来说，一切伤肝的行为都不要去做。
2: 对对，
1: 慢性乙型肝炎如何进行这个定期的复查？复查的项目又有哪些呢？
2: 定期复查是这样，慢性乙型肝炎我们规定呢，一般是半年复查一次，主要复查的项目是肝功能，还有一个就是病毒，我们看的病毒是不是服药以后控制的好不好。第三个就是彩超甲胎蛋白，这个呢就是避免它出现肝炎的并发症，肝硬化、肝癌，主要是这个。
1: 那目前预防这个慢性乙型肝炎有哪些有效的措施呢？
2: 预防的措施还是我们它的针对它的三个传播途径。第一个就是一个是母婴传播，这个呢慢性乙型肝炎呢这个就是打定期的打乙肝疫苗。另外一个预防呢就是避免一个接触血制品，或者是我们不要到小的诊所拔牙纹身呢，这个是血传播，针对血传播的途径。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洁身自好，不要通过性传播来传播，避免性传播来感染乙肝。
1: 谢谢施主任的解答。那么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健康素养66条，成年人的正常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且小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60毫米汞柱且小于90毫米汞柱，腋下体温36到37摄氏度，平静呼吸每分16到20次，心率每分60到100次。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儿童出生后，应当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患流感的机会，或减轻患流感后的症状。艾滋病、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性传播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肺结核主要通过病人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等产生的飞沫传播，出现咳嗽、咳痰2周以上或痰中带血，应当及时检查是否得了肺结核。坚持规范治疗，大部分肺结核病人能够治愈，并且能够有效地预防耐药结核的产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慢性乙型肝炎作为传染科常见且复杂的疾病，其病情的精准管理尤为关键。这不仅要求医生凭借精湛医术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还需要护士团队以细致入微的护理为患者提供坚实的健康保障。同时关注患者因长期患病产生的心理负担，给予温暖的心理疏导也是治疗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海南省人民医院，看看在那儿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0: 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李辉，目前已从事护理工作29年，现在是海南省人民医院感染科副护士长。在我们繁忙的日常工作中，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屡见不鲜，其中有一患者的经历尤为触动我心，那是今年我们收治的一位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这位患者是家中的顶梁柱，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且需要赡养年迈的父母。于工作压力大，加之不规律的生活习惯，他的病情突然加重，入院时肝功能指标恶化，同时伴有黄疸、腹水等症状。患者的情绪非常沮丧，对治疗失去了信心，他担忧自己的病情会进一步恶化，影响家庭的经济状况，甚至表示不想继续治疗，以免给家人带来负担。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医疗团队迅速组织了多学科会诊，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不仅如此，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除了提供专业的医疗护理外，还特别注重患者的心理护理。我们多次到床边与他沟通，倾听他的担忧和顾虑，为他提供心理支持和鼓励。同时，我们还为患者制定了详细的饮食和休息计划，帮助他调整生活习惯，促进身体康复。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患者的病情逐渐得到了控制，肝功能指标显著改善，他的情绪也稳定下来，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最终，在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患者康复出院，重新回到了家庭和工作中。面对疾病的重压，患者失去的往往不仅是身体的健康，更是对未来的信心。我们不仅是医嘱的执行者，症状的观察者，更是患者心灵的倾听者，希望的点燃者。未来，我们将继续以专业守护生命，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安宁与希望。
0: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对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而言，定期监测病情就如同为健康之旅点亮一盏明灯，它能帮助患者及时洞察身体状况的细微变化，为调整治疗方案、预防病情恶化提供关键依据。那么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如何在家中自我监测病情，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如何在家中做好自我监测？一、观察症状，注意自己的身体情况，是否近期出现乏力、食欲减退、恶心、呕吐、腹胀、肝区疼痛，还有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皮肤瘙痒等症状。那么这些症状都可能是肝功能异常的信号，建议及时就医。第二，监测体征，观察皮肤巩膜是否有黄染，皮肤是否会出现出血点或者瘀斑，检查腹部是否短期内出现明显的增大，有无脚肿，观察大小便的颜色和性状，是否出现尿色加深、结血便或者黑便等异常情况。
0: 非常感谢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同时也非常感谢施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3: 好，
0: 谢谢施主任。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同时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下期节目再见。
4: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
3: 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副主任王丹红王主任，欢迎您的到来，王主任。
6: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的王丹红医生。
7: 王丹红，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副主任，儿科专业基地教学主任，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专委会青年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新生儿专委会委员。

0: 省医学会儿科专委会委员，海南省医师协会青春期健康与医学专委会副主委，海南省医学会变态反应专委会委员。
1: 欢迎王主任，今天呢邀请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主要和大家聊一聊每个家庭都非常关心的一个健康的问题。我想这个话题呢不仅是涉及到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更重要的是涉及到我们每一个孩童。那么说到啊，目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它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和高病死率。但是呢，令人担忧的是，很多人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仍然是有限的状态。因此呢，我们是需要加强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宣传教育，要更好的能够预防和控制该类疾病的传播。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请教一下王主任，什么叫做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呢？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2: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其实就简称的流脑，它是一种急性化脓性的脑脊髓膜的炎症，通常是由脑膜炎类似菌感染引起的，是目前在我国它是属于一个乙类传染病。
1: 其实这个疾病对于大家的生活当中，它认为和我们之间是有距离的，但是我们是非常有必要的去了解这个疾病，能够保障我们自身的一个健康。那么在这里请教一下主任，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它的这样一个感染的途径是什么呢？
2: 那么它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那像平时如果那个带菌者或者是患者打喷嚏或者是那个咳嗽，都可能会导致这个疾病，就是这个病原菌的一个传播。
1: 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就大家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得了这个流脑的这种疾病的话，它的这种症状和表现的特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初期的一个表现呢？
2: 如果是得了流脑，那么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普通型啊，它其实会分为几个典型的一个那个疾病发展期。那么首先一个前驱期，那么前驱期病人可能就表现为一个发烧，然后无力，然后类似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个症状。但是呢，如果是流脑的孩子，他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到一个败血症期。那么出现败血症期的时候，孩子会表现为一个循环衰竭的一个表现，也就是面色苍白，大汗淋漓，然后血压可能会比较低，就出现一个低血压休克的一个表现，然后有些孩子全身会开始出现大面积的这个瘀点瘀斑。
1: 瘀点瘀斑就是说可能
2: 出血点。
1: 出血点。
2: 对，出血点。另外还有一些孩子会合并了头痛、呕吐，出现那个脑膜跟脑实质的这个炎症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情况都相对表现是比较重的。另外还有一小部分，就极少部分的病人，他会表现为一个爆发型。那么爆发型就是起病非常的急，但是呢，绝大部分的人可能就是一个隐性的感染者，也就是虽然感染但是没有什么症状，或者是一个轻型的感染者，就是表现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发烧，咽痛、咳嗽的这些表现，然后可能通过积极的对症治疗，其实就会自己缓解。
1: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流脑的初期症状，它和普通的感冒包括流感还有刚才说到的一些其他的疾病还是有一些类似的。作为我们就是大众群体来讲，是很难做到一定的区分的。就比如说家里有一个几岁的宝宝，他可能因为他不会说话不会言语，他只能靠自己的这种状态去表现。有的家长认为他是发烧了哈，简单的发烧，有的认为他是流感，有的认为他是甲流等等各种各样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您能告诉我们如何去区分这种流感包括我们的感冒还有我们这个流脑之间的一个初期症状吗？
2: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初期症状是很难鉴别的，因为基本上都是表现一个发烧，然后咳嗽，咽痛。但是如果是流脑，可能那个发烧可能会比普通的感冒会更加明显，然后发热的这个高峰可能会更高，然后发烧之后孩子的这个精神状态还有包括退烧以后的这个反应和食欲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发现孩子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高烧，或者是高烧之后就退烧以后孩子的精神状态和食欲如果受到影响，建议还是要去医院让医生来做一些相应的检查，来帮助评估到底是流感还是普通的感冒或者是流脑。
1: 非常感谢王主任的分享。那么其实通过和您的这个交流之后呢，我们知道了这个流脑它的这种具备着发病急、进展快、病死率和致残率较高的一些特点吧。那么这个低龄儿童包括是低龄的婴幼儿和青少年也是一个比较易感的人群。那么这个婴儿和儿童感染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之后的症状和成人之间它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简单的了解一下。
0: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具有起病急、进展快、传染性强等特点。婴儿和儿童感染流脑后，由于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症状表现与成人有所不同。
3: 它的一个临床

0: 种表现呢，可能跟他年龄啊、免疫状态啊，还有一个细菌的一个侵蚀力有关系。所以在成人和儿童之间可能会有些区别。成人的话，他一般是免疫系统已经发育完善了，而且他有一定的抵抗力，所以他的发病率的话就会比较少，而且他的症状的话相对比较低。他主要表现为呢低热，或者是轻微的头痛、咽痛等。然后呢，他一般是以慢性型为多见。儿童呢，他可能有些特点，儿童的免疫系统发育的话可能没有完善，特别是在婴幼儿方面。然后婴幼儿的话，是特别是6个月到2岁的时候，它的那一个抗体，它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水平，所以它更容易感染，也最多见。相对于大一点的儿童的话，它的症状会表现的一个突出一些，比如说它是一个突发的高热，剧烈的头痛，频繁的一个呕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皮肤的瘀点、瘀斑，或者是脑膜炎刺激征，然后比较严重的话会出现一个败血症的一个休克或脑实质的损害。所以它跟个体还是跟年龄，不同的话，它的症状可能也是不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严重感染性疾病，它对我们的健康构成了较大的威胁。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病情可能会迅速恶化，严重时会导致死亡。那么在这里请教一下王主任，这个流脑的主要治疗方法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2: 首先，第一个流脑的治疗一定是在医院里面进行，那么它治疗的关键就是早期足量的使用敏感的抗生素。另外呢，流脑的孩子他可能会出现循环，还有神经系统方面的各方面的各个脏器的一个这个损害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医生会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进行很多，包括营养，包括各个脏器的这个支持等综合治疗。另外，还有流脑是一个一类传染病，所以呢，也是需要进行一个隔离的一个治疗的。
1: 非常感谢王主任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精彩继续。The great heat season is the hottest time of the year. As the yang energy reaches its peak and turns from yang to yin,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node for health care. In southern China, there is a tradition of consuming grass jelly during the green heat solar turn in June. This medicinal and edible herb is renowned for its ability to relieve summer heat and detoxify the body. Another similar cooling dessert is Guilin Gao, which contains turtle shell and smile-like flabra as primary ingredients, combined with medicine herbs such as licorice root, honeysuckle, and Romania root. This traditional remedy is valued for its heat-clearing, detoxifying, and skin-nourishing properties. The Asians had their own wisdom for maintaining health. During the great heat solar turn, ginger-infused steam egg custard, as recorded in 随西居饮食谱, eggs were believed to calm the heart, clear heat, and quench thirst, making them an excellent medicinal food. Meanwhile, ginger is known for its ability to dispel cold, warm the stomach, and relieve nausea. During hot weather, when people are prone to fatigue, try this energy reviving exercise. First, use your thumb to massage the Baihui acupoint for about 5 minutes until you feel a sore and distended sensation. Then fully relax your wrists and gently tap your scalp with the palms of all 5 fingers for 5 to 10 minutes each session, repeating 3 to 5 times daily. This routine helps dispel tiredness and stimulate the body's yang energy. Though the great heat brings scorching weather, we can embra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wisdom to nourish your lives in our summer's unique coolness. The seasonal solar turns always speak their truth.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nd stay tuned for more.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通过刚才和主任的交流，我们了解到接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疫苗是预防这一疾病的关键手段。那么为了确保接种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和有效性，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继续请教您，请您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接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这个疫苗有哪

0: 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啊，那么首先第一个，其他很少会出现那个不良反应或者是副作用。
0: 嗯。
1: 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接种部位局部的一个红肿和疼痛，大概1到2天左右可以自行缓解。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有一些低烧的一个过程，那么大概也就是2到3天左右是可能自行缓解的。但是呢，牛脑疫苗会有一些禁忌症。那就是对于如果他对有那个疫苗成分有过敏的，或者是孩子有一个癫痫、脑病这种病史的，或者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慢性疾病，或者是急性感染期，是不太建议接种的。所以如果孩子有这种类似的这种那个情况，最好是在接种之前先咨询当地的那个预防接种部门的专业人士来决定到底能否进行接种。
0: 通过主任的一个分享，能够引起很多家长的足够的重视，以及要对我们的孩子，要有足够的保护，提供这个重要的保护的一个方式和方法。那么，其实现阶段呢，我们既有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又有自愿自费的接种的非免疫规划疫苗可以供大家的选择。那么，如何选择并且制定适合自己的接种策略呢？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2: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预防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疫苗种类日趋丰富，涵盖了单价、多价、多糖、结合以及联合疫苗等多种类型，为公众提供了更为广泛和灵活的选择。
3: 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有效的措施。我国目前的流脑疫苗主要有2种免费疫苗及3种自费疫苗。免费疫苗用于预防 A 群和 C 群流脑，接种程序为6月龄、9月龄各接种一剂次 A 群多糖疫苗，3周岁、6周岁各接种一剂次 AC 群多糖疫苗。自费疫苗首次接种年龄为3到6个月不等。如 ACYW135 群流脑结合疫苗，可从3月龄开始接种，预防 A 群、C 群、Y 群、W135 群4种血清型感染引起的流脑。总体来说，疫苗所含的菌群越多，可预防的血清型就越多。从疫苗保护效果考虑，结合疫苗保护效率优于多糖疫苗。因而，本着早接种、早保护、早受益的原则，各位家长可根据孩子的年龄、健康状态、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预防接种部门的建议进行综合评估，为孩子选择合适的流脑疫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对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患者的康复过程，我们的护理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里请教一下王主任，那么关于这样的患者的一些护理需要注意哪些？尤其我们这个家长啊，可能护理孩子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1: 那么，如果孩子是康复回家，或者是一些轻症的其实也就是那种发烧、咳嗽、咽痛的这种孩子，那么我们主要是注意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一定是注意孩子的一个营养的一个保证，就是给他清淡的、容易消化的，但是营养相对比较丰富的那个半流质或流质饮食，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平时可以用一些淡的淡盐水来进行漱口，来减少那个口咽部的病菌的一个定植。那如果是有些孩子他确实合并了这个皮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症状中间有一种是那个皮肤的大面积的瘀点、瘀斑。那么如果是有出现皮疹的孩子，是需要加强一个皮肤的一个护理，来避免皮肤的一个二次感染。
0: 非常感谢主任的悉心解答。那么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最近天气炎热，蚊虫比较活跃。今天呢，提醒大家警惕一种蚊媒传染病——鸡孔啃亚热，主要是通过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感染该病之后的最典型的三大症状，请您牢记：突发高烧、全身皮疹以及剧烈的关节疼痛。有些患者关节疼到无法活动，甚至是持续数月之久。虽然呢，多数患者是属于自限性疾病，可以自行的康复，但是目前没有有效的疫苗和特效的药物可以做到预防和治疗，主要呢是对症处理，出现疑似症状要及时就医。想要防控，核心就4个字：防蚊灭蚊。具体怎么做呢？3招来教您。第一招，清。阳台的花盆、闲置的容器、废旧的轮胎，这些积水的角落都是蚊虫的产房。我们可以尝试给家里拿一个大扫除，翻盆倒灌。

0: 积水，水培植物保持每周换水洗根，要彻底端掉蚊子的老巢。第二招，挡。我们可以给家里装上纱窗、纱门，睡觉的时候挂好蚊帐，外出的时候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涂驱蚊液外出。那么在公园遛弯的时候，尽量减少在树荫、草丛、凉亭逗留，因为这些地方可是蚊子的埋伏区。第三招，一定要快。一旦出现突发高烧、伴有关节痛、皮疹，千万别犹豫，也别硬扛，要立即就医，并且告知旅居史，要早诊断、早治疗。防蚊无小事，健康靠大家。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积极的主动清理积水，做好防护，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叶城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面对流行性囊脊髓膜炎，除了医生和护士团队的紧密合作，夜以继日的默默为患者付出之外，他们还需要时刻关注患者的心理状况，为患者提供精神支持和关爱。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看看在那里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陈静，从事护理工作23年，现任海口市人民医院儿童医学部护士长。我记得在一个寒冷的春节前夕，我们新生儿科迎来了一位特别的访客，一位仅出生28周、体重仅670克的早产儿。她比预产期提前了2个多月，体重如同一个大苹果般大小，生命迹象微弱，皮肤透明如纸，情况异常危急。面对这样的挑战，我带领着新生儿科护理团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救治与照顾之中。我们轮流守护着这位脆弱的小生命，不断调整呼吸机参数，监控生命体征，用心呵护着他每一个微小的变化。经过2个多月的不懈努力，这位早产儿的生命指征终于平稳，体重也增长至2.5千克，达到了出院的标准。在这段艰辛的历程中，我们舍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时光，放弃了休息和假期，只为守护这个小生命的健康成长。当听到他即将出院的消息时，我们心中充满了喜悦与欣慰。这份成就感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更源于我们为新生儿带来的希望与光明。作为新生儿科护理工作者，我们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要怀揣着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我们凭借爱心、耐心和专业知识，细心守护着每一个新生儿的生命，为他们带来健康与幸福。我们深知这份责任重大而神圣，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的体现。
0: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那么当很多家长面对孩子反复出现高热的情况时，这个心态容易产生焦虑和担忧，但是实际上此时更需要家长们的保持这种淡定和理智的状态，才能够更好的安抚孩子的情绪，并且能够采取科学的措施守护孩子的健康。那么如果孩子出现了反复高热，家长应该如何调整心态来护理孩子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3: 面对孩子反复发热的情况，家长首先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的心态，这样才能更有效地照顾孩子。以下是一些建议，帮助家长调整心态并妥善护理孩子。了解疾病知识，家长应该学习一些关于儿童发热的医学知识，了解发热的原因、症状以及可能的治疗方法，这样在面对孩子发热时能够更加从容不迫。密切观察病情，密切注意孩子的体温，观察是否有其他症状伴随，如咳嗽、流涕、呕吐、腹泻等，并及时的记录。这些信息对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非常的重要。合理的护理，在孩子发热时，家长应为其提供适当的护理。

0: 如保持室内温度的事宜，给孩子穿着轻薄透气的衣物，定时给孩子喝水以及防止脱水，寻求专业的帮助。如果孩子发热持续不退，或者伴有其他的严重症状，应立即带孩子去医院就诊，不要自行给孩子使用抗生素等药物，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副作用，并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孩子进行适当的沟通，安抚他们的情绪，让他们感受到安全和关爱，同时也应与医生保持良好的沟通，了解孩子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家长的心态对孩子的康复也有影响，保持乐观的态度，积极面对孩子的病情，给孩子传递正面的能量。通过以上的方法，家长可以更好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并有效地护理孩子，帮助他们尽快地康复。同时也要记得，孩子的健康和快乐成长是最重要的。
1: 非常感谢海口市民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在这里呢，让我们再次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所有的群众们答疑解惑。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环球网、环球时报、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且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2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同时在这里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3: 谢谢。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5: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3: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5: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

0: 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1: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0: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1: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北京时间的14:07，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朱毅。我们的节目呢，是一档和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在每天下午的2点来和您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来同步关注节目的更多内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

0: 提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也欢迎您可以加入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发现了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是拨打12345投诉，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感谢您对于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在节目的一开始，依然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6月27号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有490宗，当天的处理率呢是 85.51%， 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问题207宗，小区和单位的卫生管理的问题57宗，共享单车乱停放的问题53宗。那么除了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当中啊，也现场处理了159宗的问题。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市区气温26到35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29号星期一多云见晴，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6月30号星期二多云见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那么同时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今天早上的7点47分，海口市气象台发布了海上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琼州海峡的海面从早上的7点47分到晚上的6点都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呢是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希望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好防范的工作。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一起的来关注城市的发展。在6月22号到26号期间，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大队以及各镇和街道以及辖区派出所，包括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等相关单位，持续深入住宅小区、经营性自建房等场所，开展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面排查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等的突出问题。行动呢，也是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效。美兰区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统筹协调、部门协作，建立了常态化的联合检查机制，形成了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格局。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个活动期间，联合检查组呢重点深入了各类场所去开展拉网式的排查，重点的呢就是整治电动自行车的违规停放，包括占用和堵塞消防通道等等的这一类问题，包括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这些突出的问题。同时呢，也对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停放充电场所的防火分隔措施落实情况，包括消防器材是否齐全有效等进行细致检查，对发现的一般隐患现场帮扶指导立即整改，对于整改难度较大的突出隐患责令限期整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人和时限，从源头拧紧了火灾防控安全阀。那么在检查过程当中呢，检查人员要求相关人员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大电动自行车的日常管理，日常加强巡查和宣传教育，整改存在的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确保消防安全。同时呢，检查人员也是向场所的负责人讲解隐患排查的方法，普及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充电知识，引导其安全用火、用电、用气，配齐消防设施器材，切实保障所有的消防安全。那根据了解呢，这一次的夜查行动是覆盖了全区的各镇街，期间呢累计派出了65个检查组，出动了检查人员264人次，检查住宅小区26个，经营性的自建房126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172处，清理违规停放充电的电动自行车196辆，有效防范化解火灾风险。我们再来看一下琼山区的夜间攻坚行动啊，连日来呢，琼山区也是组织开展了夜间攻坚整治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行动，排查关于整治辖区的住宅小区、经营性自建房等场所的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隐患。行动当中呢，各检查组也是重点对场所电动自行车是否违规停放楼梯间、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存在进楼入户、非线充电、集中停放充电场所，是否落实防火分离、配备

0: 消防器材。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火灾隐患，检查人员呢也是当场向场所的负责人、物业、房东及租户反馈问题，现场明确整改标准和时限，督促相关责任主体要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的开展自查自纠，主动清零各类隐患。检查过程当中，检查人员也是同步开展了消防安全宣传，结合近期典型的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的案例，讲解违规停放、非线充电、入户停放的火灾危害性，同时呢也是科普了这一类的违法行为它可能会引发的安全事故以及严重的后果，同时呢也引导群众自觉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主动抵制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积极参与隐患排查共治，共同守护居住安全环境。那么本次的夜间攻坚行动呢，是一共派出了检查人员37人，排查住宅小区4个，经营性自建房35家，排查发现各类消防安全隐患54条。截至当天晚上的检查结束，现场督促整改隐患有54条，同时呢也是清理了楼道的违规停放、违规充电电动自行车55辆，依法对2名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6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么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相关信息。连日来，海口市秀云区多部门联动全域开展626国际禁毒日系列的主题宣传活动，通过课堂宣讲、校园音乐节、实景科普、司法震慑和趣味互动等多元形式开展沉浸式的禁毒宣传教育，全方位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助力无毒品危害的自由贸易港建设。秀英街道聚焦青少年防毒教育，走进校园开展禁毒法治安全教育课堂。宣讲人员呢是结合真实的案例，以案施法讲解涉毒以及药物滥用的相关法律法规，重点是科普了依托米酯、玉美片、右美沙芬等等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隐秘危害，明确了非医疗目的的滥用麻精药品它就等同于吸毒，破除了学生的侥幸心理。同时呢也是结合校园场景传授识毒变药防毒的使用技巧，引导青少年要谨慎交友，远离不明食品药品，严守防毒底线。那么同时呢，秀英街道也是创新了宣传形式，举办了音浪无毒逐梦青春的校园禁毒音乐节，打造无讲台沉浸式的禁毒宣传课堂。蒲公英宣讲团呢则是结合青少年的涉毒典型案例，深入浅出的去讲解新型毒品辨别方法、药物滥用危害以及自我保护技巧，让禁毒知识在轻松氛围当中入脑入心。海秀镇是走进了校园，开展了趣味禁毒科普活动，现场陈列了跳跳糖、奶茶粉这些迷惑性极强的新型毒品仿真模型，直观地去展示伪装毒品样貌。那么工作人员呢则是重点讲解了依托米酯、右美沙芬、笑气等等这些成瘾性物质的违法风险与健康危害，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海南自由贸易港禁毒条例，引导学生要遵医嘱合理用药，坚决抵制药物滥用。还有在长留镇啊，在长留镇的美德村篮球场呢则是开展了禁毒公开宣判及沉浸式宣传活动，以司法震慑强化警示效果。现场呢设置了禁毒科普展区，展示新型伪装毒品易滥用麻精药的实物的模型啊。那么工作人员呢也是现场去普法讲解青少年的防毒要点。活动呢也是创新开设了重锤缉毒的趣味互动游戏，让群众和学生在体验参与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加强这个剧毒意识，改变了传统的宣传枯燥单一的模式。西秀镇呢则是依托禁毒宣传展板，向市民发放了禁毒条例手册、宣传礼品，讲解各类毒品的特征与危害，提醒群众一定要警惕伪装成零食、饮品、香烟的新型毒品，杜绝猎奇跟风心理。同时呢通过禁毒石膏、涂鸦、套圈、大富翁等趣味游戏，让青少年在玩乐当中学习禁毒知识，提升自我防护的能力。永兴镇呢开展了普法宣讲与现身说法相结合的宣传活动，当地的干部现场讲解禁毒相关的法律法规，科普各类麻精药品的滥用危害，呼吁家校联动守护青少年成长。戒毒康复人员呢上台分享了亲身的经历，以真实惨痛案例警示群众要远离毒品。活动也同步设置了仿真毒品展示，还有禁毒咨询、知识问答、趣味互动等环节，调动群众要主动学习禁毒知识的积极性。石山镇也悬挂了宣传横幅，包括摆放展板、发放物资、模型展示、现场答疑等方式，向居民和游客普及了传统毒品、新型伪装毒品的种类与危害，结合案例传授识毒剧毒技巧，引导群众时刻保持警惕，自觉抵制毒品与药物的滥用。那么这次的系列宣传活动啊，形式丰富，覆盖面广，时效性强，也有效地提升了辖区群众，尤其

0: 是青少年的识毒防毒剧毒能力。下一步秀云区呢也会持续创新宣传形式，细化宣传举措，常态化的去开展禁毒宣传教育，织密织牢全民禁毒防护网，凝聚全社会的禁毒合力，为海南自贸港的安全稳定发展夯实禁毒根基。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谢谢谢谢。
2: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里买单啊。
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2: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2: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2: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5: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

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有关于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的相关信息。6月27号晚上，以龙腾新湾玩购美兰为主题的2026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在海口新海湾广场正式启幕。本次活动呢，是由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主办，延续了去年的舟舟友赛的常态化的赛事机制，将会持续到7月25号，以体育竞技为核心，联动了滨海文旅与商圈消费，打造为期一个月的夏日狂欢。那在启动仪式上啊，现场的气氛呢也是非常的热烈的，动感十足的激光鼓舞，包括极具本土特色的三江湖舞、嘹亮的水上巡游大合唱，各类的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随后呢，还进行了龙头点睛仪式，为即将开赛的龙舟赛事祈福纳祥，寄托奋勇争先、岁岁安康的美好愿景。活动现场，美兰专属文旅IP 蓝小虎活力亮相，穿梭在人海之中，和市民游客互动合影、趣味打卡，以萌趣鲜活的形象生动展现美兰本土文化魅力与城市风貌。同时呢，现场还开设了特色的市集摊位，咖啡、钵钵鸡、柠檬水等各类美食一应俱全，市民游客边走边逛，品尝烟火美味，挑选特色好物，全方位解锁热闹鲜活的滨海夏夜休闲新方式。那么在活动期间呢，美兰区也将会同步推出跟着龙舟游美兰的特色文旅路线，串联东坡老码头、北港岛、东寨港。

红树林旅游区等特色的滨海点位，让市民游客从龙舟观赛出发，领略美兰的全域风光，实现一日观龙舟，多日游美兰的深度游览体验。同时呢，辖区内的各大商圈也将会同步联动推出暑期惠民消费福利，覆盖免税购物、特色餐饮、滨海住宿等全业态，以龙舟盛会为契机，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打造集观赛游览消费于一体的滨海夏日度假目的地。那跟大家预告一下哈，在今天的下午是咱们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的首场200米水上直道竞速赛，到时候呢，龙舟队伍就会劈波斩浪，在水上开展速度与力量的激烈角逐，市民游客可以现场观赛，近距离的去感受龙舟竞渡的激情与水上运动的魅力。那同样，这次的龙舟嘉年华活动呢，也会全程设置趣味打卡环节，所有到场的游客都是可以免费领取专属的观赛护照，在活动点位打卡集章及其相应的印章，就可以在闭幕式上面去参与幸运抽奖。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晚上 Winner 万能狂欢派对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在五元和体育馆举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歌迷来到耶城观演。那在当天呢，海口多部门通力协作护航演唱会顺利开展，同时景区景点、酒店、商圈、免税店等纷纷为歌迷推出了优惠，同时呢也是用十足的诚意来宠粉。在当天，海口的公安交管、公交等部门多措并举，为歌迷去提供多种的出行选择。为了确保活动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顺畅，依据相关的规定，在演唱会当天，海口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是对部分的道路交通实施了适时的管制。演出结束之后呢，主办方为了歌迷开通了五条返程的免费公交专线，含一条摆渡专线，共计是调配了30辆交通运力保障，提供这个便捷高效舒适的返程服务。比在此外呢，演出当天海口公交集团还加大了22路、92路、94路、210路和 K13路等五条直达五元和体育馆的常规线路的发班密度，部分线路呢还延长了末班发班时间。歌迷也说了，这个主办方安排的接驳车散场晚了，他们也不用担心。从各地涌来的歌迷也拉动了场馆周边以及热门商圈的酒店入住率，海口的各大酒店推出了客房餐饮优惠以及延迟退房等服务，让远道而来的歌迷在耶城拥有舒适惬意的休息体验。那么根据海口国宾馆市场传讯经理的介绍啊，凭演出门票到店预订客房的住店的客人都会给予额外的补贴。此外呢，他们还向住店客人派发了应援周边啊，并且呢安排酒店至演出场馆的接驳车，方便客人观演。再加上眼下也正值世界杯赛事的举办，酒店还推出了美加墨夏日美食节，和歌迷、球迷共享足球赛事之乐。在海口的各大免税店呢，也同样推出了专属于歌迷的权益优惠，让歌迷可以满载而归。6月27号的下午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天际密林内的巨幅海报、人形立牌和花墙也是吸引了不少歌迷前来打卡。免税店的各品牌专柜内呢，进店购物的歌迷络绎不绝。免税之后的价格，它本身就是很划算的。再加上凭借演唱会的门票还可以享受额外的优惠，所以说呢很多歌迷也买了好多。同时呢在免税店内还免费做了关于演唱会的一个专属应援的发型。此外呢，演唱会当天海口的各大商场餐饮

门店、景区景点也纷纷针对歌迷推出了专属优惠，包括派发应援周边、消费满减，还有门票优惠等等。那么，很多的歌迷啊都是相约海口来看演唱会，顺便还深度游海口。为了方便广大的歌迷可以进行游玩，海口还精心策划了多条夏日精品的旅游线路，适配短途观演游玩需求。来海口看一次演唱会，可以让大家深刻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热情和活力。根据市旅文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大型演出期间呢，海口还将会针对歌迷持续推出住宿、旅游、出行、消费等方面的福利，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搭建消费新场景，可以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歌迷都能够感受到海口的活力和热情。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征集一个问答啊。这个问答呢是和林荫道有关的。最近呢，海南寻找群众喜爱的林荫道活动正式启动了。那这个活动呢，也可以说是面向全省各市县所公开征集的市民以及游客心中最具清凉感、最有烟火气的特色林荫道，用全民参与的方式来展现海南清凉城市建设的鲜活成果。这次的活动呢，也设立了公益这个生态效益、风貌特色、人文温度和群众口碑四大推荐评价的维度。它不仅会看林荫道的降尘和降温的作用的这些硬性指标啊，同时呢也是会考量这个道路所承载的城市人文际遇和生活价值。无论是榕树成荫的老城街巷，还是串联椰风海韵的这个慢行绿道啊，又或者是三角梅繁花簇拥的休闲步道，但凡能够成为市民游客日常休憩纳凉、散步散心，包括充盈烟火气息的道路，都可以参与遴选，并且呢可以获评群众喜爱的林荫道。那么在活动期间呢，主办方也会同步举办随手拍的活动，广大市民游客可以通过摄像机来记录林荫道的美景和生活场景，后续评选最佳照片或者是短视频，前1000名呢就可以有效的推荐者呢是可以获得海南特色的文创产品。随手拍的作品设置1、2、3等奖若干名，给予相应的奖品奖励，鼓励大家可以记录林荫道上的最美瞬间。那么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啊，这也是一场全民参与由群众主导的活动。征集结束之后呢，将会组织园林生态、城市规划还有文化旅游方面的专家，筛选出60条优质林荫道进入网络投票的环节。8月1号到8月10号期间，市民呢是可以通过投票为自己心仪的林荫道投票。平台呢也设置了严格的智能反刷票机制，全程可以保障评选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后续啊，在选出了所有的林荫道之后呢，就会把这些林荫道串联成群众喜爱的林荫道条的这个慢地图啊，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海南城市绿化的清凉绿意，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清凉城市和绿美自贸港的建设的浓厚氛围。时间来到了14:55，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

0: 一。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玫瑰。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夏天哈，百花盛开，有一种花非常的漂亮，在特殊的节日的时候我们也会送，这就是玫瑰。
1: 我记得那时候接待那个美国 NIH 的专家们，他们来华，然后下了车这边过来以后，可能学术上的交流完了之后，第一个事儿跟我们说的就说，你们的花开得真美啊。那时候中间栽的全都是
0: 月
1: 季，
0: 而且经过我不知道是什么园林技术哈，就咱们月季花的颜色特别漂亮，
1: 对，
0: 就是那种金黄色的夕阳晚霞的颜色特别好看。
1: 确实是，所以他特别惊叹于说这么美的花，然后而且它是一直在绽放，那么多都同时绽放，
0: 觉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难能可贵哈。为什么我们说到玫瑰的时候不由自主的说到了月季呢？其实他们俩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 对，亲缘关系。
0: 亲缘关系哈。
1: 对，月季呢，这种品种在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它是每月开一次。
0: 哦。
1: 所以它又有一个名字叫月月红。
0: 哎，这就暗合了女性的这个经期。
1: 对，所以呢，中医呢，也用它作为调理月经的一个药物。
0: 哦，它确实有这方面的疗效。
1: 确实是有。
0: 哦，月月红，月季就是每月一季，它每个月都开花。
1: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好养，同时呢开花花期很长的一个品种。而且非常美。但是呢玫瑰是国外的一些引进品种。
0: 哦，就不是咱们本土的哈。
1: 对。但是是同样的科属的，都是蔷薇科的。所以你看蔷薇又提到蔷薇科的东西，那蔷薇跟他们也不是说差的特别远，它都是一个科属的，但是蔷薇花会相对比较小。
0: 对，这个花冠整个都是要小的。
1: 对，它就没有这么漂亮。所以呢他们虽是一个科，但是有不同的名字。这个玫瑰呢也是因为是国外引进的品种，所以它有这么一个被命名了这么一个好听的名字。
0: 对，玫瑰哈，其实大家会发现玫瑰二字都是王字旁，但凡如果是王字旁的话可能和玉有关系。因为等玫瑰传入中国的时候哈，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所有的花都有名了，那这么漂亮的花我们怎么命名呢？在《说文解字》中就有这样的解释，说梅就是一个王字旁加一个反文，说石之美者，就是石头里很美的一种。那瑰呢，这个王字旁加一个鬼字，就是珠圆好者，就是很圆很漂亮的一种珠子。那把这两种好看的东西就给这种花命名吧，就叫玫瑰。说到玫瑰哈，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我们情人节啊、七夕节

0: 送的花，它也不是玫瑰，而
1: 嗯，
0: 是一种改良的月季。
1: 对对对，因为玫瑰就是纯正的这种玫瑰，做鲜切花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其实咱们就是用月季作为玫瑰来送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亲缘性非常近的植物，而且这样的花不影响，完全不影响，非常美。
0: 而我们说哈，这个玫瑰是一种很漂亮的观赏花卉。隔离带里的那些艳若朝霞的玫瑰，艳若朝霞的月季，特别特别的漂亮。而这个玫瑰同时也是一种美食，那种玫瑰，它是更适合吃的一种玫瑰。
1: 其实呢，这个玫瑰呢，就是在中医里面它是入药的，它呢是一个具有行气、解瘀这种作用、调理气血的这种作用的一个食物，或者叫是药食同源的这种药物。它在中医里面，我们就特别讲究这个采药的时节。就你要采这个药的话，不是你随随便便它开了或者什么样的时候，你都可以去采。我们一般讲采花类的这种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在它含苞待放的时候采。为什么呢？一旦它开了这个花，花都是很香的，花都是很香。尤其这个咱甭管是玫瑰还是月季，它这种香味儿大家都知道，因为有这个玫瑰精油啊这些东西，大家都能够体会得到，它一旦有这种芬芳的物质，你闻得到了，就说明它这种物质已经外泄了，它真正采来的药里面的含量就会降低。
0: 对，之前的节目中，吴昊老师给大家说过白玉兰，说木比花，就是那种花骨朵的，是吧？
1: 对对
0: 一定要在它含苞待放的时候采摘，才有食疗或者是药用的价
1: 对，
0: 值。
1: 对，也包括像槐米，
0: 槐花的骨朵儿，
1: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一样。所以呢，要找清晨，然后去采那种没有开放的花朵，开放了它气泄了，其实效果反而不好了。就，
0: 对，说到清晨采花哈，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做过几期节目，就是李奇功老师哈去妙峰山打花儿。到花农家住了一晚，然后可能凌晨3、4点钟就起来，到那个特别漂亮的玫瑰园去打花的故事。我们今天，比如说您去买点花草茶，看那一点玫瑰，没什么，不太贵，但是每一株、每一朵、每一包，那都是花农一个一个给您揪下来的，然后又晒干，其实非常非常的不易。
1: 确实是，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要真的是要珍惜，就这种劳动，还有不光是劳动，而且是大自然的一个馈赠。
0: 对，就每到这个时节，它就会有这样的馈赠。
1: 对，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包括用的时候，还有您需要正确的使用它，然后适量的使用它，尽量不浪费。
0: 对，那怎样正确的、适量的使用它？
1: 作为药物的话，其实当然这个玫瑰或者这个月季就是一个食药同源的东西，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副作用，所以我们一般，尤其是女性，就是月经一些相关的问题，会有这个气滞啊、血瘀，然后我们就会用这个月季进行调理，用这个。用这个月季花儿，然后完了以后，就是直接把它冲泡，就像咱们现在的花草茶，其实就可以完全可以做到这样。当然，如果要是煮的过程中，就是它真的入药的话，相对来讲它要味道薄一些，要稍稍晚放一点儿，
0: 对，
1: 或者煮的时间就咱煎煮的时间短一点儿。
0: 要不它那个香气都挥发掉了。
1: 对，像花类的东西，一般我们说都有疏肝解瘀的这种作用，最主要的成分还是它的一些挥发油成分，也就是我们闻的这个香气。那这个香气本身呢，是对人有一种愉悦的刺激。那从情绪上，还有从这个物质基础上，它都是有这种对心情啊，还有对这个气机的调理啊，都是有好处的。
0: 就是闻到一种很宜人的芳香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感到愉快，
1: 对，也就会放松下来。
0: 就调节了您的情志。
1: 对对。
0: 那我们说哈，这个玫瑰不仅仅是一种特别好看的花卉，它还是美食。究竟 玫瑰可以做成。

0: 什么样的美食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的是玫瑰。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说到玫瑰哈，不仅是一种很漂亮的花儿，同时呢，也可以做成美食。刚才聊到玫瑰的时候，吴浩老师还说，我家里好像还有点玫瑰酱呢，好像冻起来了。玫瑰酱您怎么吃了？
2: 我本来是想用它来冻起来了，然后化一部分的时候，我想用它来煲汤圆儿。
0: 煲汤圆儿哈，
2: 它做馅儿其实是挺好的一个东西。
0: 说到这个玫瑰酱，因为里面这个食材是玫瑰，它必然带了玫瑰的这种食疗作用。
2: 对对，确实是，而且它口感也很好，它也非常芬芳。那整个的这个感觉吧，和咱们一般的普通的馅料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区别的。
0: 就显得好像要更加的高端一点。玫瑰馅儿的。那这个玫瑰酱除了比如说您煲汤圆之外，还可以怎么吃呢？
2: 其实你做一些甜品啊什么的，也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因为它的这个芬芳，咱们一直都和甜美相联系，所以这个时候它本身这个玫瑰酱也是一个用蜜腌制啊，用糖腌制啊这个过程，所以它本身也是甜味儿的。那和一些甜水类的东西，糖水类的东西去配合，比如说你弄点莲子，弄点栗子，然后但是尽量不要放那种气味儿特别强的这种食材，比如说枣，你真放进去，它就变成枣味儿的了。它可能那个玫瑰味儿就被压住了，
0: 喧宾夺主了。
2: 对，你可以放一点像百合呀什么的，这种味道不是特别
0: 淡淡的这种。
2: 哎，对对对对，味道比较淡的这样的食材，然后呢，在基本上煮好了的时候，千万记着，一定是基本上快煮好的时候，你再加上这个玫瑰酱。然后玫瑰酱下去，只要一沸
0: 就行了，
2: 哎，对，就出锅了。就这样的情况，这个玫瑰在这个热水的这种冲击之下，它就会释放出来非常浓郁的这种芬芳的气味儿。然后整个的这个糖水的这个感觉就都会变得不一样了。
0: 一缕幽香，这个总是让我们的饮食觉得上了档次。说了这个玫瑰酱哈，还有一种很著名的一种美食，这就是玫瑰饼。这个也很多朋友都非常喜爱。
2: 对，其实我觉得玫瑰饼应该算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尤其是8月15的这个馅儿哈，这个月饼里面算是真的是我比较喜欢的月饼之一了。但是我本身就不是说喜欢那么多月饼，这个馅儿还是一直是觉得百吃不厌的。当然不是说月饼里面就包括咱们的宫廷糕点啊，这些里面也都有玫瑰馅儿的这些糕点，而且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
0: 说到用玫瑰花做馅儿哈，其实古代典籍中也曾经记载过，说玫瑰花做馅儿，去玫瑰花蕊并白色者，就是只要那种颜色比较纯净的这个花瓣儿，把它捣成糕，以白梅水浸少时，
2: 就是白梅花的水，
0: 就是用白梅花的水给它稍微的浸泡一下，然后研细，再用细布把它这个汁儿给挤去，加白糖，再研极细，瓷器收住最香甜，放在瓷器里贮藏，这样味道会更加的香甜。这说明在很早之前，我们就有用玫瑰去做酱、去做馅儿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和习惯了。
2: 其实咱们这个鲜花玫瑰饼做的里面也是用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做出来的这个玫瑰馅儿。然后它是和蜜糖又混在一起，然后做馅儿，然后有一个成型吧，就让它有能够保持一定的形状，再用这个富强粉，和面。做面团儿，再发酵，

0: 然后做这种酥皮儿，
1: 嗯，
0: 就是要加入油的这种和面，然后出来的起酥的酥皮儿，然后再把这个玫瑰馅儿包在里面，做成一个圆形的饼，
1: 嗯，
0: 然后上面还要印上说叫玫瑰细饼。
1: 啊，就是，做得很精致又很好吃哈，
0: 对，再烘烤出来。
1: 说到这个玫瑰的一些衍生。品哈，其实吴昊老师还说过玫瑰露，
0: 对，玫瑰露其实应该说是几乎所有的花都有一个芬芳的气味儿，而这个芬芳的气味儿在中医认为是最清青之品，就是它的质量是最轻的，它是最能上阳、最有梳理作用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有基本上所有的花有这种挥发油的成分的，我们都是会有一个玫瑰露，就是都是会有一个提露的这样的过程，然后去掉一些杂质和它的固体形态的物质，然后就要它这个挥发油的部分，这个做出来就是露，它是用蒸馏的方法。只让这个就是在煮沸的过程中，只要这个水蒸气的部分，然后把这水蒸气的部分通过冷凝下来，那这水蒸气里头含有最多的就是它的挥发性物质，所以这个露出来完全是白颜色的，它不会带有颜色，但它的气味会非常芬芳，这个都有点像咱们这个西方要提取这个
1: 玫
0: 香
1: 瑰
0: 水
1: 精
0: 儿。
1: 油一样，
0: 对，这个过程了，但
1: 香
0: 咱
1: 水
0: 们这个过程呢，其实这个露，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吃的，而不是说光是喷洒的。那这个吃的这个东西呢，它就有很好的这种理气的作用，所以我们中医呢就用玫瑰，来治疗这些，和月经相关的妇科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这个痤疮。比如说像月经不调，然后痛经这些疾病的话，因为玫瑰花，或者是说我们说月季，它有一个通经络，然后完了梳理气机，然后还有活血止痛这种作用，所以它对咱们女性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一个药，就是看着也好，闻着也好，吃着也好。
1: 其实换句话说哈，白领一族或者说女性朋友，平时您要是喝花草茶，里头放点玫瑰是有食疗作用的，或者说您就单纯的抓那么几朵玫瑰放在水里哈，就冲泡一下，那喝着也挺好的。我记得吴昊老师说哈，要吃的合适，吃的适量，那这个量怎么把握？
0: 玫瑰一般呢是这样，大概的我们入药一天的量大概是10克左右，但到15克呀什么的也没有问题，因为咱们已经就是像玫瑰饼，你说你吃2块、吃3块、吃4块，只怕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那这个它的毒性是很小的，它不是从毒性上来论的，而你真正的人体可能你要真的是20-30克的玫瑰就是干品的话，它真的是量很大很大的了，它很轻，花草类干了以后是非常轻的，可能也不一定完全的能够吸收进来。所以从这个对药材的这种节约，咱们只要有效就够了。一般我们起效基本上是这个10克左右的这个剂量，
1: 10克能大概就一般的花骨朵是多少呢？
0: 就是
1: 小把。
0: 一小把吧。
1: 这个东西不是多多益善哈，
0: 对，
1: 是适量就好，合适就好，够了就行。
0: 甚至我们就平时的这个，饮茶的过程中，作为花草茶的话，我们可能就是5、6个、四五个，
1: 就
0: 就
1: 够了。
0: 对，它就有比较浓厚的这种
1: 香味儿了，
0: 香味儿了
1: 芬芳的气味也就出来了哈。
0: 啊。
1: 也希望我们在观赏这种美丽的花卉的同时，也能享受它们给予我们的食疗作用啊。这种芬芳的理气的香味儿，能让您有一个非常畅快的舒心的心情。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吴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说饮食的安全原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0: 说到这个食品安全的原则哈，其实我们是在引用一位很有名的毒理专家的饮食原则。为什么给他起了一个毒理专家？我想给大家解释解释。
1: 这个人其实真的是，他叫林杰良哈，这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角色。
0: 他研究领域是什么呢？
1: 毒物学与肾脏科。
0: 哦，
1: 就是因为肾脏是代谢毒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器官嘛。
0: 他这个研究领域哈，毒物是指饮食当中的这个有毒的物质。
1: 他不光是饮食，就是但饮食。

0: 只是摄入毒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那比如说你那个空气污染呐、啊，你是周围用的这些餐具啊、器具啊的这些东西都会有影响。嗯，这个人其实他还蛮传奇的，就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他就有肾脏是有病的，然后就很小他就需要洗肾，然后所以他就后来就立志，我一定要做一个这个
1: 这方面的专家，
0: 对对对。
1: 让和我有一样痛苦的人摆脱痛苦。
0: 对，就可能从小他就以这个一个美好的理想。
1: 嗯，
0: 他其实更难得的，并不是说他实现了他个人的理想，他被称为侠医，就是侠客的侠。
1: 嗯，
0: 就是每当出了一个任何的食品安全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是第一个会站出来仗义执言的一个专家。
1: 嗯，
0: 他会告诉，一方面他会告诉群众们这个东西有什么危害，就是会很明白的告诉大家有什么危害，同时也会提出一些建议。同时，他也是在帮这个就是政府在整改着这个过程中，他也会提出一些积极的意见。所以这个人就是还蛮活跃，然后但是他也蛮关心大众的这个食品安全的。
1: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些饮食原则呢，出自林杰良的这么一些理论哈，虽然是一家之言，但是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大家可以对照着自己的饮食生活哈去比照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借鉴意义。我们就从林先生的第一条饮食原则说起哈。他不太鼓励大家吃面包，这是为什么呢？
0: 他的理由是说，第一，它有太多的油脂，而且还可能会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
1: 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问题，大家以前就
0: 对
1: 听到过哈。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去买面包的时候，咱们去一个面包房，看到里头面包有的是当天做的，没有这个外包装，我们拿来之后，回家吃了。还有一种是经过塑封的。保质期不长的那种，我看上面写着反式脂肪酸是零，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它根本就没有反式脂肪酸呢？
0: 这个问题确实是现在好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因为我们以前一直都是在建议大家说，你看看那个配料表，要配料表上有起酥油啊、人造黄油啊，这些可能都是会反式脂肪酸的来源，那么。但很多人一看，哎，这个配料表上明明是有起酥油的呀，有人造黄油的呀，那为什么反式脂肪酸是零呢？
1: 对呀，这不是矛盾吗？
0: 这其实是因为在以前，2013年1月份以前，我们中国还没有一个叫食品，叫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就是在1月份以前是没有这个通则，必须你要标出来你有没有反式脂肪酸，或是你有多少脂肪、蛋白质、钠什么的。现在是规定要标了，但是。它是规定，你要是反式脂肪酸每100克食物在0.3克以下就可以标为零，
1: 就是略去了哈。
0: 对，你就略去了。其实中国的这个范围其实还稍微更严格一点，在美国是说你要是100克0.5克脂肪酸反式脂肪酸以下也可以标零了。
1: 嗯，
0: 所以很多东西它。0.3克以下就大家一看啊，标了零，那是不是就是没有了？不是，它其实还是有的。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在0.3以下，这个食品就是安全级的？
0: 是安全的，但是我们要相信有食物是有一个量的积累的。你说你买了这家的面包，吃了那家的饼干，然后那边再来一个带可可脂的巧克力，
1: 是它积少成多哈。
0: 对，
1: 你可能每天都吃，而且每天你不只吃面包，你还吃了其他的东西。那各种食物里可能都有一点反式脂肪酸，积累到人体之后，可能就不太好了。
0: 对，而且确实这个面包在制作的过程中，它可能会加入很多的油脂，特别是像许多爱吃花式面包的人。
1: 什么叫花式面包？
0: 就是比如说有带馅儿的呀，
1: 带奶油的呀，
0: 对，椰蓉的呀，各种各样的
1: 菠萝包啊之类的，
0: 对，特别香甜又松软的那种。那这个不管它是不是反式脂肪酸，它就算是有那么多油脂，那这些油脂肯定就是饱和脂肪，那肯定对你的人体健康也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是个积累的过程，从营养的方面来看，从安全的方面来看，可能都不是特别适合。因此我们的建议是，最好的你就买油脂含量特别低的，
1: 比如说
0: 法棍儿，
1: 就那种硬邦邦的。
0: 对，你吃起来可能硬邦邦的，然后味道还特别比较寡淡。但是你其实吃久了，你会吃到一种麦香味儿。

0: 那种应该是，它的制作过程中加的油应该基本上可以不加油，加的特别特别少，所以这种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哦，法棍儿是吴家比较推荐的。那还有像全麦面包呢，这里面是不是没有反式脂肪酸呀？
0: 也不一定，就是它只要是加油了，它为了让这个面包变得香，那可能也会加，反正是也会加人造黄油啊什么的。只是说全麦面包它可能增加了一些全谷物的好处，再加上现在就是中国也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全麦面包必须有多少的全麦粉，
1: 才
0: 没
1: 叫
0: 有，
1: 全麦面
0: 对，没
1: 包，
0: 有这个标准。
1: 只要我放了一点儿，好像就叫全麦面包。
0: 对对对，然后还有的可能根本就没放，我只是做好了面包之后，我在上面给你撒一点麦麸，
1: 看
0: 是
1: 上去
0: 吧？
1: 好像有麦子的成分哈。
0: 对对，还有那个对我不是我们以前做过一个这个面包房的调查嘛，当时我是反正是高中低档的面包房都去走访过哈，反正特别是比较小的、便宜的那种街边的面包房，它的全麦面包我看了看，基本上都是假的。
1: 是吧？
0: 而且因为它的颜色特别的深，就是其实真正的全麦面包，它其实是淡淡的褐色的，它加了色素的那个，你掰开一看，里面就是黑黑的，然后它黑的特别的均匀，
1: 就是一看就是染色
0: 染
1: 的，
0: 色的，对，
1: 里面也没有这个麦麸的痕迹。所以说安全起见哈，那这个林先生给大家的第一条饮食原则就是不鼓励大家吃面包。如果你选的话。尽量选法棍儿哈，
0: 对，其实
1: 就
0: 我觉
1: 是，
0: 得也是说，尽量少吃这个主食，少选这种加工食品嘛，因为加工食品你的安全老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的。
1: 对你总是很被动，因为
0: 对。
1: 你不知道它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都经历了什么。
0: 对。
1: 这是主食，其实不鼓励大家吃面包。其实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我习惯于白嘴儿先吃一口主食。比如说一块大白馒头，或者是一口米饭，我真的就是能从它这个吃到它的那个麦香味儿，吃到大米那种甜味儿，我觉得那种味道特别的让人踏实，很享受。大家也可以尝尝从最平时最简单的食物中汲取它给予你的那种美味哈。那这林先生呢，还有一条饮食原则就是多吃应季食物，这个倒是和咱饮食习惯很暗合，因为我们讲究吃东西应时当令儿哈。但是现在，我们的饮食市场非常的丰富繁荣，很多这个反季节的东西都有，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就卖草莓的呀。
0: 对，而且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应季的食物。
1: 因为我们确实有的时候四体不勤哈，
0: 对，
1: 五谷不分，
0: 而
1: 我们
0: 且
1: 没种过地啊。
0: 也被现在的那个一年四季吃西瓜，一年四季吃西红柿都搞得那个混乱了。到底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东西，很多人确实也不太清楚了。
1: 确实是，总的原则是春种秋收哈，但有的时候发现这东西一年四季都有，我似乎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是刚下来的，什么时候从冷库里拿出来的。
0: 不过有一个原则，还是你吃有的吃总比不吃好。就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那你要是真是只吃当季的，基本上你没有多少蔬菜水果了。那其实你还不如就是吃一吃大棚生产的，那也比不吃好。
1: 退而求其次，这个虽然是反季节的，它仍然能提供给你一些营养成分。
0: 对对对。
1: 那不鼓励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应时当令的，
0: 对，
1: 你
0: 那
1: 就
0: 我，
1: 不要再吃反季节的。因为这个孔子都讲了哈，原来清宫里的饮食它讲究不时不食，
0: 对，不食
1: 就
0: 不
1: 不到
0: 食，
1: 那个时候，我就不吃那个时候的食物食品。只有应时当令儿的是最美味的，营养也是最丰富的，营养是不打折扣的。
0: 而且就是当季的，它的农药残留应该也会比较少一些，
1: 就像我们喜欢吃的一种葡萄叫玫瑰香，它正常上市应该是中秋节前后，那个时候已经是10月份左右了。可是我们在8月中旬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市面上有玫瑰香，啊，它都是用其他的化学手段让这个玫瑰香提前下树，然后喷上颜色，你看上去很漂亮，也带着白霜，但是你吃起来时候觉得它
0: 味道不
1: 远远没
0: 行，
1: 有那种玫瑰香的那种味道，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饮食市场上起到我们的作用，就是不去追求那种抢先的这种口感，如果你不追求，它就不生产了，那市场可能慢慢的会走向合理化，我们可以出一份力。

0: 这是鼓励大家哈吃应时当令的食物。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是饮食的安全原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我们正在说到的这个饮食原则呢，是来源于很有名的医生，他叫林杰良哈，他推荐的一些饮食原则啊，可供大家参考。刚才我们说到了，他首先是不鼓励大家吃面包，还有就是多吃应季的食物。那还有一个原则是，这个林先生说只吃鸡胸或鸡腿，不吃鸡皮。这个吴佳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2: 嗯，这也是因为有，首先是因为鸡皮是脂肪含量最高的，胆固醇含量也比较高。这个鸡皮、鸡腿和鸡胸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纯瘦肉了，脂肪含量很低，蛋白质比较高。而且现在，这个脂肪多的地方，有鸡皮的地方，它可能存的污染物也比较高，就安全系数就更低一些。
0: 嗯，
2: 所以说这个尽量要避开吃鸡皮呀、啊，还有翅膀啊，就是那种
0: 淋巴，
2: 对，比较肥的那些地方。对对，然后。尤其是你很多人爱吃烤鸡的鸡皮，那就更不好了。
0: 为什么呢？烤了之后那个油不是出去了吗？
2: 但你烤之后，它里鸡皮中间也不是好多胆固醇吗？胆固醇可能烤完之后被氧化了，就形成胆固醇氧化产物。这个好像咱们以前也提到过，这样对比单纯的胆固醇对人体更不好。所以说这个鸡皮还确实是尽量要少吃的。
0: 我记得之前说到这个胆固醇氧化产物的时候，吴佳是不是举了个例子说蛋黄焗南瓜
2: 啊？对对对，
0: 是吧？
2: 对, 对，
0: 这道菜如果你
2: 是最不好的，
0: 如果吃在嘴里觉得哎呀这么软糯这么香，那它这个胆固醇氧化产物一定是比较高的。
2: 对，
0: 是美味，但确实是不健康的美味哈。大家浅尝辄止，这是不提倡大家吃这个鸡皮。这也给收音机前一些喜欢吃快餐食品的朋友提了个醒，我觉得，因为他经常有炸鸡块啊，都是带着鸡皮的啊，炸鸡腿啊什么的。吴佳曾经也喜欢吃吗？
2: 炸鸡？
0: 嗯，
2: 倒好像没有，可能就是。可能小很小的时候，估计上小学的时候，我记得当时还没有肯德基，就突然我们那儿街边有一个卖炸鸡的，当时觉得特香。
0: 嗯，他就是老远就闻着就挺香的、
2: 然后吃了一次，觉得很不错，但是好像也没有老惦记着。不知道，可能这个东西对我吸引力不是特别的大。
0: 对，是，但是如果对收音机前的您哈有比较强的吸引力，您要注意了，这个鸡皮里不安全不健康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那这林先生呢还有一条饮食原则，就是他说不碰豆腐乳、豆瓣酱、梅干菜、雪里红、咸白鱼。为什么呢？我记得我们说过发酵食品不是挺好的吗？
2: 我们是说过发酵食品它很有营养，但是它这个不碰呢，我觉得是因为它可能对这个食品安全，它对这个食品安全确实是太在意了。因为这个确实发酵的过程中，我们说了，因为发酵是这个菌在帮我们工作，但是有时候你特别是你自己在家里做或者是一些小作坊自己做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工艺来控制，只是凭经验或者是凭运气，
0: 凭手感。
2: 对，那这样子它有可能在这个发酵的过程中变成有一些有害菌也加入进来工作。那如果是有益菌，它发酵之后不但能产生风味物质让你觉得更香更好，它也会产生一些营养物质，但如果是有害菌进来的话，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毒素了。这个毒素就是一碰就了不得的那种
0: 啊。
2: 我
0: 记得因为吴佳是重庆人哈、你们那儿经常吃泡菜。
2: 对，
0: 在小时候父母是怎么腌泡菜的？
2: 就是有两种，我们家就是有两个泡菜缸子，一个就是泡好久好久的，就是那个是拿来做泡椒啊，就泡椒泡姜啊，做调料的，要求那个味儿特别浓。但还有一个泡菜坛子呢，我们是就是放个两天三天就拿出来，要吃那种脆爽的口感的。拿起来
0: 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这个
2: 啊，就觉得脆脆的，有的还爱吃带点生味儿的那种，就觉得特好吃。当时我爸就特爱吃那种。
0: 那现在哈、学了这么多年营养与食品安全了，你觉得这种怎么样？
2: 当然是不好，就是叫爆腌菜。

0: 菜嘛，就是稍微泡一下，这个时候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会非常的高的，所以要到2周到3周以后你再吃，
1: 就是20天之后，它这个峰值会逐渐往下走，是吧？
0: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峰，然后就会下来的。
1: 嗯，这个时候吃是更安全的。
0: 对，像我们家孩子也特别爱吃泡菜，不估计随我
1: 啊，
0: 这个血液里的
1: 基因里有这个因子。
0: 对，所以我们就是他爱吃也会给他吃一点嘛，就是吃饭的时候哈，他经常嘴里包着饭，觉得我咽不下去了，就喊泡菜泡菜，就给他吃一点。但是我们肯定就是绝对是要泡到3周以后的才给他吃一点。
1: 那这种亚硝酸盐对我们的人体会有什么样的负面的影响？
0: 就是亚硝酸盐进入人体之后，它有可能生成亚硝胺。亚硝胺就是一种致癌物质，它应该是对，尤其是食道癌和胃癌，这个是有更大的影响的。
1: 喜欢吃爆腌菜的朋友哈，以
0: 再次
1: 后
0: 提醒。
1: 就以后吃的时候还得减少数量和频次。不能为了自己口感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哈，就忘了其实它还是有很多不安全的因素的啊。
0: 其实我们营养中国行的活动走了很多个城市，但是我们确实是发现爱吃腌菜的地区，它的癌症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1: 尤其是老年人哈，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这个味
0: 味
1: 觉可
0: 觉，
1: 能会钝化。就
0: 对，
1: 是
0: 就
1: 你
0: 爱
1: 吃什
0: 吃
1: 么
0: 点
1: 觉
0: 咸
1: 得
0: 菜、腌
1: 没
0: 菜
1: 什
0: 之
1: 么味
0: 类。
1: 儿，就老想吃咸菜。我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身边的老人吃菜这个口味是太重了，就他们觉得这才够味儿，这才那个吃着才香呢。但是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饮食习惯，大家要慢慢的调整，一时调整不过来，但您要有这个意识，是吧？我不能吃口味太重的东西，确实对身体不好。那我们再来分享下一条。这个饮食原则哈，就是，要汆烫这个青菜，为什么呢？
0: 这一点我非常的赞同，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就是有很多汆烫青菜是有特别多的好处。第一，你是可以那个对我觉得意义最大的是可以去除一些农残，就是很多农残我们是很难用水，就是说洗农残，可能专家就说你就大量用水冲洗，你看有的其实是很难冲洗掉的，但大部分的农残它可能是在那个。
1: 高温
0: 周围
1: 的
0: 环
1: 环
0: 境，
1: 境
0: 对，
1: 下，
0: 温度它越高，它就溶解性就越高。你就把它在高温底下涮一涮，它可能就溶到那个汤里头了，就等于清洗了一遍。
1: 对，就是其实汆烫就是你在继续清洗这个蔬
0: 对，
1: 菜呢。
0: 还有比如说你要做个菜花啊这种东西，它可能那个花里头就有好多有可能有一些小的那个细菌呐这些东西，你可能难以清洗，那你直接就稍微汆一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1: 我记得吴佳原来说过这个焯烫蔬菜的时候哈，你说好多朋友是直接把这个蔬菜就放在锅里，然
0: 对，
1: 后这个锅
0: 变
1: 就
0: 成
1: 马上
0: 煮了。
1: 温度就降下来，就是煮嘛。可能很多家庭主妇焯都是这样的，实际上焯不是，焯是一个什么概念？吴佳？
0: 焯一定要是你在整个操作的这个过程中，水还是保持在微沸的。对，就是一定要水旺。哦不不，火旺水多，然后有沸菜少，你要把菜分批次的放进去。
1: 不能一下咵全放里了，就
0: 对，
1: 成
0: 你
1: 煮
0: 煮
1: 了。
0: 好久。其实你应该是，你说，就是你拿个罩里放一点下去，拿着上面迅速的划几秒，然后就捞出来，再放一点下去，再捞出来。
1: 一个是这样焯烫的效果更好，口感也不会打那么大的折
0: 对，
1: 扣。
0: 营养也保存得更好，因为它能保持那个水的温度高。就是它是在高温短时间那么涮了一下，那如果你全都放下去的话，你整个那个锅的温度就哗的下降了，你就变成慢慢的煮了。
1: 这个刚才吴佳说到了哈，什么是焯烫？火旺，水温高是
0: 水
1: 吧？
0: 多，
1: 短时间的这个水温高，水宽是吧？宽
0: 对
1: 一
0: 对，
1: 点儿，然后短
0: 时
1: 时
0: 间
1: 间的
0: 短，
1: 迅速焯烫，菜不要一次放得太多，这叫焯烫。大家以后再，那么最后一条关于饮食安全的原则是不吃大型的鱼，就太大的鱼我们不吃，为什么？
0: 对，就是因为特别是水里头嘛，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就吃些什么海藻啊、泥啊什么的。
1: 它有一个富集的作用。
0: 对，那你这个，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海洋的这个污染，现在其实是 蛮严重的。
1: 嗯，
0: 那。

0: 这个它会一层一层的富集到这个大鱼的身体里头。
1: 大鱼在海洋里生活的时间长，
0: 对对，而且它确实长的时间也长，它吃的
1: 嗯，
0: 也是可能已经有一定的污染物在体内的东西，所以它可能就更容易聚集像重金属啊这类的东西。所
1: 嗯，
0: 以我们都是现在都是推荐吃巴掌大的鱼更
1: 就
0: 好一
1: 小
0: 些。
1: 一点的是吧？
0: 嗯，
1: 什么秋刀鱼啊、鲭鱼啊、鲳鱼啊，
0: 对，
1: 这可能安全系数更高。
0: 对。
1: 嗯，其实在这儿多说一句哈，比如说大鱼的鱼头啊、鱼皮呀、你也尽量的少吃，
0: 嗯，
1: 想吃可以一次两次没
0: 想
1: 问
0: 吃，
1: 题，
0: 对对对。
1: 但是不能长期的大量的好这口，我就总吃，这可能不是个事儿。说了这么多饮食安全的原则哈，想达到的目的不是危言耸听，大家把美食都放弃了，觉得吃什么都不行，我们仍然可以从食物中获取快乐的元素哈，获取我们想要的那种口感，但是如果能同时达到比较健康的目的，那就是两全其美了。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看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声，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8: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8: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8: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音乐是什么？
11: 是什么？
10: 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肠筋。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怎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音乐是什么？
12: 是什么？
11: 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台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10: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9: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个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10: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户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9: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11: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声，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2: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是行囊里最珍贵的守护，消防安全为每一位逐梦学子保驾护航。
11: 宿舍插座不撕拉乱接，禁用大功率电器，楼道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畅通。
1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活动。6月29号，走进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青年学子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1: 熟记消防安全知识，平安奔赴山海。
12: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与你共守校园消防安全。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0: 101.8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许凤生，中南海保健护士。1976年1月8日，许凤生陪伴着邓颖超送别了周恩来。那时中南海里的海棠花还尚未开放。
4: 我当时是上白班，后来我来接班。那天早上是我跟另外一个护士，我们来接班。接班那夜班护士跟我们交代，就说那个一夜没睡没休息，他眼睛老看老看不到看什么。接了班以后，总理还是那个，就是眼睛到处看。我说总理，你夜里就没睡，闭着眼睛睡休息吧。这点一下头，闭着眼睛休息。
3: 这是拍摄于1991年的电影《周恩来》，影片中有着许凤生关于周恩来的回忆。
5: 你喝一点牛奶吧。有痰，我给您吸一下。
4: 听他嗓子就那个呼噜呼噜，就那种有痰的那种声音。我说总理，你嗓子有痰，我给你吸吸痰。他摇头不干，他那个吸痰难受，这挺难受。他摇头不干。
6: 小雪，
4: 我们后头有屏风，后头有监护器。那时候是黄婉在那值班，黄婉说我这里心跳也快了，我心跳也快。后来就叫麻醉科大夫来吸，就去找麻醉科。后来就叫麻醉科大夫，我说正好大交班，那天还特别好，夜班护士下班还没上去，完了，麻醉大夫就来了，就在这当中，马上就不行，就开始抢救。完了就开始抢救的时候，就那个，他那个床头有个床头那个板，把那个卫士就负责拿那板拿走，卫士负责就打电话通知麻醉。
3: 1976年1月8日的清晨，天刚蒙蒙亮，负责周恩来的医护人员都有些紧张了起来。身为保健护士的许凤生也同样做好了一切的准备。他知道缠绵病榻已经数年的周恩来即将走到人生的最后时刻。病房里，许凤生和大家一起努力地挽留着周恩来的生命。病房外接到通知的邓颖超正在来医院的途中。面对这个他们曾经守护了整整12年的生命，所有的人都暗自祈祷着病床上的这位老人可以继续活下去，多一天再多一天。1964年的春天，还记得那正是中南海西花厅里的海棠花盛开的季节。那天作为保健组护士的许凤生被上级派去给邓颖超打针，这是他第一次

0: 见到邓大姐。
1: 尽管在中南海里边，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邓大姐。我只听人家说邓大姐、蔡大姐，对护士要求的比较严吧，我特紧张，也是刚到一个家就特别紧张。去了以后给他打针，一个老护士带我去，打完针以后，我当时我光就紧张的，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光知道大姐说我小徐打针不疼，就这样。
0: 事后，许峰生听说这是邓颖超为了给周恩来挑选护士而对他进行的考察。那年秋天，考察合格的许峰生被正式派到了西花厅工作。那时候，周恩来的工作很忙碌，平日里的会议和发言比较多，时间一长就得了慢性的咽喉炎。
1: 那时候就有一个我们叫小锅炉，挺简单的一个蒸汽吸入小锅炉。那小锅炉对不对？要把它用酒精灯把它烧热了，从那个一个玻璃管对着那个嘴，对着嘴那个才能吸那个热的，它能吸才能舒服。
0: 1967年，周恩来被查出心脏的冠状动脉供血不足，于是中南海保健组的领导便增派了保健人员进入西花厅守护周恩来的健康。4名医生护士分为2组，实行每组24小时的负责制。
1: 医生是公开的，护士不公开，怕总理是总理见了，该带这么多人，那个我哪用要这么多人跟我？他严格要求自己，他不愿意人多跟着他。完了，我们那时候就护士就躲着他。当时有我有跟我一块倒班的有一个护士叫姚军，还有个边志强大夫跟张作良大夫，两个我们4个人倒班，1人1天24小时这样。
0: 就这样。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他们也是边摸索着经验边工作，积累了一段时间的经验后，他们又逐渐调整为一个星期换一次班。但没过多久，许峰生却接到周恩来的命令，要他去往江青的住处。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3: 总理，您是不是不舒服？
4: 王总，打电话调小徐到这里来。啊，江青同志这里需要他吗？
3: 那我们那儿呢？
4: 我们在找吗？快去。
3: 好。
4: 哎，马上就来啊！哎，你们都来了。
1: 我那时候江青啊感冒发烧，他护士帮不过来，总理就派我去帮忙，去帮助他一起照顾江青。那时候我知道江青不好办吧，可是因为他是主席的夫人吧，你不去怎么地也得去吧，我就硬着头皮去了。
0: 因为没有正式的交接过程，加上不熟悉这里的环境，许峰生有点紧张，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让自己过来。当时周恩来的身边已经只剩下他和另一名医生在，如果有什么事，他是无法迅速赶回去的。而且跟体贴温和的周恩来比起来，脾气古怪的江青自然比较难伺候。
1: 他那个那钓鱼台那个宾馆是地板地，他那时候是住5号楼吧，那地板地吧，那地板不好，质量不好，铺上地毯，我们走的时候啊，要走不好的，滋响，那地板地嘛，在地毯上面走也滋滋响。完了，他护士走那一段正好响，他说影响他休息，他让他护士出去了，叫他护士出去以后呢，他就让。他说你来走，我走那块儿正好我走那就不响。他说他脚重，是怎么了，就让我在里，就让他护士出去了。
0: 来到江青身边工作，许峰生并不情愿。

0: 在经过了两次这样的来回后，他的心里越发难过起来。在第三次去的时候，他忍不住哭了起来。
1: 到江青那儿，我心里挺难受的，我挺难过的。总理这么忙，他这么折腾总理，就干扰总理嘛，我心里有点不耐烦那样。所以去的路上，我在跟他交班的时候，我心情也不好。完了去的路上，车接我，我就去，还催电话还来催我说快点，怎么还不来什么？我说我都交完班了呢。后来我就路上我就哭了。所以一到那钓鱼台那地方，高政府一看我哭，他说你在哭怎么行，那怎么能进去见他，那不行，你快去洗洗脸，用凉水，
2: 快去洗洗吧。哎，用凉水啊，可不能用热水，要不然眼睛就肿得更厉害。凉水。

0: 洗完了就出来，出来以后就擦干了以后就进去了，他就帮我送进去。送进去以后，他们在里头开会，我记得有总理呀、王东兴啊什么也开会。我完了就说了我，那个，就那个，见了总理说小徐来了，他跟我一握手，他一说，哎呀，手凉，他紧张不行，他不能在我这上班。
1: 见到许凤生满脸的不情愿，江青就不再让他过来上班了。听到这个消息后，许凤生心里无比高兴，这一下他只要安心地守在周恩来身边就可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1972年5月12日，在一次常规检查时，许凤生被告知周恩来的尿里有红血球。几天后，在进行尿病理学检查时，又发现了癌细胞，周恩来被确诊患上了膀胱癌。
0: 他那个膀胱癌是病人一般都有尿急、尿频的症状，完了他就有，所以就准备尿壶，尿壶呢给他放在一个让他看不见的地方，别人知道在什么地方，他呢一要说尿，赶紧拿递过来，他不让护士给他尿壶，他说男女有别，所以都得卫士跟大夫给他送。放的尿壶放的地儿还不能让他看，所以他有一次特急，手在那抖啊，着急尿壶找尿壶，完了那个什么乔金旺还没来，赶紧来了拿了就给他，完了以后他就，完了乔金旺看他急的那个样子，手又抖，他说总理你急了你就随便尿，他说你说的那么轻巧，能随便尿吗？就是他要尿滴到裤子一点儿，或者在床上滴到床上，他就觉得不舒服，他都不敢，他都要换啊什么的。
1: 11月，保健组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个消息，毛泽东指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但在当时，中国外交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中美关系正在带动着国门的重新开启。而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依然在继续。许凤生明白，这样繁杂的内政外交使得周恩来根本不可能得到片刻的休息，主席的指示只能成为一个美好的愿望。那时的许凤生不知道自己还能陪伴着周恩来走多久。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进行。
1: 1972年5月，就在那个海棠花即将凋谢的日子里，周恩来被确诊患上了膀胱癌。然而，许凤生却在这个时候怀孕了。
0: 大姐带着我到总理办公室，她说：“这个总理啊，小徐怀孕7个月了，不能在你这上班。”总理当时都愣了，瞪着眼睛看，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呀？因为我们是穿军装啊，也比较肥啊，什么都看不出来。我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糟糕，他昨天晚上还弯着腰给我干事呢。大姐说，这是小徐要求替他保密，那个干7个月以后就不能在这干了，这个。所以我那7个月以后就离开了总理。我临走的时候我说，总理多保重，是吧？总理说你也要注意，怀孕不能多吃糖，糖吃多了孩子长大不好生。
1: 那天在听了周恩来的嘱咐后，许凤生便回到家里做产前准备去了。1973年5月，许凤生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孩。
0: 产假完了以后，我们那时候是56天吧，就领导派我在北京也学习。大姐也说，在北京也学习，离家比较近嘛，可以给孩子喂奶。我记得73年的9月7号，完了我在医院学习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让我到西华厅去，赶紧到西华厅，说车已经来了，在北京急诊室等你呢。
1: 还在医院学习的许凤生 被这紧急的通知吓懵了。回家急忙拿了几件衣服后，他很快地坐上了开往中南海的汽车。
3: 我说怎么了？总理的司机老杨说没事，总理还没睡觉呢。哎呀，我说都几点了还没睡觉，都10点多了。后来我就去到一看，大姐就领我去到总理办公室见总理。总理说那个，总理一抬头一看我，哦，小徐你来了，哟这么胖，我从来没看你这么胖，怀孕完了又都胖，生完还胖，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胖过。完了他让我剪手指甲，就伸开这个手，我坐在这边给他剪，完了剪完了这个以后，他就伸这个手，我坐这边给他剪，都剪完了。剪完手指甲以后呢，我那个后来卫士就他到卫生间，卫士帮他洗脚，洗脚以后上床就我给他做了那个脚底脚那按摩，那脚他脚肿的也是，他那个穿拖鞋吧，脚肿了也是，沿一个坑都按到小腿那这都是。后来给他做一做小腿的按摩，脚啊都给他捋得挺舒服的，后来就基本上算好一点吧。
1: 就这样，许凤生再次回到了周恩来的身边。那天邓颖超一定要送许凤生回家，还要看看他那可爱的女儿。
3: 他说叫什么名字啊，就看了孩子，到屋子里就看了孩子，孩子叫什么名字啊，那个孩子大娘说大娘我心眼儿挺活的，还没名字，大姐给起个名吧。后来大姐就想了想，她说今年是牛年，就叫小牛吧，叫小牛，为人民服务，像你爸爸妈妈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牛，就给我女儿起个小牛，所以我女儿到现在叫牛牛牛牛那样。
1: 许凤生和邓颖超的感情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下结为了知己，两位女性也共同感受着身边每一个所感动的瞬间。这是一张曾经让许多人都感慨伤痛不已的照片，照片拍摄于1974年5月29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后，周恩来与毛泽东握手告别。当时周恩来的病情已经恶化，由于癌细胞的扩散，周恩来的身体明显消瘦了许多。6月1日，病情日益加重的周恩来做了第一次大手术，并住进了北京的305医院，在病痛中度过了将近一年。1975年10月20日，周恩来进行了第5次手术后，身体所面临的疼痛也超过了以往。
3: 有一次是他到后期吧，就是那个他那个血块，膀胱出血嘛，血块特别容易堵，输尿管也堵了，就膀胱造瘘那个管子也堵了。完了那个吴介平大夫用医疗器械来给他抽，把那个梗阻的把那血块抽出来，

0: 把他疼的，哇，他就，哎呀，就那，哎呀，就那么，他不自主就抓住你的手，这个手抓着我手，那手抓卫士的手，就抓住那样的，看就满脸大汗那样，就忍。
1: 那是周恩来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年，看着周恩来在一天天病痛折磨中渐渐消逝着最后的时光，徐凤生和所有人一样，都期盼着最后一刻可以慢一点降临，这样他们就可以多挽留周恩来一些日子。但他们又为周恩来要忍受这样巨大的病痛而心痛不已。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进行。
1: 1975年10月20日，就在周恩来进行完第五次手术后，他的身体状况已经越来越差了。当时，每当邓颖超来看望周恩来的时候，就坐在床边跟周恩来说话。等到要治疗的时候，周恩来总是嘱咐着许凤生把大姐搀扶出去。
0: 要治疗的时候，他说：“小徐，请大姐出去。”完了，你请大姐出去。完了，我就把大姐搀出去。大姐耳朵聋，没有总理耳朵好使。总理耳朵特，都到后来那耳朵特别，真是特灵，一点不聋。大姐耳朵背，完了，结果我就把大姐搀出去。他为什么？他不愿意让大姐，我都掀开背，他不愿意大姐看他瘦的那样子。身上带那么多管子，大姐说：“哎呀，你们说延长生命，我觉得延长生命是他的痛苦。”大姐都说这种话，可是那时候实在是没办法。
1: 邓颖超就这样一天天地守候在周恩来的身边，有时候他也会走动走动。碰到天气好的时候，他就和许凤生他们聊他和周恩来的一些开心的往事。
0: 那时候天气也特别好，大姐自己就说起来，那个，她跟那周总理谈恋爱的时候的事儿。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敢问这些事儿啊，她就说，我对周恩来第一印象就是夜猫子。我们那时候在学生运动的时候啊，搞学生运动，我坐在台下，完了看那台上坐了好多人，完了以后，总理来了，来了以后进来，进到那以后坐的，总理坐在那儿，完了我边上的人告诉我，他就是周恩来，夜猫子，完了大姐说，哦，他就是周恩来，夜猫子，他还重复，他说我重复了一句，完了。这是他对总理的第一印象。
1: 到1975年，邓颖超和周恩来已经相识了整整半个世纪。在这段漫长的婚姻中，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艰辛和痛苦，但他们之间的回忆却始终是快乐和幸福的。然而，这一切都即将结束了。1976年1月8日。就在那天早晨，许凤生在做完常规的检查后，发现周恩来的身体十分虚弱，医护组开始了紧急抢救。
0: 当时我就管急救车，在他身边有一个护士管，那个陶寿奇是那个总指挥，就是该上什么干什么，完了我就上，还有个护士，我出了药就递到那个护，那个护士就扎的，就从静脉通道就输进去了，后来也弄，后来大姐当时就赶来了。大姐来了以后，来以后一看这样子，正在抢救嘛。后来大姐就出去，出去一会儿抢救，最后不行了，走了一下，心脏按摩，就宣布抢救不行了。
1: 就在周恩来停止呼吸的那一刻，西花厅的时间停止在了1976年1月8日9点57分。
0: 后来我们护士尸体料理完了以后，就请大姐进来。大姐进
3: 来。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5: 海口
14: 海口 Voice Radio。
1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
17: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8: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
19: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20: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4: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16: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17: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4: 走进烟火社区，
16: 听见温暖中国。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请听由南昌台采写的江西南昌光明社区，我们的社区变成了总书记嘱托的样子，光明社区10年之变。时光荏苒，2016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0: 考察江西时，走进光明社区的深情牵挂犹在眼前。记者近日在访，昔日老旧工人俱乐部已变身一老一小幸福院，十年蝶变，笑脸就是最好的见证。
1: 住在光明社区幸福吗？
2: 幸福，幸福满满，
3: 幸福幸福。管社区的工作人员好，对我们管理也好关心。
1: 有哪些方面是让你感觉很幸福？
2: 尊老爱幼了，生活适当了，锻炼身体的设备了，娱乐活动了，唱歌跳舞了。
4: 这是今年五月记者在光明社区的一段随机采访。十年间，光明社区正经历一场蝶变，老旧的工人俱乐部变成了温情四溢的一老一小幸福院，志愿服务由随机性的活动变成了品牌化的项目，去原型党支部不断迭代，成为社区基层治理的排头兵。
5: 今天是5月22号，现在呢是11:35，正值饭点，我来到了光明社区幸福食堂。现在呢，我看到已经有不少人来到了食堂就餐。
1: 居民点了菜以后，直接到你这里买单是吧？
6: 对对。
1: 今天有些什么菜品？
6: 牛肉啊，牛骨啊，排骨汤啊。
1: 食堂的菜品怎么样啊？
7: 品质很丰富。
1: 今天你点了什么菜？
7: 鸭包菜，一荤一素。
1: 哦。
7: 9块多钱，10块钱不到。
1: 是直接可以刷这个社保卡是吗？
7: 对，我因为我80岁以上。
1: 就刷这个社保卡是有折扣，对不对？
6: 对，用了卡以后还可以打8折，
7: 所以对我们老人家是很好。
1: 今天打包了什么菜？
8: 打了一个菇子了，白萝卜了，包菜了，挺好吃，十分满意啊。
4: 幸福食堂位于光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一楼，昔日设施老旧、功能单一的发电厂工人俱乐部，如今华丽新生。三层楼院已变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还被居民们亲切地称作“一老一小幸福院”。改造前，社区落实事前问需于民、事中问计于民、事后问孝于民、全过程解说于民的“三问一说”工作法。对大楼的功能布局进行了全覆盖问卷调查。说起这次改造，光明社区党委书记徐梅梅感触良多。
9: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们要以问题为导向来开展居民服务工作，力争实现各种服务全覆盖，不断满足百姓提出的新需求。我们也是落实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探索出了这个三问一说工作法，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用。我们就依据了这样的一份综合问卷调查表，我们又请到了江西财经大学统院组建了一支志愿者团队，跟我们出了一份这个专业的统计报告。
4: 这次民意调查还让大楼改造工作有了意外收获。徐梅梅介绍，
9: 其实我们幸福食堂没有写进去，但是大家在最后的开放式的问卷里面，哎呀，对幸福食堂的呼声非常的高。既然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就把幸福食堂入驻在新党群服务中心里面。
4: 如今这座其红色驿站幸福食堂、健身室、棋牌室、社区老年大学、青少年宫和阅读书房等3带6区多分式布局的现代化党群服务中心，一站式满足老人康养、孩童乐学、居民休闲的多元需求。
1: 平时喜欢打台球是吧？
10: 对，
1: 这个每天都会来吗？
11: 有时间就来。
1: 在家门口的台球是好玩哈？
10: 肯定了，就喜欢爱好这个了。这全都是社区的，这里环境好得很了，这里什么设施都有。
1: 这个打的是什么牌啊？
12: 天天天天上班，
13: 天天玩，
12: 老的手了，你懂的了。
13: 我们好开心哦。
14: 我一般在这打球，有位置就锻炼一下了。
1: 在这里开心了？
14: 开心。
4: 十年间，光明社区的志愿服务彻底告别零散化、随机性的公益活动模式，全面升级为规范化、常态化、品牌化的特色服务项目。爱心义教文艺助老项目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每周五下午，来自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们都会为社区合唱团的学员们带来一堂生动专业的声乐课。
1: 今天是教哪首歌？
15: 今天是教《共和国之恋》。
16: 双向的互动可以为老奶奶们提供一个艺术的氛围吧，可以提升我们自己的教学的这个技巧。
2: 上好几年了，感觉蛮好啊，不然怎么会兼职？他们大学生呢，现在教学水平也提高了。
17: 来，我们来跟一下音乐。
4: 隔壁舞蹈教室内同样热火朝天，社区舞蹈队正在排练舞蹈《月亮照山川》。大学生志愿者耐心示范，老年学员们一招一式有模有样。据了解，光明社区早在2018年便与江西市

0: 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结对，爱心义教项目正式落地。十年沉淀，光明社区已组建16支志愿服务队伍，落地23个特色服务项目，汇聚1000余名在册志愿者。当年，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光明社区把支部建在群众团体上的做法。光明社区持续擦亮去原型党支部特色品牌，将党支部精准建在合唱团、舞蹈队、门球队等10个居民社团中。由社区合唱团党支部中低龄老人组建的金辉艺术志愿服务队，每月都会来到93岁的翟焕珍老人家中，给他表演节目，聊天解闷。
1: 今天我们社区就带着这个金辉助老服务队来给你们表演一个才艺，陪你聊。

0: 好，唱的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在光明社区这边住了多少年呢？
1: 哇，60多年。
2: 好姐妹在一起聊聊天
1: 啊，好啊好啊，
2: 时间消磨得快，
1: 是哦。经常来，真的是感谢感谢。
3: 用歌声、舞蹈，甚至是聊家常等方式去抚慰独居老人、失能老人。社区以签订结对关爱卡的形式，现在已经为8名老人配备了固定的文艺老友。社团领队变身支部书记，原本因兴趣相聚的居民转身成为社区治理的主力军，实现了从自娱自乐到共治共享的转变。来听听乒乓球党支部书记胡小平最近在忙些啥。
4: 上门搞蓝旗宣传，还一个清理楼道，支部不是带头，作为我们支部上门，居民呢都比较支持。
3: 10年光阴流转，光明社区不仅改变了人居环境的面子，更厚植了文明幸福的里子。2026年新春，在社区先锋园长廊举办的光明10年摄影展上，189张长者红成笑脸与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社区的珍贵合影跨越时空同框。居民们说，当年总书记和我们在一起，今天我们的社区变成了他嘱托的样子。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
2: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3: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4: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0: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4: 走进烟火社区，
0: 听见温暖中国。
4: 请听由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融媒体中心采写的江苏宿迁泗洪汴水社区从问题小区到幸福家园。
5: 位于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的石集乡汴水社区，7年前是3个村居整合而成的问题小区，矛盾扎堆，人心不齐。7年后却成了人人羡慕的幸福家园，这背后发生了什么呢？
6: 现在电瓶车没有地方充电，都停在楼道口充电，走路也挡道，还相当不安全。
7: 所以今天就是专门商量这个事情，建小区停车集中充电点是好事情，大家还支持？
8: 支持，建吧。
7: 那建在哪？
6: 9号楼可以建在一单元和二单元采光井位置，大家看行不行？
8: 那个位置行，不影响走路。关键啥时候能弄好呢？
7: 大家已经同意了，我们就抓紧推进了。
5: 这是汴水社区每月一次的群众吐槽会，会后居民刘冲修说出了大伙儿的心声。江苏省泗洪县石集乡汴水社区居民刘冲修：
9: 我们社区里的所有住的户数都迫切希望能够在充电桩弄起来，能方便这个停放车辆。找我们来就是谈谈怎么弄，跑一下看看场地能放在什么地方。
5: 这场党群议事会后，社区决定由集体出资在所辖3个小区增设20个集中充电点，免费向全体居民开放，把话语权完全交给群众。汴水社区是典型的农村新型社区。2019年7月，江苏省泗洪县石集乡将新汴居、汤阳居、张维居3个村居以及汴水新村、汴水西苑、府苑3个小区整合成立了泗洪县首个农村新型社区汴水社区，安置1700多户，近9000人，来自全乡各个村甚至外乡，人多了麻烦也来了。江苏省泗洪县石集乡汴水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史苏文：
10: 特别是最初的时候，是吧，邻里关系啊、毁绿种菜啊、高空抛物啊、车辆的乱停乱放啊，包括还有电瓶车啊、小物件的遗失的问题啊等等很多。但是最大的难度就在于人头不熟，
5: 外聘的物业公司严重水土不服，无奈退场。2015年，原新汴党支部决定全面接手社区，摸索出4位一体治理模式，坚持党建引领，依托党群议事会，建强物业队伍，发挥群众志愿组织作用，老党员、乡贤能人、民间话事人组成党群议事会，小区大事小事都由议事会商议决定。社区还成立了红色物业公司，物业费收缴率提升到95%以上，这一套组合拳打通了基层治理的最后一拧。但真正化解矛盾的不是硬邦邦的劲，而是暖洋洋的书。农民上楼后最不适应的就是没了1亩3分地，社区盘活闲置土地，开辟了1分地民生小菜园。75岁的李兰奶奶每天傍晚来摘摘菜、除除草，这片小菜园治愈了老人上楼后的湿地焦虑。江苏省泗洪县石集乡汴水社区居民李兰：
11: 这地不都拆迁了吗？没有地种，这个公家搁这小菜园种的很好点，吃不了还能卖。来，你看看，葱油小蒜呐、花生、黄豆啊、菜姜啊，缺德老子。
5: 老人的菜园子有了着落，种粮大户的极难筹盼，社区也没落下。承包400多亩耕地的吴斌，前两天刚收了40万斤小麦，就遇到了麻烦。江苏省泗洪县石集乡汴水社区种粮大户吴斌：
12: 头几天因为下雨导致我的小麦水温偏高，接着我抽死了。找到村里书记讲说，我们这有一个家庭农场，这个有的那个场地，说你可以拉过来晾晒一下，这样解决我很大的困扰。如果不直接晾晒，我的损失肯定大了。
5: 如今社区自建并自主经营家庭农场服务中心，烘干塔、仓储库、大型晒场一应俱全，为周边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服务。普通农户免费烘干晾晒，种粮大户只收成本费，这一切的背后是集体经济的硬核支撑。多年来，社区探索资源整合加多元经营新路径，集体经济实现滚雪球式增长。2024

0: 年，汴水社区集体经济收入突破500万元，集体增收最终惠及群众。2024年起，社区每年为新录取大学新生发放1000元助学奖励金，为每位年满60周岁的村民代缴医疗保险费，从免费充电到免费菜园，从免费晒粮到医保代缴助学奖励，汴水社区用真金白银兑现着为民服务的承诺。正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墙上的那句话，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江苏省泗洪县石集乡汴水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史苏文，
1: 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现在社区治理正在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获得感幸福感都在逐步的得到了提升，感情关系也很和谐。我想呢，我们社区将来的发展应该将会向更好的方向迈进。
0: 从问题小区到幸福家园，汴水社区的转变证明，党建引领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扎根在每一次吐槽会、每一笔惠民投入之中。当党组织站在群众中间，把话语权交给群众，把红利反哺群众，小社区里就做出了大民生。
2: 本专题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0: 断脚了，看病报销会受影响吗？
1: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您之前连续缴满两年以上，断缴不超过三个月，补上后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0: 要是断的久一点呢？
1: 如果缴满两年以上，但断了四到六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六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只能报 50%。如果参保不满两年或断缴超过六个月，也要再连续缴六个月才能全额享受，这期间只能报 30%。
0: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音乐导航又和各位如约而至，感谢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几首高原风格的经典歌曲。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红雪莲》，这是一首承载着凄美故事的民谣。它由音乐人洪启在1992年根据一首苏格兰传统民歌重新填词而创作出来。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一位女歌手在天山脚下爱上了一个小伙子，一年后回来的时候却误以为她与另外一个女孩在一起，伤心地跑开，晕倒之后她才知道那个女孩是她的妹妹。而小伙为了治好她的病去天山采雪莲，最终冻僵在冰雪之中，怀中捧着那朵珍贵的雪莲。无数人听到最后都会被那一句你的怀中放着为我病中所采下的红雪莲所打。这首歌超越了音乐的范畴，成为了一个关于爱与牺牲的文化符号。

听完了这一首《红雪莲》之后，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叫做《遇上你是我的缘》。这首歌是由藏族歌手央金兰泽演唱的一首作品，它背后有这个充满温情的创作故事。歌曲的词作者有一位患病的女儿，她为给女儿治病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这首歌正是她献给女儿的歌，将深沉的父爱化作了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这句直白而深沉的呼唤。歌曲的作曲者叫做才仁巴桑，旋律优美深情，充满画面感。虽然说被很多的人误以为是一首情歌，但这首歌的创作者亲口解释说，这是一首父亲唱给女儿的歌。央金兰泽清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这份既温柔又坚定的情感传递给了每一位听众，使其成为了高原风格歌曲当中独树一帜的暖心之作。

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高原风格的经典作品。那接下来要听听这首《在那东山顶上》，谭晶融合了民族美声与流行的跨界唱法，完美融合了那份雪域高原特有的清澈与神圣，是文学与音乐结合的典范。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继续来听高原风格的经典歌曲《珠穆朗玛》。这是一首申请礼赞世界最高峰的歌曲，歌曲气势磅礴，展现了世界最高峰的巍峨与神圣。歌曲大气从容，将珠穆朗玛的神秘与庄严歌颂的淋漓尽致，是高原颂歌题材当中极具分量的一首歌。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最后一首高原风格的歌，就是这首《高原红》，容中尔甲的成名曲。歌名的本身就极具画面感，令人联想到藏族姑娘的脸颊上因高原强烈的日照留下的红晕。这首歌将流行元素与民族音乐巧妙的融合，旋律优美动人，既有藏族音乐的底色，又符合现代人的一些审美。它不仅描绘了一种独特的美，更充满了对故乡浓厚的眷恋之情。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7: 海口 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下粮已超过4000万吨。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3: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6: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舱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5: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7: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5: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8: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5: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9: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5: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

0: 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3: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5: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8: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7: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9: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0: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1: 一致就是给个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0: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2: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3: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

0: 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2: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 85%。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4: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3: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4: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 79.63%。 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3: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5: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6: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8: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7: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9: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0: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9: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1: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2: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3: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

0: 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1: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六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五五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3: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5: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4: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6: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4: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7: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3: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8: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0: 记刘月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2: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4: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0: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6: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5: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0: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2: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

0: 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0: 海口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口市现代产业布局与跨境金融创新实务专题培训班暨年轻干部大讲堂举行，范少军主持，张勇、蔡琼雅、刘春梅参加；上海财经大学海南基地在海口江东新区揭牌，范少军、刘元春出席揭牌仪式；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领导干部读书班举行，海南举办七一主题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项目地下管廊全线贯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1: 海口台消息，6月27日，现代产业布局与跨境金融创新实务专题培训班暨海口市2026年第五期年轻干部大讲堂在市行政办公区举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推动我市年轻干部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大势，深刻理解现代产业发展逻辑，更好掌握跨境金融开放创新实务，进一步提升抓经济的能力水平。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做专题授课，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市领导参加，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刘丽亚出席。讲座中，刘元春以“十五五”开局、2026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取向为主题，深刻解读了当下经济形势，围绕产业升级、宏观调控、风险处置、外贸增长四大主线，深入阐释了 AI 出口红利、房地产转型、统一大市场建设等经济现象的核心逻辑，并结合海口实际提出指导思路。范少军指出，要提升素养促转化，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国家政策导向与海口实际相结合，校准产业发展、金融开放等工作方向，切实将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经济提质增效的务实行动。要结合实际抓落实，聚焦海口重点工作，做强 AI、 高新技术、离岸贸易等出口新动能，全力推动经济增长。要常学常新强本领，常态化开展宏观经济、自贸港金融、产业经济等专题学习，更好推进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海口台消息，6月27日，上海财经大学海南基地揭牌仪式在海口江东新区举行，市委书记范少军、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出席。自今年3月，海口市政府与上海财经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来，双方在智库建设、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领域积极开展工作对接，努力实现双向赋能、共赢发展。新揭牌的上海财经大学海南基地是双方深化校地合作的实质性成果，标志着合作迈上新台阶，进入新阶段。上海财经大学海南基地位于江东新区生态 CBD， 将依托学校在财政、税收、金融、公共管理、数字经济等领域学科优势，以及全球校友网络，通过搭建高端智库研究平台、人才实践交流平台、产业校友协同平台，推动实现学术研究、人才培育、产业落地的深度融合，力争打造校地协同新样板，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海口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揭牌仪式后，还举行了上海财经大学全球校友发展大会、海南校友会成立大会，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刘丽亚、市领导陈建军、李毅参加有关活动。海口台消息，6月26日，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领导干部读书班举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梁谋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采取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方式进行，市政协党组成员围绕学习内容及工作实际开展交流研讨。梁某指出，

要筑牢思想根基，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海口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以坚定的政治定力、正确的价值导向，保障各项履职工作高效务实开展。要聚焦中心大局，胸怀工程不必在我大志，立足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定位，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扛起工程必定由我担当，聚焦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海口经济圈政协工作联动等工作，常态化开展专题协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善作善成的履职能力。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基层实际，把民生议题作为协商议政的重要内容，推动民生问题精准破解，民生政策落地落实。要严守纪律底线，持之以恒推进作风建设，健全廉洁履职长效机制，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抓学习、抓履职、抓落实。海口台消息，6月27日晚，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南省演艺集团主办的伟大征程奋进自贸港，海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交响合唱音乐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上演。音乐会采用序曲加四大篇章加尾声的完整叙事架构，以百余年党史为主线，精选17首经典曲目与原创精品，融合交响乐、合唱、独唱、二胡协奏、配乐、诗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壮阔历程。演出以交响乐曲《红旗颂》和配乐诗朗诵《理想与信念》拉开序幕。整场音乐会分开天辟地、红船起航、改天换地、万众一心、翻天覆地、春潮奔涌、惊天动地、筑梦海南四个篇章。南湖的船党的摇篮、红色娘子军经典选段、七律长征、人民万岁、我们在海南岛上等曲目轮番上演。演出尾声，全场观众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激昂高亢的旋律久久回荡。海南省演艺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举办七一主题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旨在回望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征程，传承琼崖红色血脉，凝聚海南自贸港奋进力量，彰显海南更续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决心。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江东新区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项目地下管廊全线贯通，工程整体形象进度达 70%， 施工全面转入道路工程阶段。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管廊主体结构已全线合拢，当前施工重心正转向机电安装及路面结构施工。主体施工高峰期，现场有160余名工人同步作业，目前仍有50余人进行管廊内部剩余施工，外部道路施工也在同步推进。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项目北接规划海文高速联络线北延线，南至南渡江大道，道路全长约 4.34 公里，按城市主干道标准建设，设计车速每小时60公里，建设内容涵盖道路、交通、桥梁、给排水、照明、绿化及管廊等工程。目前项目正稳步推进剩余工程量，计划于今年12月完成东侧道路地下管网施工及全部路基整形。下一步，项目参建各方将继续紧盯时间节点，严把质量安全，高效推进路面施工及配套设施建设，让这条衔接城市核心与临空经济区的交通大动脉加速成型，为江东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支撑。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满足老城区电力引入机场的需求，打通江东变电站、潭联变电站、龙泉变电站、空港变电站之间的高压电力通道，为美兰机场二期及桂林洋片区提供可靠电力保障。同时，进一步完善临空片区重要市政管线主通道，优化江东新区主干道路网结构，提升园区基础设施配套水平，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夯实市政保障基础。海口台消息，肖兴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海南女子，在海口的展会上经常会看到她自信、从容。

0: 百兵布阵的身影。作为海南共好国际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项目总监，他深耕会展行业多年，更是见证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前后会展业发展的高歌猛进，顺应时代，躬身实干是这位会展人的职业守望。勤勉干练，风风火火，万事提早准备，打好提前量，是肖兴兰的职业习惯。又是一大早就到工位的一天，他今天的主要工作是完善将在今年7月9日举行的海南第一车展的诸多工作细节。虽然任务繁杂，但是自信的肖兴兰显得从容不迫。海南共好会展项目总监肖兴兰：
1: 我们7月9号到12号有一个大型的车展啊，在会展中心，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就主要是忙着安排这个展位，也是在冲刺的阶段了。
0: 肖兴兰告诉记者，早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起步阶段，他就一头扎进了海口会展行业，孜孜不倦地在这个行业里深耕。从最早的区域车展，到后来的跨境电商行业首展，从百余个品牌的国际车展，到汇聚全球卖家的跨境电商博览会，肖兴兰的每一步前行都踩准了行业迅速发展的鼓点。今年3月，海南自贸港封关后，首个全国性的大型车展在海口开幕。肖兴兰作为主办团队的核心成员，从场馆对接、展商邀约到流程落地，全环节跟进。最终，这届车展销量和人流量都创历史新高。海南共好会展项目总监肖兴兰：
1: 我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非常看好我们自贸港的发展，所以决定扎根家乡。会展业呢，作为经济发展的风向标，海口又是省会城市，然后各方面的这个配套也相当成熟，对会展业的发展肯定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我能扎根家乡去深耕这个行业，我也感到非常的荣幸。
0: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举办一个大型的展览也是一样，短短几天的会展，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的筹备。联系政府职能部门，对接场馆，联系展商，确定展具，搭建展台，制定引流措施等等细节，都要面面俱到，落实到位。针对封关后会展业面临的新机遇，肖兴兰敏锐地意识到，必须顺应自贸港建设方向，调整办展思路，才能事半功倍。所以，今年的海南国际车展，他和团队主动对接新能源品牌的出海布局需求，把传统的购车展销会变成了海南新能源汽车走向东南亚市场的展示窗口。举办跨境展的时候，他主动配合团队梳理海外展商落地海南的流程细节，协助商家提前对接好通关、物流、仓储的衔接环节，让跨境展商来海南参展少走了很多弯路。在肖兴兰看来，海南会展行业的每一次扩容都顺应了时代发展，享受了政策红利，而封关运作就是给所有会展人打开了一扇更大的门。海南共好会展项目总监肖兴兰：
1: 封关对会展业的发展肯定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通过今年的校博会，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参展的企业更多了，现场的人气也更旺了。中外客商呢，对自贸港的建设也抱有很大的信心，所以就封关后的海南，国际的知名度也更高了，能吸引到更多的国际性展会落地海南。
0: 海南全岛封关后，肖兴兰感受最深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境外展商开始主动问询海南参展的相关事宜，会展行业的赛道也越来越宽了。为了适应这种变化，肖兴兰跟着团队一起梳理封关后会展行业遇到的新问题，比如境外展品入境通关怎么简化，跨境展商的落地服务怎么更顺畅，海外采购商对接怎么匹配资源，这些之前很少遇到的问题，现在都变成了日常工作要打磨的细节。今年海南国际车展，肖兴兰还邀请专家和招商团队举办自贸港政策讲座和投资海口产业推介，以会展的力量让参展商变投资商。封关半年，现在的肖兴兰依然活跃在一个个展会的筹备现场，展现一名会展从业者的自信和笃定。海南共好会展项目总监肖兴兰：
1: 从封关到现在也有半年时间了，然后自贸港的红利呢也就实实在在的显现出来了，会展业肯定也会越做越好。那我本人呢，肯定会继续深耕这个行业，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场展会，然后用会展力量助力咱们自贸港的发展。
0: 潮起海南，展通全球。

从本土汽车展销到国际新能源汽车展，从区域性动漫展到跨境会展，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对接全球资源，肖兴兰的职业经历就是海南无数会展从业者跟随自贸港封关运作进程成长的缩影。海口台消息，6月26日上午，位于秀英区海秀街道长秀社区的海口市菜篮子海椒便民网点正式营业，整洁明亮的门店内人头攒动，周边居民纷纷前来体验家门口的平价菜篮子。海椒店位于海椒路与永金街交汇处，周边居民小区集中，买菜需求旺盛。该网点的投用有效填补了片区平价菜供应短板，将惠民服务精准送到群众身边。记者在现场看到，店内蔬菜、水果、肉类、粮油、副食品等分区明确，品种丰富，并配备了现代化货架、冷柜等设施设备。门店领班郭荣妹介绍，目前蔬菜销售品种达40多种，除常见叶菜、根茎类蔬菜外，还引入部分特色蔬菜品种，同时搭配销售平价猪肉、水果、米面、粮油等，能够较好地满足居民日常饮食的多样化需求。营业时间暂定为上午6点30分至11点30分，下午4点30分至6点30分，涵盖早晚两个采购高峰时段，便于上班族、老年人等不同群体按需选购。小小菜篮子连着大民生，近年来市菜篮子集团始终把保供稳价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加密网点布局、优化供应链条，不断提升平价菜覆盖率。此次海椒店开业，既是落实海口市菜篮子平价菜便民网点布设方案的具体举措，也是持续完善全市菜篮子供应网络的重要一环。下一步，市菜篮子集团将坚持便民、惠民、利民导向，不断完善15分钟便民生活圈，以更优质、更高效的服务守护好市民的菜篮子，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与幸福感。海口台消息，6月27日晚，以龙腾兴湾玩购美兰为主题的2026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在海口兴海湾广场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由美兰区人民政府主办，延续去年周周有赛的常态化赛事机制，将持续至7月25日，以体育竞技为核心，联动滨海文旅与商圈消费，打造为期一个月的夏日狂欢。启幕仪式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动感十足的激光鼓舞，极具本土特色的三江湖舞，嘹亮的水上巡游大合唱，各类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随后还进行了龙头点睛仪式，为即将开赛的龙舟赛事祈福纳祥，寄托奋勇争先、岁岁安康的美好愿景。活动现场，美兰专属文旅 IP 蓝小虎活力亮相，穿梭在人海之中，与市民游客互动合影、趣味打卡，以萌趣鲜活的形象生动展现美兰本土文化魅力与城市风貌。同时，现场还开设了特色市集摊位，咖啡、钵钵鸡、柠檬水等各类美食一应俱全，市民游客边走边逛，品尝烟火美味，挑选特色好物，全方位解锁热闹鲜活的滨海夏夜休闲新方式。活动期间，美兰区将同步推出跟着龙舟游美兰特色文旅路线，串联东坡老码头、北港岛、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等特色滨海点位，让市民游客从龙舟观赛出发，领略美兰全域风光，实现一日观龙舟、多日游美兰的深度游览体验。同时，辖区内各大商圈将同步联动推出暑期惠民消费福利，覆盖免税购物、特色餐饮、滨海住宿等全业态，以龙舟盛会为契机，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打造集观赛、游览、消费于一体的滨海夏日度假目的地。此外，本届龙舟嘉年华活动将全程设置趣味打卡环节，所有到场游客均可免费领取专属观赛护照，在活动点位打卡集章，集齐相应印章即可在闭幕式参与幸运抽奖。海口台消息，6月26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正式推出国际航班跨楼通城中转服务，并顺利完成该模式下的首批中转旅客保障。自此，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直机、行李直挂的便捷中转体验，无需二次办理直机和行李托运。

0: 中转出行更加省时省心，有效提升了往来海南自贸港旅客的中转通行效率。此前，旅客经美兰机场中转时，如果前后两段航程分属不同航站楼，则需在到达 T1 后自行提取托运行李，再携带行李前往 T2 重新办理值机和托运手续。整个过程涉及两次值机、两次行李托运，环节繁琐，耗时较长，尤其对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来说体验欠佳。国际航班跨楼通程中转服务落地后，已在始发站办妥通程中转手续的旅客，其托运行李将由美兰机场通过内场渠道直接转运至续程航班。旅客本人只需在美兰机场任一航站楼的出发厅或到达厅外乘坐免费跨楼摆渡车前往对应航站楼即可登机。中转模式由此从两次值机、两次交运行李升级为一票到底行李直挂，省去了旅客自行搬运行李和重复办理手续的环节。海口台消息，6月27日下午，随着生物、地理、河场分卷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海南中考所有科目考试全部平稳收官。中考评卷工作将于7月1日正式启动，预计7月16日公布成绩。评卷工作方面，今年全省将有820名教师参与网上评卷。为确保公平公正，评卷将严格遵循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严适度、标准如一的原则，实行随机双评或多评模式，并全过程加强质量监控，严格执行校验复核流程，切实保障评分过程科学规范，考生成绩准确无误。今年，我省继续实行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两考合一的办法。考试成绩既作为衡量学生学业水平、评价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质量的主要依据，也作为高中阶段学校选拔招录新生的重要依据之一。各考试科目原始分总分合计920分，考生志愿采取考后支分、支排位、网上填报的方式分两次进行。下一步，省考试局将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及新闻媒体等渠道，及时做好招生政策宣传解读工作，发布志愿填报指南，并组织各市县、各初中学校开展志愿填报辅导讲座等活动，指导考生科学合理填报志愿。海口台消息，6月27日，2026年海南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式启动。为方便考生和家长及时获取权威指导，省考试局已设立高考志愿填报服务站并开通咨询热线，考生和家长可通过热线获取政策解读、志愿填报指导及招生相关问题解答等服务。在开通热线的基础上，今年我省还将同步推出一系列配套服务与保障措施。一方面，全面启动阳光志愿帮扶行动，组建专业宣讲队伍，深入市县和中学，开展全覆盖式政策宣讲，并依托教育部阳光志愿平台，帮助考生科学、理性地填报志愿。另一方面，强化部门协调联动，严厉打击虚假宣传、高价志愿填报指导等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省考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高考录取工作将于7月9日正式启动，预计8月15日左右结束。期间，省考试局将有序组织提前批面试、多批次志愿填报、征集志愿、投档录取等环节，各项重要节点信息将第一时间通过官方平台发布。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办公厅发布通知，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海南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租赁、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6月27日，海南省清凉有道寻找群众喜爱的林荫道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省各市县公开征集市民及游客心中最具清凉感、最有烟火气的特色林荫道，用全民参与的方式展现海南清凉城市建设的鲜活成果。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

0: 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26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6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6: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长鸡，
10: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1: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用餐，丽丽姐辛苦吗？
6: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0: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6: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2: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7: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9: 你起开，别推我！
2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3: 大哥，救我呀！
2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2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6: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

0: 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升华到广播联机，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3: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2: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3: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2: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3: 1018编辑室，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编辑室板块，共同关注美兰区坚持产财融合发展，构建引财留财新格局。近日，美兰区产业生态共建大会在互联网金融大厦举行，海南数据股与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多元金融、低空经济四个领域的近20家优质企业集中签约，一批重点项目落地入园。现场，美兰区低空经济园区、绿色低碳经济园区、数字人才工作站同步揭牌，为精准引财、专项育才搭建了专业化平台。人才是发展第一资源，产业是引财核心载体。近年来，美兰区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把人才工作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大局，一体谋划，一体推进，通过做强现代化产业，精准引才育才，优化政务服务，探索出一条以产聚财、以财兴产、产财融合的高质量发展特色路径，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活力。产业的厚度决定人才的流向。近年来，美兰区充分用好自贸港政策优势，加快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发展金融、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坚持招商与引财一

体推进，协同发力，不断构筑特色产业人才高地，让人才在美兰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美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美兰区在引才工作中坚持精准对接，按需引才，建立产业人才需求动态监测机制，定期深入企业走访调研，梳理人才需求清单，通过专场招聘、校企对接、人才座谈等形式，推动人才与岗位高效匹配，切实解决企业用人难题，提升引才精准度与时效性。良好的生态不仅吸引优质人才落地，也培育出一批本土标杆企业。海南飞行者科技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之一。该公司在美兰区产业与人才政策加持下，吸引了一批批优秀人才落地扎根。短短三年就完成从省级专精特新到国家小巨人再到国家重点小巨人的三级跳，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优良的营商环境与完善的服务体系是关键。美兰区将政务服务升级与人才需求深度绑定，用一系列有力度、有温度的硬招、实招筑牢人才暖心潮，再以优质产业引凤至后，着力以高效服务留凤栖。依托智慧政务建设，该区大力推行零跑动改革，全区当前已有491项业务实现零跑动，401项全省通办，187项跨省通办，人才落户网办率达100%，以政务加速度提升人才满意度。为把服务送到人才身边，美兰区还依托大英山金融中心、海南数据谷等载体，设立人才工作站，配备专职服务专员，将服务触角延伸至企业和人才一线。人才专员定期走访企业，主动送政策、解难题，提供政策咨询、落户办理、住房保障等全流程服务。2025年，美兰区人才住房租赁补贴政策已汇集引进人才超1.1万人次，以真金白银护航人才在美兰安心、安身、安业。耀时瑞投海南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胜斌感触颇深，他告诉记者，在海口，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人才服务的温度。申请高层次人才期间，服务专员全程为我们提供1:1指导，落户、住房等相关政策讲解清晰透彻，让人充分体会到美兰区引才留才的满满诚意。人才赋能产业，产业滋养人才。下一步，美兰区将持续深化产才融合发展布局，持续做强产业平台，优化引才模式，升级暖心服务，推动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以高质量产业发展集聚八方英才，为海口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南大学先行认定7个海外科技小院试点。6月23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举办的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9场海南科技小院高质量发展专场在海口举行。会上介绍，目前全省建成科技小院209个，其中国家级小院97个，覆盖18个市县，小院总量较“十四五”初期增长50倍，增速位居全国前列。海南科技小院实现从点上探索到全域布局，发展成效显著，建成1个再建5个科技小院集群，发展模式由零散单点布局转向片区协同联动。近3年开展现场技术培训超1800场次，覆盖农户超37万人次，推广新品种286个。新技术285项，带动相关产业增收超10亿元，累计入驻导师400多名，全日制及定向培养研究生800多名，形成高校加科研院所加龙头企业加基层农技站的协同体系。此外，海南大学先行认定7个海外科技小院试点，探索国内高校加国外高校加属地企业合作模式，为农业国际化合作积累经验。海南坚持系统谋划、协同联动、精准施策，推动科技小院建设走深走实，推动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向小院集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要素互通，形成服务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构建科研、教学、服务3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800余名研究生长期驻点，100余名毕业生留穷投身农业，培育土专家超1500名。

真正做到论文写在田间地头，技术留在产业一线，人才扎根海南乡土。下一步，海南将健全科技小院管理办法，实行准入、评估、退出动态管理，构建科技小院信息管理库，实施基础型、成长型、示范型三级梯次培育体系，重点打造南繁育种、热带优异果蔬、海洋渔业、生态循环农业等特色产业集群，同时支持研究生培养单位单列海南科技小院专项招生指标，将科技小院实践纳入必修学分，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清单制度，支持小院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品牌打造、电商销售等增值服务。此外，探索国际科技小院试点建设，推动科技小院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海南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6月23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海南入选试点名单，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租赁、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要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聚焦重点方向，在已提交的试点方案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强化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统筹用好相关支持政策，简化优化审批备案等办理流程，着力健全相关管理服务制度，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6个方面提出17条措施，持续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下月在海口开打，中国男排将在主场开启卫冕之旅。2026年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将于7月12日至18日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办，届时16支亚洲青年男排劲旅将齐聚耶城展开角逐，中国 U18 男排将开启主场作战。本次赛事落地海口，既是亚排联对海口大型体育赛事承办能力、场馆配套、赛事服务水平的高度认可，也是海南自贸港深耕体育文旅产业、打造国际化体育赛事 IP 的重要举措。目前赛事分组敲定，全程看点十足。东道主中国 U18 男排身处 A 组，同组还有中国台北、中国香港及一支东南亚待定队伍，有主场球迷加持，本土场地适配优势。中国 U18 男排首要目标为稳固小组位次，全力卫冕冠军，锁定世锦赛参赛资格。 D 组竞争将较为激烈，小组汇聚日本、韩国两大亚洲传统排球强队，外加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两支劲旅。 B、C 两组出现悬念拉满， B 组由2024年亚锦赛亚军伊朗队领衔，同组包含巴林、印度及一支东南亚待定队伍，C 组由巴基斯坦、泰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组队参赛，东南亚劲旅泰国队冲击力极强，四队实力差距较小，小组出现名额争夺将白热化。海口公开征求小区业主公共收益管理办法意见。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为规范住宅小区业主公共收益管理，保障全体业主合法权益，该局起草了海口市住宅小区业主公共收益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新规拟明确公共收益设立独立银行账户专户存储，引入社区居民委员会代管机制。征求意见稿指出，公共收益来源涵盖停车费、广告费、快递柜及自助售卖机收益、通信基站场地费、配套用房租赁费、违约金及赔偿金等10大类。公共收益管理将严格遵循业主所有、公开透明、规范使用、民主监督的原则，需以小区为单位设立独立银行账户，实

行专户存储，严禁与物业或业委会的其他资金混存。业主大会成立前由物业代管，成立后可授权业委会或委托物业经营，且委托期限不得超过合同或任期。征求意见稿要求公共收益管理人每季度公示收支明细，每年一月底前公示年度收支情况，公示期不少于30日。业主书面提出异议，管理人需在7个工作日内答复，复杂事项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同时明确了业主大会或业委会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收支审计的具体情形。针对公共收益的交接与账户管理，征求意见稿规定，物业应在合同终止之日起10日内将公共收益及资料移交给业委会，未选举产生业委会的移交给社区居民委员会。征求意见稿还明确，物业逾期不公示公共收益收支，将记入信用档案并予以公告，挪用侵占公共收益的将责令返还并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旨在进一步完善制度，推动小区公共收益从糊涂账变为明白账，切实守护好广大业主的钱袋子。琼山区夜查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近日，琼山区组织开展夜间攻坚整治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行动，重点排查整治辖区住宅小区、经营性自建房等场所的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行动中，检查组对电动自行车是否违规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等位置，是否存在进楼入户、非线充电，集中停放充电场所是否落实防火分隔、配备消防器材等方面进行排查。针对现场发现的火灾隐患，检查人员当场进行问题反馈，并督促相关责任主体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主动清零各类隐患。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引导群众主动抵制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积极参与隐患排查共治，共同守护居住安全环境。此次共排查住宅小区4个，经营性自建房35家，排查发现各类消防安全隐患54条，现场督促整改隐患54条。执法人员清理楼道违规停放、违规充电电动自行车55辆，依法对2名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今天的编辑室观察，我们一起来观察海口科技小院融合产学研用，精准赋能农业现代化。近日，在琼山区红旗镇莫桥村，种植户严定芳望着自家和田，面上难掩喜悦。他说，今年莲蓬上市早了一周，价格涨了10%，亩产达到1200斤，增产超过30%。他告诉记者，和田增产增收的背后，是其参与共建的琼山高职水生蔬菜科技小院的精准技术支撑。严定芳说，有了专业技术支持，他计划明年将种植规模从500亩扩大至1500亩。据了解，该科技小院近期已获评省级科技小院，当前海口已经落地建成24个省级科技小院。作为海南农业科创赋能的重要阵地，科技小院聚焦荔枝、文昌鸡、香芋、蔬菜、石斛、水稻等特色农业，兼顾种养产业升级与农文旅融合发展，以精准科创赋能、全链产业培育、贴心基层服务，破解热带农业发展痛点难点，全方位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转型升级，为海口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能。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海口科技小院最鲜明的底色就是将实验室搬到田垄上，让科研人员在泥土里找课题，把论文真正写在大地上。坐落于龙华区龙泉镇大叠村的龙华龙泉农文旅科技小院，是今年海口新增认定的省级科技小院之一。小院以热带特色作物种苗科研、农文旅深度融合为双核发展路径，汇聚海南大学等院校的跨学科专家团队，依托海南中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探索出一条科技赋能、农文旅三产融合的乡村振兴路。该小院首席专家张丽告诉记者，他们聚焦沉香、金线莲等特色作物，计划3年内筛选3个优良品种，并集成配套栽培技术。依托这些特色作物资源，小院正积极设计果蔬采摘、兰花观赏、农事体验。

等旅游路线，策划新优品种品鉴节庆活动，打造地域特色农产品品牌与旅游形象品牌。他特别强调了以院养院的可持续运营理念，通过技术服务、农旅经营、特色产品开发，增强自身造血能力，带动本地农产品增值，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相似的故事在椰城大地众多田野上演。琼山福稻科技小院负责人、武田家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兴介绍，2019年，他们从50亩试验田出发，设立水稻品种试验示范圃，累计引种选育53个鲜稻新品系，成功筛选出龙望两优889、特优1168等，适配海南高温高湿环境的高产优质品种，一举破解本地老品种产量低、抗病性弱的卡脖子难题。如今福稻种植规模已超1万亩，覆盖农户从最初的16户增至4600余户，亩均年收益从不足1000元跃升至3400元。据介绍，全程机械化与无人机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为琼山福稻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种植筑牢了硬核支撑。无人机日均作业覆盖上100亩，施肥施药效率提升20倍，农药化肥使用量减量15%以上，收获的稻谷被直接送往日处理量150吨的全自动烘干中心，彻底解决了海南多雨天气晾晒难、霉变损耗大的痛点，靠天吃饭的传统农耕产业，因科技有了智慧与从容的模样。如果说单一技术突破是点上的火花，那么产业深度融合则是面上的燎原。海口科技小院正以系统性思维，将农业产业从一根根独立的线编织成一张立体的网，让价值在链条衔接处裂变增长。海口海洋生态文旅科技小院坐落于白沙门公园，展示着一种全然不同的业态。依托海南大学生态学院和海南省珊瑚礁生态学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这里整合了珊瑚礁生态保护、科普教育与文旅产业资源，创造了科教融合加产教融合加旅文融合加社区教育融合的四维新业态。该小院负责人介绍，小院通过设置活体繁育缸展示、标本观察、生态模拟互动游戏等，构建起覆盖全龄段的社会化生态文明教育网络。未来，这里将聚焦珊瑚礁保护与修复，推进技术产品化、产业规模化，向外输出海南蓝色生态治理的样板经验。位于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的海口石斛科技小院内，一排排透明培养瓶整齐排列，嫩绿的石斛幼苗在其中舒展枝叶。海南盛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主管余孝驻足俯身，仔细查看每一株幼苗的长势，细心把控培育细节。余孝说，做好种苗日常管护只是基础，更关键的是把成熟种植技术传授给乡亲们，让大伙儿都能依托石斛产业增收致富。产业的融合最终要落到农民的钱袋子上。截至目前，石茶村已有120名村民系统掌握标准化石斛种植技术，60名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海口石斛科技小院联动辖区多家合作社抱团发展，累计带动200余户农户参与产业。数据见证着蜕变，石茶村石斛种植面积从2018年的200亩扩增至1508亩，村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7年的1.45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3.8万元，昔日的火山实地变成了郁郁葱葱的绿色银行。科技小院是深耕乡村一线、赋能农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科创载体，集人才培育、科研攻关、基层服务于一体，搭建起高校、政府、企业、农民协同发展桥梁，彻底打通专家贴近农户、科研对接生产、育人适配就业的关键链路。在龙华区龙泉镇五一村，五峰香芋拥有40余年种植历史，是颇具代表性的本土特色农产品。受传统自留种无性繁育模式制约，当地香芋种植产业出现种源病害累积、品种退化、产量品质下滑等问题，特色农业产业发展遭遇瓶颈。为破解产业发展痛点，做强本土香芋品牌，当地政府通过招商引入海南苗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村集体组建海南苗峰实业有限公司，联合海南大学共建海南龙华香芋科技小院，以种业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
海南苗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海南龙华香玉科技小院负责人芮晓峰介绍，团队改良。

良本土葵玉资源培育的琼玉一号有望成为海南首个槟榔玉新品种。研发的国内首创苗峰二号脱毒微型玉，实现亩产增产两成，病害率大幅下降。通过搭建三级快繁体系，实现优质种苗标准化、规模化量产，为产业提质筑牢种源根基。秀英荔枝科技小院依托海南道道喜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产业基地建设，由海南大学王娟科研团队、企业基地和海南农飞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协同打造。小院针对荔枝园病虫害防控难、管理方式粗放等痛点，建设了30亩荔枝绿色防控与智慧管护示范片区。小院负责人戴飞翔说，田间配齐了虫情智能测报装置、病虫害便携识别仪器、无人机遥感勘测及植保喷施设备。这里既是试验研发基地，也是样板展示窗口和技术转化平台。在人才培育方面，林星告诉记者，琼山福道科技小院将进一步深化与省农科院院士团队及高校的合作，设立研究生实践基地和专家驻村工作站。他说，我们每年要更新示范推广2至3个优质新品系，还要扩建新农人培训中心，面向种植大户、返乡青年开展全链条技能培训，培育本土职业稻农与农机技术员。海口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海口将持续推动科技小院扩容提质，深化校地企协同合作，聚焦热带特色农业短板开展技术攻关，持续推广良种良法与智慧农耕技术，完善农技服务下沉机制，常态化开展新农人技能培训，做强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科创力量持续赋能农业提质、农民增收、乡村振兴。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如果现在您是一位返乡创业的青年，面前有两条路， A 路线是加入福道小院学习全程机械化和无人机植保，成为年薪可观的新型职业稻农， B 路线是加入农文旅小院研究沉香和金线莲，设计文旅体验项目。凭借您的直觉，您更倾向于选择 A 科技种田，还是 B 农旅融合？为什么？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

0: 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5: 给。
4: 啊。

0: 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
0: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3: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公交车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今天节目开始，无锡台就带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去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程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2: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巴士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3: 等一个儿子在德拉里，就在松奥里去省奥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2: 居民周宏伟：
4: 人都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驿站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2: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巴士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5: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2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公车线。
2: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巴士邻居的建设。巴士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微巴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平峰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巴士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微巴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6: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7: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动一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动路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2: 如今随着巴士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微巴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呈现，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8: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微巴，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爱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2: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主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

0: 赏樱专线。
1: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2: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0: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3: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0: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4: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么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0: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二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5: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感受了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6: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0: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7: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0: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一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8: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底，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0: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

0: 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1: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100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2: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它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1: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3: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们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1: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深耕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4: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1: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5: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1: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6: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1: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7: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1: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8: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1: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4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9: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1: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

0: 硫化和原创水晶。
1: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0: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五一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夏克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摄像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临时。

0: 和开工双同步，
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护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4: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3: 那要是忘记缴或者断缴了呢？
4: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缴，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缴1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3: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4: 没错，咱们的保障啊，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根据相关平台发布的中国5.1旅行趋势报告显示，贵州荔波县跻身中国县域旅游热门目的地前5名，小七孔风景区是核心吸引力。今年5.1，小七孔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0人，但荔波不满足于游客拍张照就走，而是通过打造新业态、全域联动、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产业从单一景区流量向全域度假综合体转型。荔波这套游客组合拳成效如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跟随贵州台记者去景区看看。
6: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7: 非常的图片好看，对图片，
8: 但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7: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6: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它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5.1，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9: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6: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5.1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10: 我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11: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6: 新疆游客：
12: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小朋友挺高兴。
6: 广东游客：
13: 我们本来只是规划了1天，结果发现可能得2天才玩得完。
6: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5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1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燕迪：
14: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要达到800万。

0: 我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1: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2: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娱、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3: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政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1: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汉：
4: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1: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5: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1: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6: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1: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一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立：
7: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1: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8: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1: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洞、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9: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1: 河南游客：
10: 8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1: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11: 全羊酸汤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位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1: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12: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
13: 非常加分。
1: 凯里游客：
14: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次我带文班的高手过来。
1: 浙江游客
15: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16: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3: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1: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万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17: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满。

0: 考研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1: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2: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气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键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3: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烟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冬战严寒，下课酷暑，把满腔的热情和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环卫工作中，始终以环卫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嫌的无私奉献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工作，为自己是一名环卫人而自豪。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烟台芝罘区环卫处清运队的队员们。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您去认识一下这群人，近距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吧。
6: 强调几个字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7: 每天凌晨4点半，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6: 在我们芝罘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基本上就在1000吨左右。反正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在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7: 到了清晨5点，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6: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进行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1天2清，1天3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漏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7: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 由于清运队的业务

0: 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1: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量，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0: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5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2: 咱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3: 对，反正是这个手，这个把这得两起。
2: 能忙到多少时间？
3: 可这么小吧，7点钟左右差不多吧。真厉害哈。
2: 这量有多少个概念？
3: 哎呀，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去了，培训的太多了。反正是。说吧，我们这样的种植是辛苦一个人，让全烟台市民都干干净净。
0: 烟台支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1: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一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一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一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一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得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0: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支付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1: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0: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4: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这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就是特别的高兴啊。
0: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1: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

0: 都是一个标准。
1: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0: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在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啊，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1: 熊永忠和清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六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0: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真的可以结束吗？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

0: 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1: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2: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台南有我。
8: 多下去，
9: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0: 你起开，别推我。
11: 怎么了？
10: 你们在干嘛呀？
8: 俺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9: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4: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口市现代产业布局与跨境金融创新实务专题培训班暨年轻干部大讲堂举行，范少军主持，张勇、蔡琼雅、刘春梅参加；上海财经大学海南基地在海口江东新区揭牌，范少军、刘元春出席揭牌仪式。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领导干部读书班举行，海南举办七一主题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项目地下管廊全线贯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4: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16: 海口台消息，6月27日，现代产业布局与跨境金融创新实务专题培训班暨海口市2026年第五期年轻干部大讲堂在市行政办公区举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推动我市年轻干部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大势，深刻理解现代产业发展逻辑，更好掌握跨境金融开放创新实务，进一步提升抓经济的能力水平。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做专题授课，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市领导参加，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刘丽亚出席。讲座中，刘元春以十五五开局、2026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取向为主题，深刻解读了当下经济形势，围绕产业升级、宏观调控、风险处置、外贸增长四大主线，深入阐释了 AI 出口红利、房地产转型、统一大市场建设等经济现象的核心逻辑，并结合海口实际提出指导思路。范少军指出，要提升素养促转化，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国家政策导向与海口实际相结合，校准产业发展、金融开放等工作方向，切实将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经济提质增效的务实行动。要结合实际抓落实，聚焦海口重点工作，做强 AI、 高新技术、离岸贸易等出口新动能，全力推动经济增长。要常学常新强本领，常态化开展宏观经济、自贸港金融、产业经济等专题学习，更好推进自贸港核心引领区

和六个支城建设。海口台消息，6月27日，上海财经大学海南基地揭牌仪式在海口江东新区举行，市委书记范少军、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出席。自今年3月，海口市政府与上海财经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来，双方在智库建设、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领域积极开展工作对接，努力实现双向赋能、共赢发展。新揭牌的上海财经大学海南基地，是双方深化校地合作的实质性成果，标志着合作迈上新台阶，进入新阶段。上海财经大学海南基地位于江东新区生态 CBD， 将依托学校在财政、税收、金融、公共管理、数字经济等领域学科优势，以及全球校友网络，通过搭建高端智库研究平台、人才实践交流平台、产业校友协同平台，推动实现学术研究、人才培育、产业落地的深度融合，力争打造校地协同新样板，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海口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揭牌仪式后，还举行了上海财经大学全球校友发展大会、海南校友会成立大会。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刘丽亚、市领导陈建军、李毅参加有关活动。海口台消息，6月26日，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领导干部读书班举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梁谋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采取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方式进行，市政协党组成员围绕学习内容及工作实际开展交流研讨。梁谋指出，要筑牢思想根基，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海口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以坚定的政治定力、正确的价值导向，保障各项履职工作高效务实开展。要聚焦中心大局，胸怀工程不必在我大志，立足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定位，深入调研，精准建言，扛起工程必定由我担当，聚焦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海口经济圈政协工作联动等工作，常态化开展专题协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善作善成的履职能力。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基层实际，把民生议题作为协商议政的重要内容，推动民生问题精准破解，民生政策落地落实。要严守纪律底线，持之以恒推进作风建设，健全廉洁履职长效机制，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抓学习、抓履职、抓落实。海口台消息，6月27日晚，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南省演艺集团主办的伟大征程奋进自贸港，海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交响合唱音乐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上演。音乐会采用序曲加四大篇章加尾声的完整叙事架构，以百余年党史为主线，精选17首经典曲目与原创精品，融合交响乐、合唱、独唱、二胡协奏、配乐、诗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壮阔历程。演出以交响乐曲《红旗颂》和配乐诗朗诵《理想与信念》拉开序幕。整场音乐会分开天辟地、红船起航、改天换地、万众一心、翻天覆地、春潮奔涌、惊天动地、筑梦海南四个篇章。南湖的船党的摇篮、红色娘子军经典选段、七律长征、人民万岁、我们在海南岛上等曲目轮番上演。演出尾声，全场观众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激昂高亢的旋律久久回荡。海南省演艺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举办七一主题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旨在回望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征程，传承琼崖红色血脉，凝聚海南自贸港奋进力量，彰显海南更续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决心。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江东新区

0: 与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项目地下管廊全线贯通，工程整体形象进度达 70%， 施工全面转入道路工程阶段。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管廊主体结构已全线合拢，当前施工重心正转向机电安装及路面结构施工。主体施工高峰期，现场有160余名工人同步作业，目前仍有50余人进行管廊内部剩余施工，外部道路施工也在同步推进。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项目北接规划海文高速联络线北延线，南至南渡江大道，道路全长约 4.34 公里，按城市主干道标准建设，设计车速每小时60公里。建设内容涵盖道路、交通、桥梁、给排水、照明、绿化及管廊等工程。目前项目正稳步推进剩余工程量，计划于今年12月完成东侧道路地下管网施工及全部路基整形。下一步，项目参建各方将继续紧盯时间节点，严把质量安全，高效推进路面施工及配套设施建设，让这条衔接城市核心与临空经济区的交通大动脉加速成型，为江东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支撑。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满足老城区电力引入机场的需求，打通江东变电站、潭联变电站、龙泉变电站、空港变电站之间的高压电力通道，为美兰机场二期及桂林洋片区提供可靠电力保障。同时，进一步完善临空片区重要市政管线主通道，优化江东新区主干道路网结构，提升园区基础设施配套水平，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夯实市政保障基础。海口台消息，肖兴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海南女子，在海口的展会上经常会看到她自信、从容、摆兵布阵的身影。作为海南共好国际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项目总监，他深耕会展行业多年，更是见证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前后会展业发展的高歌猛进，顺应时代，躬身实干是这位会展人的职业守望。勤勉干练，风风火火，万事提早准备，打好提前量，是肖兴兰的职业习惯。又是一大早就到工位的一天，他今天的主要工作是完善将在今年7月9日举行的海南第一车展的诸多工作细节。虽然任务繁杂，但是自信的肖兴兰显得从容不迫。海南共好会展项目总监肖兴兰：
1: 我们7月9号到12号有一个大型的车展啊，在会展中心，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就主要是忙着安排这个展位，也是在冲刺的阶段了。
0: 肖兴兰告诉记者，早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起步阶段，他就一头扎进了海口会展行业，孜孜不倦地在这个行业里深耕。从最早的区域车展，到后来的跨境电商行业首展，从百余个品牌的国际车展，到汇聚全球卖家的跨境电商博览会，肖兴兰的每一步前行都踩准了行业迅速发展的鼓点。今年3月，海南自贸港封关后，首个全国性的大型车展在海口开幕。肖兴兰作为主办团队的核心成员，从场馆对接、展商邀约到流程落地，全环节跟进，最终，这届车展销量和人流量都创历史新高。海南共好会展项目总监肖兴兰：
1: 我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非常看好我们自贸港的发展，所以决定扎根家乡。会展业呢，作为经济发展的风向标，海口又是省会城市，然后各方面的这个配套也相当成熟，对会展业的发展肯定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我能扎根家乡去深耕这个行业，我也感到非常的荣幸。
0: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举办一个大型的展览也是一样，短短几天的会展，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的筹备。联系政府职能部门，对接场馆，联系展商，确定展具，搭建展台，制定引流措施等等细节，都要面面俱到，落实到位。针对封关后会展业面临的新机遇，肖兴兰敏锐地意识到，必须顺应自贸港建设方向，调整办展思路，才能事半功倍。所以，今年的海南国际车展，他和团队主动对接新能源品牌的出海布局需求，把传统的购车展销会变成了海南新能源汽车走向东南亚市场的展示窗口。 举办跨境展的时候，他主动配合团队梳理海外展商落地海南的流程细节，协助商家提前对接好通关、物流、仓。

0: 处的衔接环节，让跨境展商来海南参展少走了很多弯路。在肖兴兰看来，海南会展行业的每一次扩容都顺应了时代发展，享受了政策红利，而封关运作就是给所有会展人打开了一扇更大的门。海南共好会展项目总监肖兴兰：
1: 封关对会展业的发展肯定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通过今年的校博会，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参展的企业更多了，现场的人气也更旺了。中外客商呢，对自贸港的建设也抱有很大的信心，所以就封关后的海南，国际的知名度也更高了，能吸引到更多的国际性展会落地海南。
0: 海南全岛封关后，肖兴兰感受最深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境外展商开始主动问询海南参展的相关事宜，会展行业的赛道也越来越宽了。为了适应这种变化，肖兴兰跟着团队一起梳理封关后会展行业遇到的新问题，比如境外展品入境通关怎么简化，跨境展商的落地服务怎么更顺畅，海外采购商对接怎么匹配资源，这些之前很少遇到的问题，现在都变成了日常工作要打磨的细节。今年海南国际车展，肖兴兰还邀请专家和招商团队举办自贸港政策讲座和投资海口产业推介，以会展的力量让参展商变投资商。封关半年，现在的肖兴兰依然活跃在一个个展会的筹备现场，展现一名会展从业者的自信和笃定。海南共好会展项目总监肖兴兰：
1: 从封关到现在也有半年时间了，然后自贸港的红利呢也就实实在在的显现出来了，会展业肯定也会越做越好。那我本人呢，肯定会继续深耕这个行业，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场展会，然后用会展力量助力咱们自贸港的发展。
0: 潮起海南，展通全球，从本土汽车展销到国际新能源汽车展，从区域性动漫展到跨境会展，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对接全球资源，肖兴兰的职业经历就是海南无数会展从业者跟随自贸港封关运作进程成长的缩影。海口台消息，6月26日上午，位于秀英区海秀街道长秀社区的海口市菜篮子海椒便民网点正式营业，整洁明亮的门店内人头攒动，周边居民纷纷前来体验家门口的平价菜篮子。海椒店位于海椒路与永金街交汇处，周边居民小区集中，买菜需求旺盛。该网点的投用有效填补了片区平价菜供应短板，将惠民服务精准送到群众身边。记者在现场看到，店内蔬菜、水果、肉类、粮油、副食品等分区明确，品种丰富，并配备了现代化货架、冷柜等设施设备。门店领班郭荣妹介绍，目前蔬菜销售品种达40多种，除常见叶菜、根茎类蔬菜外，还引入部分特色蔬菜品种，同时搭配销售平价猪肉、水果、米面、粮油等，能够较好地满足居民日常饮食的多样化需求。营业时间暂定为上午6点30分至11点30分，下午4点30分至6点30分，涵盖早晚两个采购高峰时段，便于上班族、老年人等不同群体按需选购。小小菜篮子连着大民生，近年来市菜篮子集团始终把保供稳价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加密网点布局、优化供应链条，不断提升平价菜覆盖率。此次海椒店开业，既是落实海口市菜篮子平价菜便民网点布设方案的具体举措，也是持续完善全市菜篮子供应网络的重要一环。下一步，市菜篮子集团将坚持便民、惠民、利民导向，不断完善15分钟便民生活圈，以更优质、更高效的服务守护好市民的菜篮子，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与幸福感。海口台消息，6月27日晚，以龙腾兴湾玩购美兰为主题的2026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在海口兴海湾广场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由美兰区人民政府主办，延续去年周周有赛的常态化赛事机制，将持续至7月25日，以体育竞技为核心，联动滨海文旅与商圈消费，打造为期一个月的夏日狂欢。启幕仪式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动感十足的激光鼓舞，极具本土特色的三江湖舞，嘹亮的水上巡游大合唱，各类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随后还进行了龙头点

睛一事，为即将开赛的龙舟赛事祈福纳祥，寄托奋勇争先、岁岁安康的美好愿景。活动现场，美兰专属文旅 IP 蓝小虎活力亮相，穿梭在人海之中，与市民游客互动合影、趣味打卡，以萌趣鲜活的形象生动展现美兰本土文化魅力与城市风貌。同时，现场还开设了特色市集摊位，咖啡、钵钵鸡、柠檬水等各类美食一应俱全，市民游客边走边逛，品尝烟火美味，挑选特色好物，全方位解锁热闹鲜活的滨海夏夜休闲新方式。活动期间，美兰区将同步推出跟着龙舟游美兰特色文旅路线，串联东坡老码头、北港岛、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等特色滨海点位，让市民游客从龙舟观赛出发，领略美兰全域风光，实现一日观龙舟、多日游美兰的深度游览体验。同时，辖区内各大商圈将同步联动，推出暑期惠民消费福利，覆盖免税购物、特色餐饮、滨海住宿等全业态，以龙舟盛会为契机，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打造集观赛、游览、消费于一体的滨海夏日度假目的地。此外，本届龙舟嘉年华活动将全程设置趣味打卡环节，所有到场游客均可免费领取专属观赛护照，在活动点位打卡集章，集齐相应印章即可在闭幕式参与幸运抽奖。海口台消息，6月26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正式推出国际航班跨楼通城中转服务，并顺利完成该模式下的首批中转旅客保障。自此，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直机、行李直挂的便捷中转体验，无需二次办理直机和行李托运，中转出行更加省时省心，有效提升了往来海南自贸港旅客的中转通行效率。此前，旅客经美兰机场中转时，如果前后两段航程分属不同航站楼，则需在到达 T1 后自行提取托运行李，再携带行李前往 T2 重新办理直机和托运手续。整个过程涉及两次直机、两次行李托运，环节繁琐，耗时较长，尤其对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来说，体验欠佳。国际航班跨楼通城中转服务落地后，已在始发站办妥通城中转手续的旅客，其托运行李将由美兰机场通过内场渠道直接转运至续程航班。旅客本人只需在美兰机场任一航站楼的出发厅或到达厅外，乘坐免费跨楼摆渡车前往对应航站楼即可登机。中转模式由此从两次直机、两次交运行李升级为一票到底行李直挂，省去了旅客自行搬运行李和重复办理手续的环节。海口台消息，6月27日下午，随着生物、地理、河场分卷科目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海南中考所有科目考试全部平稳收官。中考评卷工作将于7月1日正式启动，预计7月16日公布成绩。评卷工作方面，今年全省将有820名教师参与网上评卷。为确保公平公正，评卷将严格遵循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严适度、标准如一的原则，实行随机双评或多评模式，并全过程加强质量监控，严格执行校验复核流程，切实保障评分过程科学规范，考生成绩准确无误。今年，我省继续实行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两考合一的办法，考试成绩既作为衡量学生学业水平、评价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质量的主要依据，也作为高中阶段学校选拔招录新生的重要依据之一。各考试科目原始分总分合计920分，考生志愿采取考后知分、知排位、网上填报的方式分两次进行。下一步，省考试局将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及新闻媒体等渠道，及时做好招生政策宣传解读工作，发布志愿填报指南，并组织各市县、各初中学校开展志愿填报辅导讲座等活动，指导考生科学合理填报志愿。海口台消息，6月27日，2026年海南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式启动。为方便考生和家长及时获取权威指导，省考试局已设立高考志愿填报服务站，并开通咨询。

0: 询热线，考生和家长可通过热线获取政策解读、志愿填报指导及招生相关问题解答等服务。在开通热线的基础上，今年我省还将同步推出一系列配套服务与保障措施。一方面，全面启动阳光志愿帮扶行动，组建专业宣讲队伍，深入市县和中学，开展全覆盖式政策宣讲，并依托教育部阳光志愿平台，帮助考生科学、理性地填报志愿。另一方面，强化部门协调联动，严厉打击虚假宣传、高价志愿填报指导等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省考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高考录取工作将于7月9日正式启动，预计8月15日左右结束。期间，省考试局将有序组织提前批面试、多批次志愿填报、征集志愿、投档录取等环节，各项重要节点信息将第一时间通过官方平台发布。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办公厅发布通知，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海南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租赁、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6月27日，海南省清凉有道寻找群众喜爱的林荫道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省各市县公开征集市民及游客心中最具清凉感、最有烟火气的特色林荫道，用全民参与的方式展现海南清凉城市建设的鲜活成果。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26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6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

0: 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 增添。

0: 连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升华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3: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2: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3: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2: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3: 1018编辑室。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编辑室板块，共同关注美兰区坚持产财融合发展，构建引财留财新格局。近日，美兰区产业生态共建大会在互联网金融大厦举行，海南数据股与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多元金融、低空经济四个领域的近20家优质企业集中签约，一批重点项目落地入园。现场，美兰区低空经济园区、绿色低碳经济园区、数字人才工作站同步揭牌，为精准引财、专项育才搭建了专业化平台。人才是发展第一资源，产业是引财核心载体。近年来，美兰区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把人才工作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大局，一体谋划，一体推进，通过做强现代化产业，精准引才育才，优化政务服务，探索出一条以产聚财、以财兴产、产财融合的高质量发展特色路径，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活力。产业的厚度决定人才的流向。近年来，美兰区充分用好自贸港政策优势，加快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发展金融、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坚持招商与引财一体推进，协同发力，不断构筑特色产业人才高地，让人才在美兰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美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美兰区在引财工作中坚持精准对接、按需引财，建立产业人才需求动态监测机制，定期深入企业走访调研，梳理人才需求清单，通过专场招聘、校企对接、人才座谈等形式，推动人才与岗位高效匹配，切实解决企业用人难题，提升引财精准度与时效性。良好的生态不仅吸引优质人才落地，也培育出一批本土标杆企业，海南飞行者科技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之一。该公司在美兰区产业与人才政策加持下，吸引了一批批优秀人才落地扎根，短短3年就完成从省级专精特新到国家小巨人再到国家重点小巨人的3级跳。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优良的营商环境与完善的服务体系是关键。美兰区将政务服务升级与人才需求深度绑定，用一系列有力度、有温度的硬招、实招筑牢人才暖心潮，再以优质产业引凤至后，着力以高效服务留凤栖。依托智慧政务建设，该区大力推行零跑动改革，全区当前已有491项业务实现零跑动，401项全省通办，187项跨省通办，人才落户网办率达100%，以政务加速度提升人才满意度。为把服务送到人才身边，美兰区还依托大英山金融中心、海南数据股等载体，设立人才工作站，配备专职服务专员，将服务触角延伸至企业和人才一线。人才专员定期走访企业，主动送政策、解难题，提供政策咨询、落户办理、住房保障等全流程服务。2025年，美兰区人才住房租赁补贴政策已惠及引进人才超1.1万人次，以真金白银护航人才在美兰安心、安身、安业。耀时瑞投海南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胜斌感触颇深，他告诉记者，在海口，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

人才服务的温度。申请高层次人才期间，服务专员全程为我们提供一对一指导，落户、住房等相关政策讲解清晰透彻，让人充分体会到美兰区引才留才的满满诚意。人才赋能产业，产业滋养人才。下一步，美兰区将持续深化产才融合发展布局，持续做强产业平台，优化引才模式，升级暖心服务，推动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以高质量产业发展集聚八方英才，为海口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南大学先行认定七个海外科技小院试点。6月23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举办的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9场海南科技小院高质量发展专场在海口举行。会上介绍，目前全省建成科技小院209个，其中国家级小院97个，覆盖18个市县，小院总量较“十四五”初期增长50倍，增速位居全国前列。海南科技小院实现从点上探索到全域布局，发展成效显著。建成一个再建5个科技小院集群，发展模式由零散单点布局转向片区协同联动。近3年开展现场技术培训超1800场次，覆盖农户超37万人次，推广新品种286个。新技术285项，带动相关产业增收超10亿元，累计入驻导师400多名，全日制及定向培养研究生800多名，形成高校加科研院所加龙头企业加基层农技站的协同体系。此外，海南大学先行认定7个海外科技小院试点，探索国内高校加国外高校加属地企业合作模式，为农业国际化合作积累经验。海南坚持系统谋划、协同联动、精准施策，推动科技小院建设走深走实，推动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向小院集聚，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要素互通，形成服务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构建科研、教学、服务3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800余名研究生长期驻点，100余名毕业生留穷投身农业，培育土专家超1500名，真正做到论文写在田间地头，技术留在产业一线，人才扎根海南乡土。下一步，海南将健全科技小院管理办法，实行准入、评估、退出动态管理，构建科技小院信息管理库，实施基础型、成长型、示范型3级梯次培育体系，重点打造南繁育种、热带优异果蔬、海洋渔业、生态循环农业等特色产业集群，同时支持研究生培养单位单列海南科技小院专项招生指标，将科技小院实践纳入必修学分，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清单制度，支持小院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品牌打造、电商销售等增值服务。此外，探索国际科技小院试点建设，推动科技小院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海南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6月23日，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海南入选试点名单，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租赁、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要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聚焦重点方向，在已提交的试点方案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强化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统筹用好相关支持政策，简化优化审批备案等办理流程，着力健全相关管理服务制度，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

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六个方面提出17条措施，持续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下月在海口开打，中国男排将在主场开启卫冕之旅。2026年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将于7月12日至18日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办，届时16支亚洲青年男排劲旅将齐聚耶城展开角逐，中国 U18 男排将开启主场作战。本次赛事落地海口，既是亚排联对海口大型体育赛事承办能力、场馆配套、赛事服务水平的高度认可，也是海南自贸港深耕体育文旅产业、打造国际化体育赛事 IP 的重要举措。目前赛事分组敲定，全程看点十足。东道主中国 U18 男排身处 A 组，同组还有中国台北、中国香港及一支东南亚待定队伍。有主场球迷加持，本土场地适配优势，中国 U18 男排首要目标为稳固小组位次，全力卫冕冠军，锁定世锦赛参赛资格。D 组竞争将较为激烈，小组汇聚日本、韩国两大亚洲传统排球强队，外加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两支劲旅。 B、C 两组出现悬念拉满， B 组由2024年亚锦赛亚军伊朗队领衔，同组包含巴林、印度及一支东南亚待定队伍， C 组由巴基斯坦、泰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组队参赛，东南亚劲旅泰国队冲击力极强，四队实力差距较小，小组出现名额争夺将白热化。海口公开征求小区业主公共收益管理办法意见。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为规范住宅小区业主公共收益管理，保障全体业主合法权益，该局起草了《海口市住宅小区业主公共收益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新规拟明确公共收益，设立独立银行账户专户存储，引入社区居民委员会代管机制。征求意见稿指出，公共收益来源涵盖停车费、广告费、快递柜及自助售卖机收益、通信基站场地费、配套用房租赁费、违约金及赔偿金等十大类。公共收益管理将严格遵循业主所有、公开透明、规范使用、民主监督的原则，需以小区为单位设立独立银行账户，实行专户存储，严禁与物业或业委会的其他资金混存。业主大会成立前由物业代管，成立后可授权业委会或委托物业经营，且委托期限不得超过合同或任期。征求意见稿要求，公共收益管理人每季度公示收支明细，每年一月底前公示年度收支情况，公示期不少于30日。业主书面提出异议，管理人需在7个工作日内答复，复杂事项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同时，明确了业主大会或业委会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收支审计的具体情形。针对公共收益的交接与账户管理，征求意见稿规定，物业应在合同终止之日起10日内将公共收益及资料移交给业委会，未选举产生业委会的，移交给社区居民委员会。征求意见稿还明确，物业逾期不公示公共收益收支，将记入信用档案并予以公告，挪用侵占公共收益的，将责令返还并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旨在进一步完善制度，推动小区公共收益从糊涂账变为明白账，切实守护好广大业主的钱袋子。琼山区夜查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近日，琼山区组织开展夜间攻坚整治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行动，重点排查整治辖区住宅小区、经营性自建房等场所的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行动中，检查组对电动自行车是否违规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等位置，是否存在进楼入户、非线充电，集中停放充电场所是否落实防火分隔、配备消防器材等方面进行排查。针对现场发现的火灾隐患，检查人员当场进行问题反馈，并督促相关责任主体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主动清零各类隐患。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引导群众主动抵制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积极参与隐患排查共治，共同守护居住安全环境。此次共排查住宅小区四个，经营性自建房35家，排查发现各类消防安全隐患54条，现场督促整改隐患54条，执法人员清理楼道违规停放、违规充电电动自行车55辆，依法对2名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今天的编辑室观察，我们一起来观察海口科技小院融合产学研用，精准赋能农业现代化。近日，在琼山区红旗镇莫桥村，种植户严定芳望着自家和田，面上难掩喜悦。他说，今年莲蓬上市早了一周，价格涨了10%，亩产达到1200斤，增产超过30%。他告诉记者，和田增产增收的背后，是其参与共建的琼山高职水生蔬菜科技小院的精准技术支撑。严定芳说，有了专业技术支持，他计划明年将种植规模从500亩扩大至1500亩。据了解，该科技小院近期已获评省级科技小院，当前海口已经落地建成24个省级科技小院。作为海南农业科创赋能的重要阵地，科技小院聚焦荔枝、文昌鸡、香芋、蔬菜、石斛、水稻等特色农业，兼顾种养产业升级与农文旅融合发展，以精准科创赋能、全链产业培育、贴心基层服务，破解热带农业发展痛点难点，全方位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转型升级，为海口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能。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海口科技小院最鲜明的底色就是将实验室搬到田垄上，让科研人员在泥土里找课题，把论文真正写在大地上。坐落于龙华区龙泉镇大叠村的龙华龙泉农文旅科技小院，是今年海口新增认定的省级科技小院之一。小院以热带特色作物种苗科研、农文旅深度融合为双核发展路径，汇聚海南大学等院校的跨学科专家团队，依托海南中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探索出一条科技赋能、农文旅三产融合的乡村振兴路。该小院首席专家张丽告诉记者，他们聚焦沉香、金线莲等特色作物，计划3年内筛选3个优良品种，并集成配套栽培技术。依托这些特色作物资源，小院正积极设计果蔬采摘、兰花观赏、农事体验等旅游路线，策划新优品种品鉴节庆活动，打造地域特色农产品品牌与旅游形象品牌。他特别强调了以院养院的可持续运营理念，通过技术服务、农旅经营、特色产品开发，增强自身造血能力，带动本地农产品增值，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相似的故事在椰城大地众多田野上演。琼山福道科技小院负责人、武田家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兴介绍，2019年，他们从50亩试验田出发，设立水稻品种试验示范圃，累计引种选育53个先稻新品系，成功筛选出龙望两优889、特优1168等适配海南高温高湿环境的高产优质品种，一举破解本地老品种产量低、抗病性弱的卡脖子难题。如今福稻种植规模已超1万亩，覆盖农户从最初的16户增至4600余户，亩均年收益从不足1000元跃升至3400元。据介绍，全程机械化与无人机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为琼山福稻规模化、标准化、绿色化种植筑牢了硬核支撑。无人机日均作业覆盖上100亩，施肥施药效率提升20倍，农药化肥使用量减量15%以上，收获的稻谷被直接送往日处理量150吨的全自动烘干中心，彻底解决了海南多雨天气晾晒难、霉变损耗大的痛点，靠天吃饭的传统农耕产业，因科技有了智慧与从容的模样。如果说单一技术突破是点上的火花，那么产业深度融合则是面上的燎原。海口科技小院正以系统性思维，将农业产业从一根根独立的线编织成一张立体的网，让价值在链条衔接处裂变增长。海口海洋生态文旅科技小院坐落于白沙门公园，展示着一种全然不同的业态。依托海南大学生态学院和海南省珊瑚礁生态学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这里整合了珊瑚礁生态保护、科普教育与文旅产业资源，创造了科教融合加产教融合加旅文融合加社区教育融合的四维新。

0: 业态。该小院负责人介绍，小院通过设置活体繁育缸展示、标本观察、生态模拟互动游戏等，构建起覆盖全龄段的社会化生态文明教育网络。未来，这里将聚焦珊瑚礁保护与修复，推进技术产品化、产业规模化，向外输出海南蓝色生态治理的样板经验。位于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的海口石斛科技小院内，一排排透明培养瓶整齐排列，嫩绿的石斛幼苗在其中舒展枝叶。海南盛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主管于笑驻足俯身，仔细查看每一株幼苗的长势，细心把控培育细节。于笑说，做好种苗日常管护只是基础，更关键的是把成熟种植技术传授给乡亲们，让大伙儿都能依托石斛产业增收致富。产业的融合最终要落到农民的钱袋子上。截至目前，石茶村已有120名村民系统掌握标准化石斛种植技术，60名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海口石斛科技小院联动辖区多家合作社抱团发展，累计带动200余户农户参与产业。数据见证着蜕变，石茶村石斛种植面积从2018年的200亩扩增至1508亩，村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7年的1.45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3.8万元。昔日的火山石地变成了郁郁葱葱的绿色银行。科技小院是深耕乡村一线、赋能农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科创载体，集人才培育、科研攻关、基层服务于一体，搭建起高校、政府、企业、农民协同发展桥梁，彻底打通专家贴近农户、科研对接生产、育人适配就业的关键链路。在龙华区龙泉镇五一村，五峰香芋拥有40余年种植历史，是颇具代表性的本土特色农产品。受传统自留种无性繁育模式制约，当地香芋种植产业出现种源病害累积、品种退化、产量品质下滑等问题，特色农业产业发展遭遇瓶颈。为破解产业发展痛点，做强本土香芋品牌，当地政府通过招商引入海南苗。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1: 哦，我明白了。
9: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粤菜中的经典菜品很多哈、之前跟您说过烤乳猪、蒸石斑鱼、基围虾，今儿呢也是说到虾的两种做法，
1: 对，
0: 一种是西宁虾球，还有一个是白雪虾仁儿、听着名字就觉得赏心悦目。
1: 这个重点聊吃聊粤菜有点难为人啊
0: 希望可以刺激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食欲哈。
1: 是，咱们说说啊，这个粤菜啊，咱们说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原料它都选的是鲜嫩，并且尽量啊保持原味儿，这是它特点之一啊。就是它不像啊这个鲁菜是吧，调的那么那么长时间，或者那么浓厚，它也不像川菜啊说的调料用的那么多，又麻又辣又什么的是吧。你看粤菜跟淮扬菜啊有共同地方，都是它比较清淡，比较鲜爽，
0: 它在吃食材本身的味道。
1: 对，特别是像吃一些海味的东西，它一个要讲鲜活，再一个就是烹饪尽量简单，吃它原料的本味儿。我的烹调方法是为了减少它的异味，突出它的本味儿，而不是为了加入一些人为的一些香料，那让你去吃那香料的味儿。
0: 对，
1: 所以你看那个他那里面酱牛肉，像咱们好家伙13香甚至28香，没有。
0: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饮食的真谛哈、
1: 是各有不同的它的审美取向，是吧。那今儿咱们说的这个西宁虾球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西宁虾球，你看这哪几个字呢？西就是东西南北的西，宁呢就是柠檬那宁，虾呢代表它的原料用的是虾，球代表是什么呀？
0: 形状。
1: 你看这个菜名起的挺有意思，西宁它是用的一种辅料，但是他把它搁到头里了，证明他也占一定的地位，是吧？虾球，从这个咱们虽然还没吃或者没见，你大概能想象到这个菜是什么形状，是什么味道的。
0: 对，
1: 你说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形状，什么味道的？
0: 这个形状肯定是球嘛，
1: 对，
0: 它肯定是把这个虾背开开之后，经过什么样的加工，让它成为一个球状。而且这个菜吃起来应该是清清淡淡的，而且会有柠檬的那种香味。
1: 对，
0: 说
1: 的完全对。这个菜啊它就是这样，一个是从形来看像一个球，但是球和咱们说那个圆球不太一样，它带着一点尾，那尾的那个皮它不去。吃这个西宁虾球别使筷子啊，使筷子算一切。
0: 哦，不使筷子。
1: 当然如果您宴会上您是手差点了是吧，是筷子呢您夹不住的，它外边有汁儿，您夹那尾巴夹不住，您夹那边上一咕噜它掉了。所以呢一个是直接用手
0: 夹那尾巴，
1: 拿着那
0: 掐着那个尾巴，
1: 掐着虾尾，再一个可以用叉子。一般他上这随上跟着一个，假如您在那个店他一开始没有叉子的情况下，这个里边他会给您摆一把叉子，或者给您每个人上一把小的叉子，
0: 就专门吃这个西宁虾球的。
1: 对，他上，如果给您每人上一把，您就拿这叉子叉，如果他放在盘里那是一公叉，您把那叉放在您叉下来放在您的吃碟里边，然后您就随心所欲去对付他。
0: 对，好嘛，您把那公用的叉子就放自个儿盘里了，
1: 对，
0: 别人没法吃了。
1: 这也得提示一下，我真碰见过这样的人
0: 啊，他还没有注意到。
1: 对，他就是一种习惯，然后搁这直接就吃了。
0: 你说
1: 插着就吃了，你说大家用餐你还不好说，你说显着人家面子不太尊重，
0: 而且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
1: 题，没有意识，完全没有意识，就是他没有这养成这种用餐习惯，实际上。
0: 所以您得看好了，是给您大家都上了叉子了，还是只有一把公用的叉子。
1: 对，所以您看啊，如果您去西餐店用餐，或者是去粤菜馆用餐，他在除了让您尝到美味同时，他还培养您一种优雅的用餐方式。

0: 喝习惯。
1: 哦，在那儿似乎不是大快朵颐哈、啊，吃的四脖子汗流，不是那样。
0: 他讲某种仪式感，
1: 嗯，
0: 啊，他就甚至您讲究这仪式感之后，您有一种成就感
1: 啊、哦。
0: 你比如说，跟咱们说过那个基围虾，您吃完了基围虾，把那虾皮又码成一个形状，您有成就感。
1: 对，嗯，
0: 啊，咱还说这西宁虾啊，西宁虾，咱说如果您说我家里做，好做不好做？好做，不但好做，而且非常好做。您做完这个，您也有成就感。
1: 那很听众朋友问了。像是那虾球我可不会握啊，那怎么弄成球的呀？
0: 哎，很简单，你选虾啊，可以选活虾，也可以选冰鲜虾，不要太大了，也别太小的，基围虾那么大个不行啊，
1: 太小了，
0: 太小了。您如果买那个太大，那对虾那么大，又大了，咱一般管
1: 就俩虾球，
0: 叫虾签儿，那叫虾段儿
1: 啊，虾段儿，
0: 有西宁虾段儿，
1: 嗯，
0: 啊，那另一个
1: 就是
0: 做法，
1: 用大的虾
0: 烹虾
1: 段
0: 段儿，对，干烹虾段儿，那是一道传统的这个粤菜，
1: 嗯。
0: 它就用的是大虾。咱们说呢，这虾球这个虾呢，用的是虾签儿。虾签儿如果用头儿的话呢，就是一斤虾腰这么十几只，
1: 嗯、哦，
0: 哎，
1: 十多个头的。
0: 对，如果您讲究一点，我8到10个，我稍微大点儿
1: 哦，
0: 也行。
1: 您说的虾签儿就是指一斤十多个头的这么大的虾。
0: 有大虾签儿，有小虾签儿。
1: 哦，
0: 哎，一般的来说，起码来说得你要小虾签儿吧，也得20个头往上。
1: 哦，
0: 如果要是再小的，就叫小虾了啊，
1: 嗯，
0: 就谈不上虾签儿。虾签儿的实际上念白了的签儿，实际上钳子似的，你拿食指和拇指这么一比划，哎，
1: 啊。
0: 这么一圆，往回收啊，别完全张开，往回那一收，就这么大个了。这
1: 哦，
0: 虾就
1: 叫
0: 叫虾
1: 虾
0: 签
1: 签
0: 儿，
1: 儿，就是说能数得上个儿的。
0: 哎，对，能数得
1: 您
0: 上个儿。
1: 弄的棋子蟹那么多也叫螃蟹哈，
0: 对，
1: 嗯，
0: 咱们把这弄来以后啊，把头要去掉。
1: 嗯，
0: 这个像这么大个的虾呀，有的就没有沙包了，也没有实馅了，去不去两可。但是从这个餐馆做，他一定要把虾线给你去掉。
1: 嗯，哦。
0: 也就是说呢，把这个虾背上开一刀，然后把虾线用那个竹签或者咱们家里边用牙签给它挑了，
1: 嗯，
0: 有一个黑黑的细长的黑
1: 对，
0: 黑的
1: 虾
0: 挑掉。
1: 线，嗯，
0: 挑掉以后呢，把虾皮剥去，只留虾尾那一部分，不要给它
1: 哦，
0: 去掉。
1: 嗯，
0: 哎，这样呢，就是便于后边加工和你在吃的时候把着那个虾签儿，是吧？咱们再说了，这个直接就去做这个虾，不行，你先得要去一定的腥，
1: 嗯。
0: 因为你看它这调料有特点，它是用西柠，这个柠檬啊，虽然增香，能够压一定的腥气，但是如果你腥气太重了，它压不住。
1: 哦，
0: 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咱们在这个外边裹糊的时候，你还多少要搁点酒。
1: 哦，
0: 一般的来说啊，搁黄酒。如果您愿意搁点白酒，哎，你搁点二锅头，像刚才咱们说搁二锅头行不行的
1: 嗯，
0: 那个，您也行，是吧？稍微点一点酒，这样呢，就是这个搁点醋，搁点酒，再搁点那个什么，这个糖来打成这个汁儿，
1: 嗯。
0: 啊，打成这个汁儿。它这个是什么呢？把虾呀，有的是先飞一下水，有的呢就直接搁油锅里头这么煎它一下。
1: 哦，这
0: 您，
1: 是指已经握完虾球了吗？
0: 对，因为你呀，虾球没有，虾球是在你煎这过程中
1: 受
0: 或
1: 热
0: 者
1: 的过
0: 焯
1: 程
0: 的过
1: 中，
0: 程中，它自动形成的，
1: 嗯，
0: 它
1: 对。
0: 收缩了，收缩了。但是呢，你为什么是要煎而不是一下油炸呢？就是说，你如果一下放到锅里头，它出来就不一定什么形状了。你
1: 哦。
0: 煎的时候，油啊没有那么厚。你手捏着这个虾尾往那个铛或者锅里边放，这时候油脂漫过它那个虾底
1: 底
0: 下那
1: 部，
0: 么一部分，
1: 嗯，
0: 没有给它整个淹没。哎，如果说您我不喜欢吃油大的，您拿水焯一下也行。那怎么焯呢？您如果拿手掐着这个，直接搁开水锅里，这有点悬，这个是
1: 就
0: 吧？
1: 是，
0: 哎，那怎么办呢？您呐，搁到一个漏勺或者罩里头。
1: 啊，
0: 特别是这个漏勺这种，它比较平，照
1: 嗯。
0: 例有时候还是斗形的，它尖。您搁这漏勺里头，搁漏勺里往水这么一往锅里边一压，利用这部分水手拿着，它就不会哗哗那么
1: 啊，
0: 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个小诀窍啊。然后初步的，您给它烫熟了，
1: 嗯，
0: 不论是煎也好，还是那个飞水也好，给它弄熟了。熟了之后，那么好了，您给它码好了，搁盘里码好了。码的如果讲究一点，您底下搁上衬纸，那花纸，
1: 对，
0: 到外边那个
1: 有
0: 超
1: 卖。
0: 市有卖的，它刻的有各种形状的，还有带吉利画的啊，还有寿字有花的都有。您把那虾给它码上，码好了之后，然后您就兑那个咱们说的那个西柠汁儿，
1: 哦，这西
0: 西，
1: 柠汁怎么兑呀？
0: 哎，首当其冲，先得有这柠檬，
1: 嗯，
0: 是吧？柠檬呢，您千。

0: 万不要搁到我那个粉碎机里边去打。
1: 嗯，
0: 您就把柠檬切一切两半也好，切四半也好，拿手这么一攥，
1: 挤一下，
0: 或者有那种挤汁机，那实际上叫机，实际上就是一个模具式的东西，放里边这么一压就出来了，是吧？
1: 直接把这个柠檬的纯汁淋上去。
0: 不是直接淋
1: 啊，
0: 还要进行加工。
1: 哦，
0: 刚才咱们说那汁儿的，包括搁糖，
1: 哦，
0: 是吧？搁点这个那个酒啊，再搁点那个盐，是吧？再把这个西柠汁搁里头，多少您还得搁点淀粉，
1: 哦，
0: 要用这个马铃薯粉，
1: 嗯，
0: 啊，就土豆粉，土豆粉出来的清凉，
1: 嗯，
0: 这个汁儿千万不要厚啊，不要勾成芡似的东西，
1: 嗯，
0: 它是很稀薄的。然后啊，您把这些东西是吧，都调好了，哎，这个放到锅里边，锅里边少搁一点底油，啊，把这汁调好了，放里边微火，让它逐渐一健康，然后呢，淀粉呢就凝固了啊，这样就形成一种稍微有点这个能够流动状的这种汁儿。
1: 玻璃
0: 啊，你要完全流，哎，比玻璃馅儿啊要稍微的还要稀的那点，
1: 哦，
0: 哎，然后呢，这样它能很好的包裹住这个虾球，这个不是把虾球回锅，然后梆梆一颠勺，
1: 嗯，
0: 这样出来不好。您给它呀，把虾球不是搁到盘里头了，
1: 嗯，
0: 拿一小勺，这是一细活啊，这个工钱得占这料钱的得一倍以上。您拿一小勺蒯着这个汁儿在家里边，
1: 哦，
0: 哎，蒯着这汁儿
1: 一
0: 点一
1: 个
0: 往上
1: 淋。
0: 哎，一点点往上淋，给它淋都淋到了啊！或者呢，您想省点事儿吧，您提溜着那个搁锅里边蘸一下，蘸一下以后控一控那汁儿，
1: 嗯，
0: 别马上就放到花纸上。您马上放到那纸上之后，它底下阴一大片，不好看。
1: 嗯，
0: 控一控，控一控啊！或者说您另外一个盘子，您把这个弄完了以后浇好了，
1: 再一个一
0: 个
1: 码在那
0: 花纸上，再倒一下，这都是打盒的干的
1: 啊！
0: 放到那个正经要用的那个上桌的那个餐盘上。
1: 嗯，
0: 那就是您见仁见智了，各种方法都行。咱们要说的就是一个是虾的加工方法，二一个是这汁儿的这个加工方法。
1: 嗯，
0: 啊，这个一定将来在火上做的时候，一定要出来柠檬的香气。如果您说我为这我还得买柠檬，还得弄柠檬，怪麻烦的，有没有什么，哎，变通的办法？就跟那浓汤跑似的办法
1: 啊，
0: 有，您去啊买那个呀。外边有卖的那种叫固体饮料，
1: 嗯，
0: 啊，就是柠檬汁儿的这种固体饮料，
1: 哦，
0: 但是这个略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糖多了一点，
1: 有点甜，
0: 哎，可是它保证有那酸度。另外呢，也可以两者结合，是吧？您说我就一个柠檬没那么多汁儿，我买多了柠檬，我
1: 比如说夏老师，我做了一斤虾哈，这个虾大概十多个头的，
0: 嗯，
1: 我用一个柠檬就够了吧？要用几个柠檬啊？
0: 不够。一般来说，咱们说匀了个柠檬，什么叫匀了个？拿手一抓，他那手指头能抓住，
1: 嗯，
0: 不是说挺大个的，也不是一下手指头并拢还感觉不着它，就那种匀了个的，
1: 那是瓜子儿，
0: 对，一两多吧，就是一两多的那种，是吧？那个柠檬，你中间一开瓣，然后唰弄出汁儿。你要是想好吃，我觉得别舍不得料，粤菜有一特点呀，真材实料，他舍得搁呀，
1: 嗯。
0: 有点跟谭家菜似的那劲头。为什么谭家菜好吃？它浓汤鱼翅全是真材实料，它其中的原料的任何一部分都可以拿出来单独做一个菜。它把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它给你吊汤，然后浓缩成浓汁。你想，你这鱼翅能不好吃吗？
1: 嗯，
0: 这粤菜也是这样。虾您都买了，您还在乎这柠檬啊？
1: 对呀，那我搁几个合适啊？
0: 哎，我假如说您要是这个一斤，也就是十多个啊。是这个虾的话，那您应该俩柠檬合适
1: 哦，俩
0: 柠檬合适，
1: 嗯，
0: 剩下柠檬啊糟践不了，您做柠檬茶或者您打那个柠檬酱，
1: 对，
0: 还能用
1: 啊，嗯，或者你放在屋里，它起到一个清，
0: 还香的
1: 清新空气的作用，嗯，
0: 哎，这是说了这个诀窍，头一个啊，咱们说是那虾不要搁在油锅里滚炸，
1: 嗯，
0: 特别是温度非常高的油锅不行，煎。
1: 或者是飞水，
0: 或者是飞水。飞水的时候，如果您觉得那么大一锅，我手搁这儿有点没谱，那怎么办？您搁一个罩里头，搁一罩里头，先往下一沉，
1: 嗯，
0: 一沉的这虾它就收缩了。然后您把罩里拿起来，哎，再这么一沉，你简单的说吧，您就去找其中的那些金劲儿、那些诀窍，
1: 嗯，
0: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
1: 嗯，
0: 您在做这过程中，您不仅有这 DIY 的乐趣，同时呢，您还能看到这个虾由它那个原料最后上桌成为那个菜，您有一种成就感。
1: 对，要是你说客人来家里做客哈，您拿出这么一道清新雅致、食材新鲜、做工精细的菜，作为家庭主妇还是主夫都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情。
0: 对。

0: 那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粤菜中的经典菜品，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的前半部分呢，跟您说到了西宁虾球，其实虾的做法在粤菜中还是挺多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一道呢，叫白雪虾仁儿。
2: 哎，你看刚才咱们说那西宁虾球啊，跟这白雪虾仁儿这两个有啊相似的地方，都是借用了西餐或者是外国的这些食品，作为调料或者是主料。刚才是用的是柠檬，用柠檬呢不仅有香气，它还能够增加鲜味，还压住了虾的腥气。如果您有外国朋友来，外籍朋友来，您给他做一道，哎呦他肯定他好，因为他从来没见过柠檬还可以跟那个虾组成这么一个美味，是吧？还有一个咱们再说说啊，也是粤菜一个传统的粤菜，也跟虾有关系，也跟西式的食材有关系，叫什么呢？叫白雪鲜虾仁儿。
0: 哦，
2: 这白雪啊，顾名思义，就像雪似的白色的，实际上就是牛奶。这是那个大良一带，就是那个顺德大良嘛，那个粤菜很有名的一道。啊，大良的那个白雪鲜虾仁儿，这个应该算一道传统菜。你像西宁虾球吧，还算一道创新菜啊，或者叫这个过渡时期这样的一个菜。那么白雪虾仁儿就是纯统就一个传统菜了，粤菜传统菜。它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出来以后样子非常好看，卖相非常好。
0: 您要说西宁虾球吧，我们还吃过。您说这白雪虾仁儿。我没吃过，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的哈。肖老师说特别好看，怎么个好看呀？
2: 它白的，而且呢，它在这个炒的过程中啊，因为它起堆儿了，所以它不是像咱们就喝什么奶油番茄汤啊，那种汤状的东西，它起堆儿了，就是很有一种质感和体积的这种感觉。有一个很简单的菜，我不知道咱们朋友做过没有，就是那个蛋清啊，行内叫高丽户。行内你看鸡蛋这些东西在咱们行内从来不用蛋这个字儿，
0: 苜蓿
2: 都用什么苜蓿啊、芙蓉啊、果儿啊、什么这些高丽啊这个来代替。蛋这词儿挺难听的，过去我就骂这个厨师的叫十个厨子九个蛋，所以从那儿起厨师就忌讳这个蛋，他也不用蛋这个名儿。咱们说这个你看实际上跟这虾没关系啊，简单的说就是那个东西就是说怎么形成它一种体积。你把虾把这个那个蛋清给它打成啊一种那个蜂窝状，你插一根筷子都不倒了。这个您别扔，给它倒到盘里头，倒到盘里头您放到微波炉一微，过几分钟那一看，哎呦，这么一个大球就出来了。您一吃有点米花糖那种感觉，
0: 是吧？
2: 当然您可以先搁点盐搁点糖啊。咱回过头来，咱说的不是那米花球，咱们说的是这白雪虾仁，是吧？选的一定要鲜虾仁啊，要活虾。活虾鉴别咱们说过，就是尾巴要张开的，这个不一定选太大的虾，这根据您的口味选小的，叫虾仁一般都不大。选小的，比虾仁大一点叫什么？
0: 虾签儿。
2: 对，比虾签儿再大的就是大虾
0: 啊。
2: 再大的就叫对儿虾。
0: 再大的
2: 对儿虾比大虾还要大。对儿虾是过去讲什么玩意儿，一对儿就四两
0: 啊。
2: 一对儿四两，四两过去老秤四两，现在合就是二两五。那么一个虾单头虾一两二千五，一斤要八个头，那这虾相当可以了
0: 啊，
2: 是吧？
0: 那这个菜我们用的是虾仁儿，这个
2: 虾
0: 不用太大。
2: 对，虾仁儿，然后吧，用什么呢？把它洗干净以后，搁点料酒，搁盐，啪啪一腌，然后呢，把这个温油给它给炸了啊。咱们说的是它饭馆做法，咱家里头啊，您也可以试试，但是可能第一次不那么成功啊。关键就是炒这奶。把牛奶啊里边一定要搁鸡蛋清，刚才为咱们说一个鸡蛋清的事儿呢，这里没有鸡蛋清啊就没有这个菜
0: 啊。
2: 鸡蛋清再少搁点淀粉，然后您就要给它打匀了，打匀了，然后呢另起锅，用温油把刚才咱们做的那虾仁儿，把那个炸好那个虾仁儿跟咱们说这个调料一起啊锅里边炒，一边炒还要一边加猪油。加大油，就是
0: 有点像咱们的三不沾那种。
2: 对，我就想说这三不沾，你说出来了
0: 啊。
2: 三不沾呢，它那个就是重在这炒，

0: 功，是吧？咱说过了，把这炒勺搁里头，然后手勺反着拿，是吧？要400下，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这炒的好不好？您甭看他那炒，您就知道了。
1: 我听见动静了。
0: 对，他那炒如果是傻炒的，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1: 没有节奏感，
0: 这没戏的。这个师傅就不懂，太如果说带着点儿来的。花点儿，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长短不一，这出来的，这是师傅教的
1: 啊。
0: 他因为那火候不同，你要是咣咣咣老，你一个劲儿咣啊，就给这咣咣死了，就出来就不行。
1: 但现在好多餐馆这个后厨离我们吃饭的这个地方实在是太远了，他吵的声再大我们也听不见。
0: 对，
1: 咱还回头说这个白雪虾仁啊，
0: 哎，这也是一样，你就听他咣咣
1: 啊，
0: 他咣咣也有点儿，并且呢，他一边加猪油一边炒，这油的量非常重要。
1: 嗯，
0: 量大了糊嘴，量小了它起不来个儿
1: 啊。哦，
0: 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哎，而且呢，那个有的时候你量太小了，它糊锅，它糊了。
1: 对，
0: 你再怎么光光也不行。哎，咱们说为什么您家里做不了？不是不相信您的技术，而是实在这不是您三下两下能掌握的。
1: 对，它是一个经验的技术活儿，是吧？
0: 还得有名人指点，没有高人指点，你做一辈子可能也不行。还是那个低级的重复，而不是高级的提升。
1: 提升不了，必须有点拨，有人点拨。
0: 告诉你哪一点不行，你应该怎么样。那么好，直到炒成一堆儿，这就齐了
1: 啊。
0: 做不好没关系，您上正宗这个粤菜馆，或者您有时间到广东那儿旅游也好啊，是办事也好，您点一个，这个菜叫白雪鲜虾仁。
1: 对，我们今天给您介绍这道菜哈，不是期望您在家里自个儿做出来的很好的白雪虾仁，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就是提示你粤菜里有这样一道非常经典和传统的菜品，
0: 值得您品尝。
1: 对，您再奔粤菜馆去吃饭的时候看到它，你可以品尝一下它，而且可以同您一块吃饭的人讲讲它背后的故事，它制作的方法，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趣的一件事情。那节目前半部分给您介绍的另一道西宁虾球，您是可以尝试一下的。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这首歌唱的是
1: 哎，别看我，我没有，这是我朋友的故事。哎，浩龙，我听说你
2: 是不是我，我是爱他
1: 爱他。大兵，你
3: 我那是让着他呢，
1: 让他。
2: 我告诉你，
3: 男人要说了算，最多只能让女人管两件事。
0: 好，还没来过来过。
3: 一，我们的时间；二，我们的钱。
0: 啊，我们的谋杀，
3: 那可不啥都没了吗？
1: 不就这么回事吗？
4: 你也是。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给大家交的，生孩子相关的医疗费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六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3: 这下明白了。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6: 日前，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9: 昨天国家
8: 段扩大
7: 发新生。
10: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

0: 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全球牛羊等反刍动物排放的甲烷约占全球人为甲烷排放总量的30%以上，而甲烷气体呢也是温室气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对全球升温会产生影响的气体。那么如果能在反刍动物体内找到产生甲烷的源头，或许就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甲烷的排放。那基于这样的初衷，全球科学家也是做了很多相关研究。近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首次在反刍动物的瘤胃纤毛虫中发现了一种新型产氢细胞器，并且解释了瘤胃纤毛虫调控反刍动物甲烷排放的机制。这样的一个重量级的发现，可谓是改写教科书式的发现，也为研发畜牧业甲烷减排的新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相关的成果也是发表在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对话科普作家寿陀老师，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基于目前的研究理论，那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有针对性的去调控如何饲养牛和羊这样的一些反刍动物，减少甲烷气体的排放。在这个重磅发现的背后，那我们的科学家到底要做哪些技术突破？那再次欢迎寿陀老师，您好。
2: 佳佳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我先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哈，其实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反刍动物，像牛啊羊啊，它有四个胃室，其中体积最大的就是瘤胃，而这个瘤胃当中呢是栖息着像细菌、古菌，还有以纤毛虫为主的原虫和真菌等多类原核和真核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啊，通过厌氧发酵就会产生大量的甲烷。之前学界会认为啊，说这个瘤胃纤毛虫能够产生大量氢气，但是它们如何产氢，它的机制是什么，不同纤毛虫对甲烷排放的贡献是不是相同，一直是缺乏清晰的认识。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可能它要在一个厌氧环境当中，而且里面有很多种微生物混在一起，可能确实过去的一些条件没有办法让人类很好的去认识它。但是现在啊，我们的研究团队在历时5年时间当中终于有了新的突破，是首次在瘤胃纤毛虫中发现了一种起源于内膜系统、具有单层膜结构的全新产氢细胞器，把它们命名为氢小体。那这是一个前期的背景。那接下来寿陀老师再帮我们说一说这种氢小体的发现还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值得我们关注。
2: 现在我们的科学家这不是发的这篇最新的论文里面第一次给出了氢小体的高清的显微照片，但是用电子显微镜拍出来的显微照片，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它不是一个双层膜结构的细胞器，它是一个单层膜结构的细胞器，和以前的主流推测是不一样的，就所谓的叫改写了教科书，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氢小体的认识上升了一个层次。比如说科学家们又进一步的发现了这个氢小体的数量和这个纤毛虫外面的纤毛的数量还成正比，说这个如果是一个纤毛虫里面，就是这个瘤胃纤毛虫里面氢小体越多，那么这个它本身外面的纤毛就越多。所以说呢，用这种方式呢，科学家们把这些瘤胃纤毛虫呢分成了两大类，一种叫多毛型的，一种叫少毛型的。就是有一些少毛型的，它里面氢小体的数量就是少，然后产生氢气的能力就是弱。哎，说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个纤毛虫里面的这个氢小体数量给它压低，或者让它活性降低，让它少产生点氢气，那么这些产甲烷古菌就少了一些原料，它就能少产生很多的甲烷。这样的话不就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最终目的是要减少甲烷的排放，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你看它不是直接去去掉产甲烷古菌，为什么不直接去掉产甲烷古菌呢？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些反刍动物它之所以能够消化这些低质量的饲料，这些低质量的食物，这些草，就得多亏了这些产甲烷古菌最后帮它消化完，然后它才能利用那些能量。所以说你还不能一下子把它全部干掉，然后呢你得想办法去用一些曲线救国的方式去减少这个甲烷的排放。那么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就打开了一个思路。首先我们知道这些纤毛虫这里面产生氢气的这个所谓细胞器细节我们知道越来越多了，当然我们

0: 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搞清楚它里面的这个具体的这些机理啊，这些过程。然后呢，另外呢，我们还知道了纤毛虫根据这个青小体的数量多少，还有不同的型。那么现在就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些想法，说第一，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多毛型的纤毛虫啊换成少毛型的纤毛虫，然后呢，这个是不是就能够去减少它们的甲烷排放了？可以做这样的实验。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这个青小体本身入手，让它比如说去掉这个纤毛虫当中青小体，然后看看它会发生什么东西，这都是一些减少甲烷排放的一些思路，也是基于目前我们发表的这个最新的研究，接下来将会去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要去展望，科学家们。首先我们需要理解科学家们做这件事儿的目的是啥？目的是解决一个全人类的大问题，也就是在吃牛肉、羊肉的时候，负罪感不要那么强。说，哎呦，你看今天好热呀，是吧？这个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今天吃了顿涮羊肉。我们能不能减少一下这样的所谓的负罪感，也是去顺便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能够去减少，像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新能源去解决我们，比如说出行啊，或者是工业生产啊当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的量一样，我们在农业生产当中也用新技术让它去所谓的节能减排，或者是让牛羊去更好的、更高效的利用能量，但是不产生我们不想让它产生的废气，也就是甲烷的问题。
1: 其实之前我们也提到哈，这个瘤胃纤毛虫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就是因为它的自身复杂的生物学特性带来了很多技术和科学挑战。那面对之前的那些难题，中国科学家团队是整合了多学科的优势力量，联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江汉大学、吉林农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从2021年起呢，就围绕着样本获取、基因组解析还有功能验证等，开展了全链条攻关。创新的运用了多项自主开发的技术手段，提高了瘤胃纤毛虫的测序成功率，也解决了基因组污染难题。特别是哈，我们看到了研究团队是在5年的时间里构建了包含450个基因组的瘤胃纤毛虫基因组资源库，而且还成功的体外培养了3种纤毛虫。放眼全球，有很多传统的畜牧业大国，比如说之前我们也提到新西兰，我曾经在一个脱口秀节目当中哈，听到一个脱口秀演员讲他在新西兰留学的经验，他当时呢找了一份工作，就是要监测牛的这个甲烷气体的排放啊，通过一些特殊的仪器。那我们国家其实可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是一个畜牧业为主的这么一个强国。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研究为什么在这方面要发力，并且要快速形成一些成果？
0: 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全球呢，畜牧业啊，就是谈起畜牧业来呢，我们不得不说啊，有些传统的畜牧业大国和畜牧业强国，他们在畜牧业的方方面面的研究都曾经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就包括说新西兰啊、澳大利亚呀、包括美国呀，因为都是传统的畜牧业大国，并且呢，就是他们对于，这些牛羊啊，他们的这些基础研究，不管从兽医啊，还是从营养啊，还是从这个他们这些这个加工啊，都非常有历史，就是他们已经
1: 就底
0: 就
1: 子
0: 是
1: 很
0: 开，
1: 好哈。
0: 对，底子很厚，开展了很多很多年了。我们国家呢，算是第一，算是迎头赶上的啊，因为其实我们想起来哈，就是我们开始大规模的这个使用牛肉、羊肉，喝牛奶，其实不是一个历史特别悠久的事情啊。就是说，虽然我们有传统，但是真正这个我们天天能吃烤串儿，然后天天能喝牛奶，或者是大家每天都用奶制品，然后吃牛羊肉，这个其实都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都是随着
1: 是。
0: 改革开放，我们全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才去逐渐的去实现了这个。我们现在是全球瞩目的畜牧业大国，当然了，跟上的这些基础研究也能够让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畜牧业强国。我们现在讨论这个研究就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取得了整体突破的一个缩影，或者是一个标杆儿。它就是，哎，说你看，我们不只是这么个团队，做出了一个能够去改写教科书、能够去发表在世界顶级的科研刊物上的这么一篇文章，只有这么一个结果，这么一个成果，其实是由于我们在这方面的技术研究也是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是一个代表，它是一个标志。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回到这个研究本身。

0: 跟人说它难在到底难在什么地方，或者我们在做了些什么事情。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体现了什么？体现了我们的担当，就是我们就要去解决全人类的大问题，对吧？它不是说，哎，我们让这个牛多产点奶，让这个羊多长点肉，是吧？少吃点饲料。这个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一个更加听起来更抽象，但是更跟全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一个全球性的课题，对吧？是一个未雨绸缪，或者是说去解决这种宏大问题当中的一个细小的切口啊，我们要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了。
1: 那很多人看来，这个切口太小了，竟然研究到了牛的胃里的这个纤毛虫里面的一些细胞器啊，这个切口实在是很小。
0: 任何的大问题的这种庖丁解牛啊，都要从小切口开始的，都要先从这些细节开始去搞清楚。有的时候呢，甚至啊，大问题的解决办法反而是从一些小切口那儿去获得突破的。就是你不了解它的细节，不了解里面的机理，你光想着说，哎呀，这个全球几十亿头牛，几十亿头羊，然后产生了这么多的甲烷，我们怎么办啊？反而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哎，就是从这个小问题开始的，从这些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小纤毛虫上面，更小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以前连它到底是单层还是双层都看不清楚的那么一个小细胞器，从这儿开始的，这是一个展现了一个就是说从科研这个大尺度上来说，我们的担当和能力。
1: 这种担当和能力，其实在了解了甲烷它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我们说它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所以我们中国的专家其实也提出，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频发，那么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也是日益迫切，甲烷的管控确实成为了一个关键的焦点。我们也看到哈，就是咱们中国在甲烷控排方面也展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和积极的努力。比如发布了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重新启动了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王金南呢，还指出，要推动政策措施取得实效的关键，在于构建一套健全的甲烷监测、报告和核查体系，精准地来掌握甲烷排放动态和它的演变趋势，明确甲烷排放的路径。那可能畜牧业、养殖业当中的甲烷排放也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环。所以，要想去更好地了解甲烷排放的路径，进一步去指导如何去减少以及更好地利用甲烷，那可能咱们这一项重磅的研究发现，它的意义就非常的重大。那寿彤老师也再给我们分享一下这背后的技术细节。
0: 说到细节哈，就是你看，第一，我们要在这种体外环境下去还原一个牛或者羊的瘤胃里的环境，让这些纤毛虫能够长得好，这首先是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技术挑战。其次呢，我们现在呢用了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单细胞的基因组学。就以前呢，我们说基因组，去测个序是吧？这个都已经挺常见了，对于测序的成本呢，现在也降低了很多。但是我们要去测序，我们不是拿一个细胞去给它测序的，我们要提供很多的样本，对吧？才能够去给它精确的测序。但是现在我们有这样的技术，我们可以拿一个纤毛虫的细胞，就给它去做一个测序，而且这个测序的准确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叫单细胞测序啊，单细胞基因组测序。这个呢，其实是也是技术上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要去看这些具体的纤毛虫，它是个多毛型的、单毛型的，还是说你给它不止一种，对不对？我们要去针对那么多的这些纤毛虫，而且它们这些纤毛虫和其他的这些微生物，在瘤胃里面也好，或者是在我们实验室的培养瓶里面也好，它都不能单独存在，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看我只养瘤胃纤毛虫，能不能养活呢？不行，你必须要跟产甲烷古菌以及其他可能很多很多大家还搞不太清楚的其他的这些微生物在一起去养，在一个群体里面养，它才能够都能养活，少了谁，其他都活不了。这是一个就是这种所谓的复杂的这种生物群落的这种微生物学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你就很难说，我弄了一瓶培养液，里面全都是纯的这种这个瘤胃纤毛虫，不行，你做不到，你没办法分离一瓶纯的，你就是一瓶混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东西的一坨，这个或者是不是一瓶特别复杂的一个东西，你这样的东西你怎么去测序呢？ 那现在我们用这种单细胞的方式就可以了，我们用显微的方式。

0: 去单独挑出来一个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线毛虫，我们就单挑它，说就你了，你这一点东西，你个肉眼看不都几乎看不见的东西，我就有足够的能力去给你做测序了，把你的基因组搞出来，搞清楚，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现在还要去做一个什么，就是在像针对像这个青小体这样的细胞器做研究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用三维电镜的方式，就是用电子显微镜啊，然后要去把它看清楚。这个呢也是其实还蛮难的。这个更多的是一个叫结构生物学的东西啊。就当然我们国家也是目前可以说是全世界结构生物学最强的国家之一啊。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很多的突破。这里面呢，你可能没有听过关于青小体的故事，没有听过关于瘤尾线毛虫的故事，也没有听过做这些研究的科学家的名字，但是另外一些名字大家可能都，就是至少是有所耳闻。比如说像施一公老师啊、闫宁老师啊，对吧？这都是我们作为这个中国科学家的一些，尤其生物学家的代表人物了。他们做的工作就是结构生物学，然后就是研究一些电镜啊之类的这些，就是他们的工作其实是让这个整个的这些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个整体的突破。然后除了去让他们去做他们的研究之外，也能够这些技术、这些仪器、这些方法、这些实验平台共享，可以让我们其他的科学家去做别的结构生物学的东西，包括去像今天这种去揭秘青小体的结构啊，这样的一些研究。
1: 对，刚才提到像施一公老师哈，这也是我们国家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在也是西湖大学的校长。他的很多核心的学术贡献，他在2015年的时候是首次解析剪接体高分辨率三维结构啊，也就是 RNA 剪接体结构，这个成果也是登上了科学杂志，也被誉为是近30年中国基础生命科学最大贡献之一了。那包括我们之所以能看到这么细小的一些结构，也跟我们的这些硬件工具的进步有很大的关系。咱们中国老话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哈，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些基础的这种进步，还有包括我们科学家的这种坚持，那最终呢是在这个牛的胃里头啊，它的瘤胃纤毛虫里头有了这么一个新的发现。那接下来一点时间，我们再跟寿桐老师开一开脑洞哈。那有人就说了，有了现在的一个这个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畅想一下，说这项研究啊，它也提到了要为培育低排放牛羊品种和开发靶向饲料添加剂提供理论基础。那么如果这些技术真的落地了，我们未来吃到的牛肉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吃到低碳的牛肉，或者说我们真的能够给这个全球的气候变暖做出一些贡献？从实验室到真正的养殖场、牧场，这条路大概还有多长？
0: 我觉得这是大家的这个期望，或者是说我们之所以做这些研究的目标啊。但是呢，就是说科学研究呢，它有的时候啊是要遵守科学研究本身的规律，对吧？它有的时候是我们想得很好，但是从现实到这个到这个展望到这个期望之间的距离是怎么被这个弥合的，这个差距是怎么被弥合的？是科学家们一点一点一点的就庖丁解牛，一点一点的从一个小小的细胞器开始，从一个基因开始，这么一点点的去做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展望。但是，在实现这个之前，其实还有很多的路需要去做啊，还要去走，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比如说，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做了一些，比如说把这个牛瘤胃里面的这些瘤胃线毛虫全部清除。啊，全部清除，用药物的方法都全部清除了，也确实发现了呢。说呢，这些牛，它也还行，它并没有说就是没有了这些瘤尾纤毛虫之后它就不行了，它还能活啊，应该也还可以。但是，这个结果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想要一个既能够减少，或者是说完全让它不产生甲烷，同时对于牛本身或者羊本身没有影响。我们最好是没有影响，就是说它还照常生活。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畜牧业本身没有产生影响。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方法啊，如果我们设计了一种方法，让这个牛或者是羊它不产生或者是少产生甲烷，但是它的成本非常高。所以我们要花钱去做这样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最终就要落到经济上去算经济账。但是如果它不划算，

0: 对不对？我们要花很多很多钱去实现这样的目标。理论上讲它能实现，但是现实当中能不能去推广呢？显然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第一，经济上可持续的；第二个，就是说从这个对于畜牧业的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没有颠覆性的这种改变的这种情况下面去减少，或者甚至说完全消除它的这个甲烷排放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更加现实的，或者是一个更加可期待的一个目标。但是就像刚才我说了，你要去实现这个目标是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的，不是说今天我们搞清楚了星小体是个单层膜的一个结构，我明天就能够去实现说，哎，牛和羊都不再打嗝了，然后或者打嗝里面就没有甲烷了。可能还不能这么过于乐观的去这样说，那只是我们的一个远期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在达到最终目标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期望总是美好的，这个呢也是每一个这种长远的目标都是从这种一个一个的发现，这么慢慢的把它给建立起来的。那么今天我们讨论这个发现，都已经不算是一个小发现了，那就是已经是个大发现了。那就是在这种大发现，一个大发现接一个大发现，一个突破接一个突破，最终我们是也很有希望去实现刚才您提到的那个目标，让畜牧业生产，尤其是牛和羊的这种畜牧业生产，能够让它极大的减少甲烷的排放。这个应该是一个未来可期的这么一件事情。那至于说它是多远的未来当中，我们可以期望多远的未来我们可以见到现实，那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科学家们继续的快马加鞭，继续的做更多的突破。我们就要持续的给予关注，然后当他们每次取得突破的时候，给他们鼓鼓掌。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吧。
1: 没错，就是我们首先要通过这个新闻了解我国科学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研究，那这个研究背后它的意义在哪儿？那取得了这样突破性的成果，我们也为之骄傲。我们说从微观的细胞器再到全球的气候治理，其实呢，科学家完成了一次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也为我们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畜牧业贡献了中国的智慧，也值得大家骄傲和自豪。也感谢寿桐老师今天呢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给我们做了背后科普知识的解读，谢谢您。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7: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8: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趁着夜晚呢，我们今天晚上首先跟大家聊的这个词叫做敏感。一提到敏感呢，至少它不是麻木的，对吧？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人，我们会想到一系列的画面，比如说他活得很辛苦，容易多想，活得很累，每天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到头来呢，担心这儿，担心那儿，弄得自己满身伤痕，同时自己紧张兮兮的样子呢，也会影响到关心你的人。那今晚我们的话题就是，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吗？如何克服敏感的心理？

敏感到底是好还是可以去改正的性格。每个人对于敏感的概念体会不一样，但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人，或者说你身边有敏感的朋友，那大概会听到这些话，比如说，哎，你别想太多了，这个只是你的主观臆断，你也太敏感了吧。

你能别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吗？嗯，跟你相处有点累，你就别钻牛角尖了。上面这些话，你是不是都听到过？而且不止一次的听到过。所以呢，很多人听到这些话之后都觉得，哎呀，我经常被别人这么说，或者我曾经说过别人。那其实敏感呢，不仅是让敏感者很辛苦，也让敏感者身边的人很辛苦。那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人，我真的希望你用心听听今天晚上的话题以及好听的音乐，以一首歌向你揭开敏感的面纱。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说到敏感这个词呢，不得不说，很有内容，很有的跟大家聊。首先我们来聊这一点啊，敏感者深受敏感所累，就是敏感本身影响了自己。敏感的人呢，很多的时候都特别在乎别人的眼光和评价，对自己很苛刻，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他们都不会轻易的放过自己。比如说他不允许自己邋邋遢遢，担心自己的邋遢对别人是不尊重，不允许自己心宽体盘满身肥肉，担心别人认为自己堕落不求上进，不允许自己有任何自私自利的想法，否则他们会强烈的谴责自己。正是因为敏感者本身给自己设了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所以会很辛苦，而往往又由于很多的客观原因无法达到自己给自己定的高度和要求，而导致深深的自责、自我厌恶，甚至是自卑。敏感者总是竭力的回避冲突，习惯于自我保护。他们不允许自己跟别人发生矛盾和冲突，否则会显得自己很没有教养。每当感觉有可能与对方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会本能的选择后退，恨不得躲进自己的树洞里去。那这样一来呢，就造成了敏感者总是在生活当中有退让的现象。那很多人就在想，如果有很多敏感的朋友就会想，是啊，我一味的去逃避这些事情，比如说争执啊，比如说分歧啊，是不是会很累？答案是怎么可能不累呢？而且敏感者对声音、光线，就是那种特殊的符号，都会极其的敏感。他们无法在嘈杂的环境当中集中精力，你想想是不是你也是这样的？无法在室友的，比如说你在大学宿舍里，或者现在跟别人合租房子，无法在室友的键盘声、洗马桶甚至聊天鼠标声中安然入睡。他们不能在有光线的情况下安眠，就睡觉必须关灯，一定要等到所有人入睡之后才能安心的关灯睡觉。你看多累的。有些朋友就说，上学那会儿因为室友的鼾声，然后电脑的敲击键盘的声音、鼠标的声音，几乎夜夜失眠，试了很多的方式，那都是外在的，比如说戴隔音耳塞，然后戴着耳机，但是心里边那道防线还是开着的，那只能等到宿舍里或者室友都安静下来了，自己才能放心休息。长此以往，整个人怎么样，接近于神经衰弱。总之，敏感的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会活得有点辛苦，放不开。放不开呢，是不放过自己，同时也不放过别人。这个不是故意的，他无心，却是影响到了别人。如何影响的呢？也就是我们在这首歌之后要跟大家聊的，身边人其实也是深受敏感者所累的。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在一首王菲的《不留》之后，我们来继续聊聊今天晚上关于敏感这个词的讨论啊。敏感的人，敏感的事，敏感的同类，敏感的身边人。那身边的人怎么概念？比如说伴侣、家人、朋友，那再远一点，同事啊。身边的人呢，其实也是深受敏感者所累的。那些敏感的朋友呢，自己活得很辛苦，殊不知也让他身边的人跟着一块儿受折磨，尤其啊是亲近的人。那如何定义亲近？

近的人，大家自己去定义好了啊。比如，如果你的朋友、情侣、家人，他习惯于凡事考虑周到，容易想得面面俱到，你就还容易钻牛角尖儿。那么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不得不瞻前顾后，左思右想，生怕自己的安排让对方不高兴，有吧？再比如，在敏感者出于自我保护，用一堵高墙将自己围起来的时候，这都是同一种情形啊。那你想对一个人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故意的总是躲着你，你呢就觉得很模糊，摸不着头脑，你就左思右想啊，废寝忘食的。我应该没有做什么让他不高兴的事吧？但是他为什么不理睬我呢？难道我真的什么地方做错了？究竟是为什么呢？怎么办呢？老在纠缠这些问题。其实可能对方仅仅是因为害怕未知的关系，或者接下来有可能产生的纠缠和冲突，处于自我保护的下意识反应才选择躲着你啊。但是他的这种自我保护回避冲突，却让敏感的你倍感受伤啊，让你的自尊心严重受挫，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再比如，如果你有一个对声音光线特别敏感的室友、伴侣，或者一起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人啊，那出于对他的保护和关心，你必须小心翼翼，轻手轻脚，生怕打扰到他，是不是也很累？所以我们经常说作用力是相互的，在同一个屋檐下，在同一种生产生活的环境里，你一定会因为你的一些敏感的神经、触觉、话语、行动，甚至是暗示，影响到身边的人。这种累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那或许听到这儿呢，很多敏感的朋友说，哎呀，我从来没觉得自己会连累到别人，那我有没有必要消灭我身上所有的敏感呢？其实彻底的斩草除根也是一种不好的生活习惯，它势必会影响正常事态的发展。一个大的转变一定会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结果，会影响你之前没转变时候的生活规律。所以呢，在下半段我们还会着重说，我们有没有必要消灭敏感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如何去改变敏感的心，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啊，跟你关系亲近的人都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上半段我们先聊到这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停。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亲爱的朋友们在下半段收听今夜私语时。如果您是一个敏感的人，刚刚上半段呢，我们聊了两点啊。第一点就是敏感者深受敏感这个关键词的束缚，活得很辛苦，很小心翼翼，然后呢，你活得很辛苦，也会影响到你身边的人，那些跟你关系亲近的人。那这个时候，作为敏感者本身就会有一个疑问：那我这么敏感，是不是真的要消灭这种敏感呢？让我活得开心一点，让我身边亲近的人没有那么紧张。我们有位朋友叫做令狐家业，他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律硕士啊，他对这个问题呢有自己的见解。他说，我不说建议敏感者不要那么敏感的话，因为那是不现实的。我们真的很难让一个高敏感的人变得不敏感，是，就有点有悖常理啊。就好像我们不能逼着一个内向的人变得外向。

性格就是这样，性格使然，没那么轻易的改变。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怎么做，总会有人批评你，你要接受这个。所以请做你想做的事，你做你自己。这是企业家啊，一个非常厉害的网站的创始人卡林乌普霍夫博士说的话啊。更何况敏感它不全都是坏处，任何事情都是两方面的，敏感也有它的好处。什么好处？比如敏感的人都具有很强的移情能力。什么叫做移情能力啊？就是他们会分享他们最深层次的思维、梦想和感觉，并不怕被对方拒绝。他们能够很敏锐地去察觉到周遭的环境变化以及其他人的情绪变化。他们呢，真的是天然的人际关系的协调者，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说所谓的和事佬啊，要打引号，就是照顾别人的情绪，所以自己很累嘛。而且呢，敏感的人共情能力很强，他们是天生的优秀倾听者和领导者，有灵敏的感官，细腻的感觉，丰富的情感关系和内心世界。所以敏感的人呢，多适合从事艺术的行当，比如说艺术家呀、音乐家、作家，因为想得多，敏感，对一切捕捉细致入微。他们思考得很全面透彻，善于联想，拥有一颗洞见的心。只有用心灵才能看得清事物的本质，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肉眼无法看见的。这是小王子啊里的一段话。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真的是扼杀我们真正敏感里边那些好的东西，请用你原来的样子生活。所以呢，不属于你的世界，比如说圈子啊，然后交际啊、应酬啊，不管你怎么努力想要融入，你有没有发现你觉得还是不能融入，你还是不属于那里。你也无法左右别人对你的看法，怎么选择是他的事。有那么一句话说的是，爱他改变他，或者离开他。其实这段分享想要跟大家阐述的就是，不要刻意的打破一种平衡。如果你真的刻意打破平衡，将迎接你的是刻意打破平衡之后的那种巨大的更失衡的生活场景。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在一首尝试类的把悲伤留给自己之后呢，我们来继续分享敏感这个关键词啊。那我们本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针，怎么才能让彼此不那么累？敏感的你和你身边的人，既然敏感的的确确让我们彼此都倍感压力和疲惫，那怎么去协调这种关系呢？我们可以先从相处方式上下手。第一，你不仅要关注对方的需求，更要关注自己的需求，为自己着想。之所以这么建议，是因为敏感的人啊，习惯于把对方的需求放在前面，对吧？而把自己的需求放在后面。一次两次可以，长期以往这样下去，你的内心会被慢慢的堆积起来的被剥削感占满。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好像我自己没有什么主见，没有话语权，经常替别人考虑。就像吃饭，我经常吃剩下的饭，那刚出锅的新鲜的我没吃过，长此以往你就会觉得自己被剥削，肯定会感到很累。相应的，那对方也非常希望敏感的人能够好好爱自己。如果对方是你的家人，你亲近的人，真正希望你好的人，是不是？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要真的静下心来去学会交流融合融通，学会非暴力的沟通。敏感者最让自己也最让对方抓狂的往往就是什么呢？敏感者想得很多，但是却从来不将自己的说法讲出来，对不对？如果你就是一个敏感者，同样作为一个敏感者，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也很敏感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理学的博士啊，令狐嘉业啊，西南政法大学的，他也是个敏感的人。所以说呢，要学着为自己的需求和感情着想，学着将自己的需求和感情说出来，而不是藏在心底。都什么时候了，赶紧说话呀，别再沉默，就这个意思。不要因为害怕冲突就一味的逃避交流，逃避沟通，那样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压抑，越来越累，也会让对方越来越捉摸不透你。那如果你是敏感者的伙伴，你是他身边的朋友家人，就请你们尝试着多给他们一些耐心和引导，引导他们表达出来，这是你们的任务，也是你们的责任。他们不是讨厌你啊，他们真的是只是因为胆子小不敢说，或者害怕吵架而已，这是敏感的人。第三，当然说到吵架，如果你真的惧怕吵架的话，我想告诉你，不要害怕吵架。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会因为吵一次架就不喜欢你，也不会因为吵一次架就离你而去。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你真的不要为了让自己跟对方步调一致而活得战战兢兢。那也没有必要说你跟我处朋友，你是我身边的人，你就必须跟我一样也得敏感，也得察言观色。其实说了这么多呢，总结一下啊，敏感的人的的确确活得比不敏感的朋友要辛苦得多得多得多。他们太在乎别人的看法，考虑的太多，顾忌的太多，但有的时候这些考虑和顾忌其实没必要。第二，与敏感者关系亲密的人呢，也常常被敏感者所伤，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得到。还有就是敏感是一个人性格当中的一部分，他虽然让人累，但是他也是有他的优势的，我们没有必要强迫自己不敏感。那既然你是敏感的人，

那你也会知道你会影响身边的人，那就改变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就能让彼此不要那么辛苦，不会那么辛苦啊。那敏感者一定要学会照顾自己的感受，不要老为了他人而伤了自己，学会沟通与交流，一定大胆说出自己的感受，不要害怕冲突，一定不要害怕冲突，不要勉强的双方步调一致，只要能够彼此保持即可，就持平就可以了。其实分享完这位叫做令狐家业的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律硕士啊分享的文章之后，我有一些感觉，就是什么最累啊，敏感还不是最累的，敏感而固执才是最累的。就是你这个人，别人跟你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时候你不接受，这才是最让人辛苦的，对吧？希望大家在听完以上的这样一些建议之后，对于敏感有一个很深的认识。那在一首歌之后呢，还有很多听众关于敏感的自我认知。

我就服下想沾之惆怅，沾到再却伪装，愿赌服输离场，思念全靠时间

0: 起在时光中成长，以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那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很多的听友有自己的建议啊，如何正确的改变内向敏感的性格，也是大家非常想要知道的答案。很多人说，有什么有用的建议啊？我的建议就是不要改，是吧？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其实呢，我们来看啊，我曾经也是非常厌恶自己的性格，这位朋友说，软弱、内向、敏感，后来发现，敏感内向的性格带来的不单单都是坏处，我们来听听有什么好处。第一，敏感能让你察觉到怎样的环境适合自己，以及怎样的环境有害。大部分时候，我对于人情世故都显得很笨拙，从小就缺乏这类锻炼，所以我无法在进入某个环境时第一时间察觉到是否合适，但我的身体会察觉到。当我进入某个陌生的环境，我会感到莫名的焦躁，情绪低落，无所适从，那么这个地方一定不适合我。以前我总是忽略自身的感受，后来我察觉到身体一直在警告我，所以一旦身体开始有情绪的反应，我就得提前离开。同理呢，如果一个地方让我觉得情绪较为稳定，那么这个地方一定适合我。可能大部分人或者或多或少有这样的能力哈，但因为性格极其敏感的原因，我这个能力比较强。而且敏感帮助我识人，什么意思呢？他说他社会情商不高，也没有什么察觉人性的本事，但无论这个人怎么装腔作势，我的敏感早先一步会警示到说，这个人我要自己当心。很多时候我和人相处根本不带着脑子，和人交谈心在九天之外，这就导致我经常忽略他人的言行之意和处事的细节。不过也感谢我的这份敏感，他掌握一切，虽然我人在神游，但我的敏感帮我记录了一切，并且接下来的每分每秒都在提醒着我。而且敏感呢，能让我察觉到他人的情绪，谁开心谁不开心，谁和谁出了什么问题，我发现我总是很容易知道，而且还比较准的看的。如果一个人隐瞒自己的情绪，我依然能够轻易的感受到，哪怕他平时也是个波澜不惊的人。最后想告诉大家，哈哈，敏感让人更加的善良。或者大家可以观察一下，生活当中敏感的人，他或许不是那么的聪明啊，不是那么的会察言观色，但他会更善良。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敏感能给我带来许多思考上的好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心理咨询师告诉我的。看来这位朋友也咨询过相关的专业人士，他说之前我很难过的时候我不信他，我经常崩溃大哭，告诉他我无法解决情绪问题，一点小事就让我受不了，我太敏感，我无法继续生活。那我的心理咨询师呢，没有着急，他一步一步的引导我，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他的功夫没有白费。当然主要是我自己努力调整的对于敏感的认识和界定。我的这点小小的经历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也希望在收音机前啊，每一个敏感的人都知道，我们应该对自己更宽容一点。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留言，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节目。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如果你只夸大其中一面，那另外一面势必会自动的缩小，所以一切的事物守恒是最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在守恒的世界里找到敏感与麻木的真正平衡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
1: 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

0: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很多人听邓丽君记住的都是那些甜蜜蜜我只在乎你这些大门歌曲，而其实她还有一些比较低调内敛后劲儿十足的宝藏金曲，不喧嚣不张扬，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用温柔清澈的嗓音把思

欢喝酒，而是太过孤独。人到深夜，心事无人可说，无人可懂，只能够伴着旋律释怀。这些歌唱尽了成年人独处的落寞与思念。

财运啊，这也是邓丽君最宝藏传世的金曲，邓丽君最温柔又有力量的一首歌，像海风拂面治愈所有的迷茫。人生总有低谷和风浪，哪怕我们身处迷雾，也依然勇敢坦荡向阳前行。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回味的一首歌，轻松俏皮，朴实真诚，没有华丽的甜言蜜语，只有最纯粹的在乎与叮嘱，简简单单的爱意，干净纯粹，是老一辈最动人的浪漫。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整理了几首邓丽君的传世宝藏的代表作，首首经典，越听越有味道。来听听这首歌，情人的关怀，温柔到骨子里的一首歌，像耳边轻声细语，娓娓道来的时光匆匆，一辈子很短，别辜负相遇，别浪费陪伴，好好珍惜眼前人。

今天听到的最后一首邓丽君的宝藏传世金曲《独上西楼》，宋词与老歌的完美结合，意境千古一绝。寥寥几句，道尽了人间的离愁别绪。歌声婉转清冷，古韵悠长，百听不厌，是真正经得起岁月沉淀的神作。为什么越长大越偏爱邓丽君？听过千万首的一些新歌，最后我们还是会在闲暇的时候循环邓丽君，因为她的歌声带来了温柔与善意。

剪不断，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你有没有刷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屏幕里的人啊，皮肤紧致的像是一张拉满的弓，用拇指和食指带着毫不掩饰的嫌弃，捏起自己脸上那层薄薄的带有皮肤弹性的组织，说你看，这就是每天吃主食吃出来的碳水脸。可能一刷到的时候，正在咬一口手里的包子，或者是面前刚有一碗端上来的冒着热气的汤面，而那些原本让你感到踏实和满足的食物呢，突然在嘴里就变得有些沉重和索然无味了。然后下意识地放下筷子，走到镜子前面，也学着视频里的样子，用两个手指去捏自己的脸。这种突如其来的审判，如今正在用一种极其隐蔽的方式渗透进我们的日常。在那些被精心修剪的短视频里，米饭、面条、馒头，这些喂养了我们成百上千年的谷物，被赋予了新的罪名。它们不再是能量的来源，而是成了面部浮肿、线条模糊、皮肤暗沉的元凶。而且更微妙的是，这种生理上的污名化很快就被翻译成了阶层和审美的语言。在他们的语境里，一张没有多余脂肪、线条凌厉的蛋白脸代表着自律、中产、高级，而一张圆润带有生活烟火气的碳水脸等同于自我放纵、审美低级，甚至是一种洗不掉的廉价感。

互联网擅长发明新词儿，更擅长的是用新词儿来重新丈量我们的身体，从 A4 腰到直角肩，从半画腿到精灵耳，现在这把尺子终于量到了餐桌上。我们开始对一碗普通的白米饭产生敌意，对一锅刚出锅的馒头产生羞耻。我就纳了闷了，这些田野里生长的，在锅子里边蒸腾的食物，怎么就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呢？而那张写满了生活痕迹，因为吃饱觉得满足的一张脸，又从什么时候开始需要像一种被制造出来的标准来低头道歉了呢？如果我们退后一步，冷静观察这些新词汇的诞生路径，会发现这不过是一场老掉牙的剧本在互联网时代的重新上演。碳水脸这个词儿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间引发大面积的共鸣和焦虑，是因为它极其聪明地踩中了现代人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对阶层下滑的恐惧。自媒体创作者可不是什么营养学家，但他们是

最高明的心理操纵者。他们知道，如果只是单纯讨论肥胖，已经没有办法激起足够的波澜，必须把一种食物和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生活态度，甚至是社会阶层给死死地绑定在一起。他们审判的并不是脸上的肉，而是下班后只能选择那碗13块钱一碗的油泼面的生活。

在一条点赞极高的评论里，有人这么写着，每次去开会，看到那些高管一个个都瘦得像纸片人，下颌线像刀刻的一样，再看看自己因为吃外卖而浮肿的脸，就会觉得有一种抹不掉的底层感。这种心理暗示是很残忍的，它把由基因、骨骼结构、睡眠质量和高强度工作带来的面部疲惫简单粗暴地归咎于你今天中午多吃了一口淀粉。他告诉你，你的不成功、你的焦虑、你对生活失去的控制感，是可以通过戒掉那碗米饭来获得救赎的。这是一种被发明的阶层幻想，在一些人的叙事里，高档餐厅里几百块钱一盘的藜麦沙拉、煎三文鱼、牛油果是高级的，而菜市场里几块钱一斤的面条、馒头是低级的。用这种方式在食物之

0: 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让那些原本为了生存而奔波的普通人，结束了一天高强度体力或脑力劳动之后，想吃一碗饱饭，都得承受一番道德上的审判。真正的高级从来不依附于某种特定的食物，更不需要通过贬低别人的餐桌来获得。那碗被污名化的碳水，恰恰是这个世界上最广大、最真实的劳动者们用来对抗生活重压最坚实的武器，不是吗？哪怕单纯从营养学来看，你翻开任何一本正规的营养学教材，或者走进任何一家三甲医院的营养科，我们能得到的常识都会给这些极端言论一记响亮的耳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清清楚楚写着，碳水化合物是人类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在合理的膳食结构中，它的功能比例应该占到一半以上。从科学角度来看，人体面部的轮廓和线条 90% 以上是遗传基因和骨骼结构决定的。那些所谓戒掉碳水之后面部线条变清晰，本质上不过是因为整体热量摄入减少，导致全身性的体质下降以后，面部脂肪随之减少的自然生理结果。这跟你吃的是淀粉还是蛋白质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但是这么常识性的科学道理，在社交平台的滔天巨浪面前却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常识因为太过温和而无人问津，极端却因为足够锋利而大行其道。科学告诉你要均衡饮食，要细水长流，要有耐心，这些话听起来就像长辈的唠叨一样，没有任何戏剧性，也不能在一分钟短视频里给你带来及时的刺激。而自媒体需要的是冲突，是颠覆，是一个能让你倒吸一口凉气，瞬间推翻自己过往生活经验的新发现。他们把正常的生理现象妖魔化，把偶尔的身体水肿夸大成慢性毁容。在这样的舆论环境里，常识就被一点点解构了，人们开始对自己的身体产生怀疑，对沿袭了数千年的饮食习惯产生了恐惧。对常识的背叛背后是对科学的断章取义，他们截取了某一个研究的切片，无限放大它的负面效果，然后选择性的忽略了人体是一个复杂的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系统。把面部状态的一切不完美都归罪于碳水，这不光是对科学的无知，更是对人体复杂性的一种轻慢。常识这样被悄然掩盖了，而我们面前呈现的就是一个被焦虑填满的真空地带。在这个地带里，理性的声音被噪音淹没，人们不再相信自己身体发出的真实信号，而是选择去相信屏幕里那两根捏起脂肪的手指。
1: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味，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

现实生活中多的是为了追求所谓的蛋白脸和高级感而选择跟碳水决裂的人。你可以轻易在各个平台找到他们的打卡日记。第一天断碳水，感觉精神尚可；第三天开始疯狂想念甜食，看谁都不顺眼；第七天头晕心慌，甚至在深夜里因为极度渴望一口淀粉而失眠到痛哭。这种极端的饮食调整给身体带来的并不是脱胎换骨的重生，而是一场无声持久的反噬。很多人在坚持了一段时间的无碳水饮食以后，确实发现体重秤上的数字下降了，脸好像也小了一圈，但随之而来的是皮肤开始变得暗黄无光，大把大把的掉头发，原本规律的生理期也突然消失，更糟糕的是精神状态的崩塌。因为长期缺乏碳水会导致大脑血清素分泌减少，让人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暴躁、焦虑甚至抑郁的暗流之中。

曾经看到评论区里的一条留言，说他自己为了追求所谓的上镜脸，坚持了半年的生酮饮食，半年后他的下颌线确实达到了博主们赞美的高度，但他也变成了一个一点就着的火药桶。他没法跟家人正常吃饭，因为看到桌上的米饭会产生生理性的厌恶和心理上的恐惧。他不能集中精力工作，脑子里永远在计算卡路里和颗数。直到有一天，他在路过一家面包店的时候，闻到里面飘出来的烤面包的香气，当街就蹲下来崩溃大哭。人体的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的基因早就习惯了从谷物中获取最基础安稳的能量。当你强行违背这种本能，克制那些身体真正需要的欲望时，身体就会用最决绝的方式向你讨债。那些因为缺乏能量而导致的苍白、虚弱和情绪失常，比任何一种所谓的浮肿都来得更具毁灭性。追求美的前提应该是接纳生命的本能。如果一种美要以牺牲情绪的稳定、牺牲身体的健康、牺牲对生活的感知力作为代价，那这种美不过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精致的空壳罢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假如那些鼓吹蛋白脸、抵制碳水脸的人真的是出于对公众健康的关心，那或许还可以被归结为一种观念的冲突。可是只要我们多花一点点心思，把那些宣扬焦虑的视频看到最后，或者点开视频右下角的小黄车，我们就能发现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真相。所谓的蛋白脸、碳水脸不过是一个被精心设计出来的商业诱饵。这些博主的视频下方几乎无一例外的挂着各种减脂代餐、抗糖丸、白芸豆提取物、价格不菲的轻食套餐，或者是动辄成千上万的线上减脂训练营。他们用几分钟的时间让你原本几块钱能吃饱、吃得开心的正常主食被泼上了让人变丑变老不自律的脏水，目的是为了让你产生恐慌。在这个消费主义的时代，没有无缘无故的审美风尚，所有焦虑背后都早就标注好了商品的价格。这就是当下的商业逻辑，他们必须先摧毁你的安全感，让你对自己的身体产生强烈的厌恶。只有当你觉得自己不配、不够好、充满廉价感的时候，你才会心甘情愿地掏出钱包去购买他们为你量身定制的救赎方案。他们卖的不是健康，而是对健康的特权感，卖的也不是美丽，而是对丑陋的免罪符。那些所谓的代餐和抗糖产品，揭开了高科技包装的西洋镜之后，底细往往是简单的可怜。可就因为他们被赋予了抗糖、低卡、中产生活方式的标签，便可以溢价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成功地把一件原本人人皆可享有的基础生存权——吃饭，变成了一场需要通过高消费才能参与的阶层游戏。而我们在这个过程里不知不觉交出了自己对生活的定义权，我们开始用消费的金额来衡量自己对身体的管理程度，用吃进嘴里的食物的价格来彰显自己的审美等级。而事实上，那个在台灯下、在屏幕前因为他们的营销而感到自卑的你，就是他们真正想要收割的肥沃的韭菜。

碳水脸、蛋白脸这个提法的出现，折射出的是现代社会审美的一种极度病态和单一化。在这个被算法和流量统治的世界里，关于美的定义正变得越来越狭窄，窄到容不下任何一处自然的弧度。我们正在把自己的身体送上一条工业化的流水线，在这条流水线上有极严苛的质检标准，肚子必须是平坦的，锁骨必须能放硬币，肩膀必须是90度的直角，而脸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因为摄入水分或碳水而产生的丰腴。这种标准不过是剥夺了身体作为生物的自然状态，把它降格成了一件件需要随时迎合市场需求的工业产品。这种单一审美的霸权，无情地抹杀了人和人之间的差异。

会让我们忘记美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多元包容的概念。唐代的风雨怎么不是美？宋代的清瘦如何不是美？劳动者在阳光下晒出的黑皮肤怎么就不是美？当然写字楼里透出的健康气色也是美。可现在的互联网却在用一种营养学上的洁癖来建立一套等级森严的审美鄙视链。在这个鄙视链里，任何不符合流水线标准的身体都会被自动归类是未经管理的、粗糙的、失败的，让无数明明处于健康状态的普通人每天都在为自己大腿上的一点赘肉、脸颊上的一点婴儿肥而感到深深的羞耻。一个真正活生生的人，他的身体必然是有弹性、有起伏，甚至随着季节和情绪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那些在视频里被无限推崇的没有一丝赘肉的凌厉面孔，不恰恰散发着一种缺乏生命滋养、苍白的停滞感吗？当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卡路里、碳水比例、糖分摄入那些冰冷的数字上的时候，我们正在失去一些更重要的东西，食物背后的烟火气。那些关于碳水脸的讨论当中，食物已经被彻底剥离了情感属性。米饭不是妈妈在厨房里守着电饭煲煮出来的家常味道，馒头不是北方冬日里冒着白雾的踏实的慰藉，面条也不是深夜街头那碗能够抚平一天疲惫的温暖依靠，它只是一串串需要被警惕和被算计的数字。我们像对待敌人一样防备着眼前的餐盘，这种对食物的防御姿态悄悄地让我们变成了一个个孤立的个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朋友聚会，大伙儿围坐在一块儿，本来应该是轻轻松松的吃吃喝喝聊聊天，但是桌上呢有那么几盘含有精致碳水的菜肴，于是有的人就开始眉头紧锁了，有的人拿着手机不停地查询着热量，有人拿着一杯清水把加到碗里的菜一遍遍地去过水。这是什么场景啊？修罗场啊！那还能有那种大口吃饭大口喝汤的纯粹快乐吗？原本大伙聚会的时候你夹一筷子我夹一筷子那种爱和温情不就被彻底搅散了吗？你想啊，我们中国人的情感通常都很含蓄，很多不能轻易说出口的关心和爱意都会融在一句饭够不够、吃得饱不饱、要不要再给你来一碗这样的唠叨里。而这些关心都变成了敌意，变成了伤害，变成你让我碳水过度，让我变成碳水脸了，带有了攻击性了。当碳水脸的污名化让我们开始抗拒一碗米饭的时候，我们切断的不光是能量的摄入，更是这种绵延了无数代的属于家庭跟市井之间的温情。为了追求一种虚无的屏幕里的好看，把自己放逐到了没有烟火气的荒原，拒绝着干巴巴的鸡胸肉还有水煮菜。

在现代网络的宏大叙事中，自律是一个被高度神圣化的词汇。不吃主食，坚持轻食，每天打卡，这些行为被贴上了自律的标签，成为了一个人拥有强大意志力，能够掌控人生的证据。而那些顺应本能，去吃碳水的人，那就是不自律，是向欲望妥协。这种被流量包装出来的自律，很多时候并不是真正的自我提升，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精神内耗。因为现实生活有太多不可控，工作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复杂，对未来的迷茫，在这些巨大无力改变的宏大命题面前，我们的内心往往是充满焦虑和无措的。于是很多人开始把视线转向自己的身体，因为比起去掌控这个已经失控的世界，至少我能够去精准量化，完全掌控我吃多少克碳水，体重秤上的数字。我们把对生活的无能为力发泄在了对一个馒头的严防死守上。这种通过严苛折磨身体而获得的控制感，会让人产生一种虚幻的成就感。你觉得自己今天没有碰那碗面条，我是战胜了诱惑，那我就比那些吃面条的人更高级，更有毅力。真正的自律应该是建立在对身体的深度理解和尊重之上的。身体疲惫的时候允许自己休息，饥饿的时候可以给予身体充足的滋养，是一种松弛有度的节奏里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强大。而当一个人已经被碳水脸这些新词裹挟的时候，这还能叫自律吗？连抵御这种人造焦虑的能力都没有，你对自己能有多自律呢？每天活在算计和恐惧当中，就陷入深深的自我厌恶和负罪感里。裹挟着痛苦的紧绷感，最终换来的并不是更美的人生，而是一个随时可能崩溃的精神内核。更糟糕的是，当碳水脸这个词儿从一个生理标签升级成一种道德审判的时候，它在现实生活中制造的偏见和隔阂已经远远超出了外貌的范畴。我们开始看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傲慢和优越感，悄悄改变着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方式。在公司里，带手擀面当午餐的员工，可能会被习惯吃沙拉轻食的同事投去异样的目光。在社交场合，选择点一碗米饭的人，可能会被贴上缺乏身材管理意识的标签。这种把个人饮食习惯跟道德水平跟精神境界挂钩的做法，不仅极其荒诞，更是对他人生活的一种极大的不尊重。因为这种错位的道德审判背后隐藏的是根深蒂固的阶层偏见。那些有闲有钱，能每天精心搭配无碳水高蛋白饮食的人，自然而然地占据了审美的制高点，并且以此为武器去俯视和指摘那些为了生活而不得不选择高效率、高能量碳水主食的普通人。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工作强度、经济条件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在工地上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一个烈日下奔波的外卖骑手，或是一个在电脑前熬夜写代码的程序员，他们的身体就是需要直接快速的能量补充。对他们来说，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或者面条是维持生存和劳作的必需品。用一种脱离了生活实际的高级标准去要求和审判所有人的餐桌，这不光是科学上的狭隘，更是人性的冷漠。就如同职业不分高低贵贱，而现在碳水脸这个词儿，我们吃的食物所代表的那种道德审判，是不是也推翻了我们一贯的这个认知呢？一个包容多元的社会，不是应当允许每个人用最舒适、最符合自身需求的方式去生活吗？餐桌不应该是一个让人感到放松和治愈的地方吗？怎么就成了一个随时接受他人道德考核的法庭了呢？你们凭什么？你们怎么配呢？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对健康的重视和追求确实已经成了共识。低碳、低糖、低油、低热量类似的饮食和餐饮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纠正了过去过度暴饮暴食、营养过剩的坏习惯。但是任何好的理念一旦走向极端化和污名化，它就变了味儿了。在现在互联网的舆论场中，低糖低油正在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逐渐推向断糖断油的极端。正常的食物摄入被泼上了脏水，合理的饮食结构被妖魔化成了健康杀手。他们会把某种单一的饮食模式奉为神明，将其他的传承了千百年的饮食方式一棍子打死。这种极端的演变误导了公众的认知，让很多人陷入越吃越焦虑，越焦虑越不健康的恶性循环。他们不再享受食物带来的快乐，而是每天活在对各种慢性病的恐惧和对衰老的对抗中。这些以健康为名行制造矛盾和对立之实的极端言论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一向很认可中医的一个说法，健康的本质是平衡，是多样性，是适度。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是绝对完美的，也没有任何一种传统主食是万恶之源。很多医学专家也公开呼吁，盲目的彻底的戒断碳水，非但不能带来长久的健康，反而

会对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那些试图通过对正常饮食泼脏水来浑水摸鱼赚取暴利的人，就是抓住了公众内心的那份健康焦虑。而我们千万别被这些极端言论牵着鼻子走，千万不要坐在桌上面对着一桌子精美的食物、美味的餐食，找不到那份久违的坦然和笃定感。

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觉啊，觉得自己每天在手机上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最真实的模样。然而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算法根据自己的焦虑偏好量身定制的信息茧房。无意中点着一个关于碳水脸的视频，恰好内心有那么一点点相关的焦虑，于是多停留了几秒钟，然后就被算法敏锐捕捉到了这个信号，接下来就是铺天盖地的抗糖断碳面部紧致的内容。于是我们觉得全世界都在戒碳水，全世界都在追求完美下颌线，

算法最擅长的事儿，就是把一种局部的被制造出来的焦虑放大成整个世界的共同恐慌。而这样被放大的恐慌就会悄悄偷走我们的生活真感。难道那些吃碳水的人都是罪人吗？他们因为长着一张碳水脸，甚至整个世界都在批判碳水脸吗？那他们就会被批判到焦虑恐慌，惶惶不可终日吗？你看看菜市场里挑挑拣拣的阿姨，看看午餐快餐店里大口吃着盖浇饭的年轻人，看看那些公园里散步傍晚跟孙子孙女一块欢笑的老人，他们都长着碳水脸，他们都有生活留下的细纹和松弛留在脸上。但哪个眼神不是生动的？哪个身体不健康？谁的生活不是热气腾腾的？没有全世界都在抵制碳水脸，那不是真相，那就是我们内在的焦虑被放大以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偏执的世界的样子。别让冷冰冰的算法剥夺了我们感知真实生活的能力，把视线从屏幕转向生活本身。我们会发现那些所谓的高级感，那些阶层鄙视链，在真实的市井烟火面前虚无的就像一阵风。我们不需要向算法推荐的完美模板低头，我们自己有的那张有正常起伏因为吃饱饭而面色红润的脸庞，就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最具生命力的回应，那就是我们最美好的样子。

社会的进步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数据的增长上，更是体现在对多样性审美的包容程度上。如果一些公众的舆论语境当中开始流行用碳水脸、蛋白脸来划分人群，来制造对立的时候，说明我们的审美正在陷入一种贫瘠和单向度的危机里面。我们需要一场审美的突围，把身体从流水线的标准中解放出来。美确实没有标准答案，没有任何一个人人适用的固定模板。去看看那些在舞台上尽情挥洒汗水的舞者，他们的大腿也许并不纤细，但是充满力量的线条。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皮肤可能粗糙，布满皱纹，但笑起来的时候，眼睛里放射着光芒。看看身边那些热爱生活、性格爽朗的朋友们，他们或许都有一张圆润的碳水脸，但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浑身散发出的阳光、自信和个性，不是能够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吗？这些怎么就不是美呢？追求美好当然是人类的天性，但是接纳自己的真实，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不动辄对他人进行外貌和道德上的审判，则是一个人心理上成熟的样子。如果我们能够容纳更多种身材、更多种脸型、更多样的生活方式，这个社会才会真的变得健康，才会散发更多包容的、有温度的、多元的魅力。所以我们明白了碳水脸背后的营销套路和审美霸权，那也就是时候重新坐回到餐桌前，来定义我们和食物之间的那份契约了。食物当然不是我们的敌人，不应该是我们体重秤上战战兢兢的直面的对手，而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无私古老的馈赠。那一粒吸满了阳光和雨露的稻米，那一捧在风中起伏的面粉，跨越了千山万水，穿过了漫长的劳作，最终来到你的碗里，目的是要给你提供继续在这个世界向前行进的能量，带着大地的温度，带着市井的烟火，带着人情味的甘甜。所以怀着感恩和喜悦的心情去咀嚼每一口食物的时候，那些被制造出来的焦虑也就再也没有了立足之地了。吃饭应该是一件很纯粹的事儿，去闻一闻刚刚出锅的白米饭散发出的淡淡的甜香，咬一口手擀面，感受面筋在齿颊之间散发的韧劲儿和麦香，不去算计这一口又带来了多少个体脂率的波动，不去担心明天起床脸会不会肿。听从身体最真实的饥饿感，需要劳作，需要思考，需要对抗生活疲惫的时候，勇敢坦然地给予它最充足扎实的碳水支撑。我们的身体会感谢这份慷慨和信任，我们也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餐桌自由，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自主权。

在这个常常显得有点喧嚣、有些荒诞的生活里，保持清醒，保持对日常生活的真感，其实是一件需要极大勇气和智慧的事情。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被无数的标签、标准、鄙视链所包围着、环绕着，他们试图规训我们的身材，审判我们的餐桌，收割我们的钱包。如果我们选择全盘接受，那么最终就会变成一个个坐在精致囚笼里的、失去了生命活力和快乐能力的空心人。对抗这种消费主义和单一审美霸权最好的武器，也不是什么宏大的理论，而是对生活中那些平

般的小确幸的死守。在寒风中吃饱一碗面，疲惫的时候放过镜子中的自己，这就是属于普通人最实实在在的英雄主义。每天早上当阳光照进窗户的时候，请你走到镜子前，看看里面那个健康的真实的自己。即便是由于昨晚的熬夜或者多喝了一杯水，脸颊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丰腴和浮肿，也请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温柔地笑一笑，然后大大方方地走进那家你最喜欢的早餐店，吃一碗浓郁的白粥配上一个大馒头，或者去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把那些什么廉价感、碳水脸的鬼话彻底抛到脑后，去享受食物带给你的每一份温暖和踏实，去过那个由你自己定义、充满人间烟火气和生命力的真正健康的人生。愿你今晚能有一个没有焦虑、只有安稳的好梦，明天记得好好吃饭。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

0: 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近期，海南省医疗保障局通报了数起骗保案件。可能您会问啊，到底什么是欺诈骗保？简单说，骗保就是通过冒用、造假这些手段来骗走大家的医保基金，这直接损害了我们每个人的权益。国家是有明确规定，冒用别人医保卡看病、虚构医疗服务，或者呢把医保卡借给别人用，甚至用医保卡套现倒卖药品，这些都是骗保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此提醒各家医院药店，请一定规范服务，参保的朋友们务必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要出借，远离任何套现卖药活动。如果您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海南省医疗保障局举报电话0898-6672-2625，守护医保基金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
4: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5: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4: 或奔放，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下去，你给我给我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王姐，听说您打算去省外的儿子家里常住，万一生病了，医保能直接用吗？
13: 不用担心，现在异地就医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2: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
13: 出发前在微信里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找到异地备案，花几分钟填好信息就行。备案成功后，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亮出医保码就能直接结账，省去了来回报销的麻烦。
12: 备案分几种情况呀？
13: 异地就医啊，总共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其他跨省外出就医人员备案4种备案。
12: 真方便。
13: 是的，急诊异地就医如果不备案，不能联网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14: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5: 蝉鸣渐起的盛夏，又逢一年毕业季，教室的书生、宿舍的笑语、同行的好友，都是难忘的青春印记。
16: 青春奔赴远方，平安。